少实质性出血，或者是这个蛛网膜下腔出血，不管是这个内风还是外风，在咱们身体当中一旦聚集形成了，它会给我们带来啥呀？它会给我们先是带来一些症候和症状上的表现。但是这个风邪呢，也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的，或者是我们包啊等等，全是这些重要的细胞才构成整个神经的一个电传导、一个反射能力，神经的功能。那么你想想啊，这些风邪浊气我们没有把它排出去，这些浊毒又大量化生以后，这个风邪浊毒逐渐被清理出去以后，坏死的这些神经、这些组织细胞也被清出去了。然后呢，通过这个方子当中特殊的成分进行营养的介入，它的确会有很大一部分细胞得到重新再生。所以说，你看出现面瘫的这些人群啊，基本上逐渐的也都，你就照比其他任何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治疗方。

0: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定要从这方面入手啊！我告诉大家，我说我们平时都要学一学，做一做通窍排风的吐纳方法。
1: 就是黄斑变性，看方的、直的啊，这个东西啊都是弯曲的。你看两只眼睛中间啊都特别的暗。哎呀，
2: 温度吧也高，到现在嘛，我得病将近20年了，很多这个关节呀都变形了，这手指头呢每根都是弯的。
0: 哦，按照目前来看，倒不用太过度的担心。你现在有哪些症状表现没有？
3: 是这样的，楚老师啊，我是上个月症状严重一些，就那时候给你说虎部。
4: 哇，因为楚老师帮我们争取到了6000盒的去浊毒的方剂，昨天第一天2000盒已经抢订完了，那么今天是第二天，还准备发放
0: 但是相对来说，像他这种患者在临床当中呢，通过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再结合去浊毒的方剂。正常大周期的用量，
5: 后来我练习这个六字诀的虎子音，加上用了几天的这个去浊方，我现在胃里边感觉舒服多了，没有那种火辣辣的感觉。
6: 909文旅报道，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刘旭，今天。
4: 大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那么，科学技术对工艺进行了改良升级，研发出了新一代的改进型中药贴膏。那么，经过权威的数据显示呢，它的过敏等等不良的反应发生率不足100万分之一，同时呢，药物的有效浓度和吸收性。

0: 营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里有
1: 好物是什么呢？就是跟咱们的这个夏天相关的三伏啊。咱们说今年的三伏啊跟往年的三伏还有一些不同，那么再过一会儿节目当中呢，想跟大家来说一说聊一聊。那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个好物呢跟三伏天相关，那就是三伏贴。都说这个三伏天的时候呢，天地阳气是最盛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人体的毛孔都开了啊，也是冬病夏季的好时机。而这个三伏天呢，很多朋友在三伏天的时候呢都会去贴敷它。你看比如说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会吃西瓜呀，或者是说开空调着凉啊等等啊，日子久了总是会觉得哎这儿疼那儿酸，对不对啊？甚至于呢说哎这体内呢是比较寒湿的一个状态，会让我们有一些亚健健康的情况出现。而到这个三伏天呢，我们就可以好好跟大家来说一下，也不卖关子啊，平时一盒呢是29.9元，那现在囤9盒套组109元啊，那是270贴，合下来呢

一贴是4毛钱。另外呢，还要额外送给您两盒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啊。你看啊，这三伏贴啊真的是挺多的，牌子特别的多，对吧？哎，挑的人眼花缭乱。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一款国药药材的三伏贴呢？今天就给大家好好的来念叨念叨啊，咱们也可以明明白白的买的放心。其实呢，要说起国药药材这个牌子，很多人都是熟悉的。那比如说有很多的药啊，都是这个厂家生产的，几十年的大国药品牌。那么车间里有好多的药工呢，都是按照老方子抓药啊，质量是非常的稳当，也不像说有一些小牌子啊，你用的什么药你可能你还不太清楚，是不是？那很多人呢也担心从网上买的这个药贴老人贴可能会觉得有点受不了，但是咱们的这一款方子呢，药方啊已经让药师给改良了，这个药性是很温的啊，很温的，它是慢慢的往身体里面渗，贴完之后呢，这个皮肤不红也不肿，连敏感肌的阿姨都能够使用，穴位都给您标得明明白白的。所以说到货之后呢，大家就按照这个你不舒服的位置做好标记，然后呢，哎，贴上这个三伏贴，慢慢的去调理，哎，就好了。那么正常来讲的话呢，一次性贴敷4个小时就够了，隔天呢贴一回，咱也不用天天贴。贴上之后如果发现有点发热发烫，没赶紧取下来啊，因为毕竟呢每个人的情况还是不一样的，千万别硬撑着去贴它。只要说您从初伏、中伏再到末伏，全程按照这个节奏去贴啊，那借着这个三伏天充足的阳气疏通经络，然后呢排出体内积攒的寒湿，那么坚持调理这一整个伏天，那您就会觉得轻松很多了。刚才也为大家介绍了啊，270贴109块钱，那算下来的话呢，这单片才4毛钱，那是不是比您专程跑中医馆去贴敷划算太多了呢？现在呢，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来进行订购，400-999-0139来进行订购。如果说呢，您使用微信非常的方便的话呢，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三伏这两个字儿，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早拍早发货啊。

0: 竹板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它信息全，大型犬戴嘴套，夜间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戴全。狗狗有时爱叫唤，尤其电梯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要是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绳铲牌证四个字，只要你能记心间，咱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1: 左手千渤海，右手万烟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2: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1: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2: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3: 看辽西
4: 啊，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收听。咱们说啊，咱们这个老祖宗真的是太厉害了。那很多事情啊，你看，无论是从天文啊，还是说从这个气候等等等等，都集结了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你看，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这个三伏贴，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贴过啊？我是贴过的啊，属实是有帮助。那另外呢，其实要说起这个三伏啊，从咱们这个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个知识来讲的话，那我们也值得去了解一下。那么在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共同了解一下今年的三伏跟往年的三伏有什么不同。哎呀，盛夏已然是来临了啊！那么一年当中40天的三伏天，那么特点呢也是跟往年有所不同。那今天我们来共同了解一下啊，这个根据传统的干支纪日来推算的话，那么今年的这40天，分别是怎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到什么时候？26号到8月14号，末伏10天，从8月15号到8月24号。那也就是说啊，再过将近半个月吧，在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哎，这个三伏天呢就已经开始了，那几乎要延续到8月末。有人问了，说这个中伏时长，那为什么是今年是20天呢？因为这个中伏时长啊，它是不固定的。我们得看啊，这个夏日和立秋之间的更日的数量，天干地支看更日的这个数量，那么计时的方法。那么今年的三伏呢，有三个大特点。特点之一呢，就是刚才大家也知道了，中伏时间长啊，而且非常的热，那么地表的热量呢会在中伏达到顶峰，加上空气潮湿，闷热的体感也是最强的。应该说呢，这个是整个三伏最难熬的阶段。特点之二呢，就是入伏的时间比较早，你看这个高温天气来得更快，南北方呢都会迅速的进入到闷热的模式，所以身体上可能会少一些这个缓冲适应的时间，尤其咱们老年朋友啊，千万要小心。另外呢，今年立秋啊还在伏天呢， 你看，咱们刚才也讲了，8月24号莫复赛结束，对吧？那今年的8月7号就已经立秋了。那么之后呢，还有很多天是处于一个莫复的状态，但是暑气并不会快速的消退，白天依旧是炎热的。那么简单来说呢，今年的这个三伏啊，就呈现了伏天常常会遇到的什么样的身体的问题呢？比如说，总是觉得很疲惫，精神不济啊，这个会觉得消化变差了啊，这个舌苔呢变厚了，还有一些空调病，比如说关节酸痛啊，拉肚子啊，睡眠质量也不是特别的好。那么日常简单的养生啊，有一些要点。首先第一点就是要科学的补水，多喝点温水。哎，你也可以适量的喝一些什么绿豆汤啊、淡茶水啊，而且要少吃生冷。咱们讲是，哎，那夏天来了时候多吃点西瓜，少吃生冷，尤其是冰镇的啊，多吃点什么呢？比如说像冬瓜、山药、薏米，哎，这都行。

另外呢，空调啊，咱们得正确的去使用它，控制在26度左右吧。你看，像夜间在睡眠的时候，那像我恐怕都直接就定在，叫什么呢？除湿的这个模式上啊，控制在28度，也不要让这个冷风直吹身体。另外，如果说可以的话，那午间呢，你可以选择，休息个15分钟到30分钟，小睡一下，但是不要太长时间去睡觉啊，这样就适得其反了。另外，在高温的天气的时候呢，尽量减少外出，比如说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尽量少出门。了解的一些东西听起来是特别有意思，也是这个老祖宗的生活经验了啊。当然了，你现在你去科学的去看它，依旧是有参考价值的。你看，比如说在北方流传已久的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想没想过为什么捂烈日的时候去啊？而且呢，适度的晒，您挑一个有阳光的时候，不是特别晒的时候，10分钟、20分钟最多了，哎，适当的晒一晒就行了。另外呢，这老人总是告诉我们说，这夏季呀，不要坐在木头上啊，比如说你看到这个凳子它是木质的，不要久坐，为什么？因为会沾染湿气，关节会不舒服的。所以你看，总体来讲，今年刚才也介绍了，三伏闷热的周期是比较长的，大家防暑祛湿，护脾胃，少贪凉，睡好觉，平稳的度过盛夏是最棒的。咱们也不求什么复杂的养生的方法啊，咱们就顺应节气调整生活细节，这样呢就能够轻松的度过这40天。

好，看时间，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翔宇，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213-400-967-121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昨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之后啊，好多听友都打来电话来咨询，其中呢还包括很多上次没有买到神经酸的朋友，再有就是身体症状比较严重的，大家都想让您帮着争取点儿。您看这事儿，能不能帮大家想想办法？
4: 我昨天不是说了吗？这个事儿啊，目前来看还是比较难办的，因为我昨天已经跟大家伙说了，是吧？就是由于这个比利时的神经酸，他们的生产企业捕捞鲨鱼的这个牌照神经酸，可能它的供应链会出现问题。当然了，就是昨天也提到了，除了比利时之外，全世界范围内还有另外一家有这个牌照，就是
3: 美国。
4: 但是我昨天也讲了，美国的这家神经酸的企业

0: 由于他这个得到的牌照要比比利时晚一些嘛，
1: 嗯，
0: 它的科技更高，
1: 嗯，
0: 它里面的浓度更高，纯度更高，而且呢，美国的这家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人家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都是针对一些特殊人群，
1: 嗯，
0: 上层阶级，包括一些重症患者，一对一的来服务的。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它的浓度高，它的含量高，它的科技高，包括它的效果更好，那它这个价格是不是就更高了？
1: 那肯定是啊。
0: 所以说这两个问题暂时比较麻烦，比较难办的，你知道应该是谁吗？
1: 是美国吧？
0: 对了，
1: 竞争对手时刻盯着呢。
0: 当然了，美国的这家企业他一定会第一时间知道的，应该比我们还早。
1: 对，
0: 而且他也知道目前全世界就这两家企业有。
1: 对呀，
0: 如果一旦比利时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神经酸这个市场就会由美国这一家企业独大了，
1: 嗯，
0: 对吧？
1: 那世界第一一家独大这个事儿怎么办呀？
0: 对不对？你想一想，他一家独大了，那相当于是整个营养脑神经的这个行业控制都是人家一家说的算了。
1: 对，这是一个很棘手的很现实的问题。
0: 所以说呢，你说你现在马上让我们全球购想要跟美国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这家企业直接深度合作的话，目前我们在争取，但是难度比较大。
1: 但是难度再大也得是努力帮我们大家想办法啊。
0: 明白。
1: 比利时这边进不来了，美国那边我们就更得加把力气，要不然有真正需求的患者朋友，有重症大病的脑神经损伤的患者朋友，那不就错过了治疗的机会了吗？
0: 这个事儿我当然明白了，
1: 嗯
0: 啊，但是这个人家就不着急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事儿要讲究一些办法，
1: 嗯，
0: 讲究一些技巧，讲究一些手段，
1: 是
0: 啊，这不是急于一时的事儿，是吧？你容我这几天我再想想办法，包括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300多人的科研团队都在神经酸这个事儿想办法，
1: 嗯，
0: 一旦有眉目了，到时候我会话呀，咱不能说那么满啊，就是还得是走一步看一步，好不啊？
1: 嗯，其实老师啊，这要不是您说，只有像美国和比利时，他们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出来的动物神经酸，它是最好的。我们也真是不懂，神经酸市场上是良莠不齐，到底该怎么区分？
0: 对，这背后的水是挺深的，
1: 当然，
0: 是不是？我之前跟大家伙讲过吧，神经酸呢，早在20年前，我们生命科学界就发现了这种神奇的物质。
1: 嗯，
0: 而且我们医学界修复人大脑神经损伤的最高级的营养物质，那一定是从动物身体当中提取的。
1: 嗯，
0: 尤其是对于大脑来讲，要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1: 对。
0: 那从鲨鱼大脑提取的这种神经酸才是我们科研界敢叫的神经酸这个名字。那你说目前市面上泛滥的从植物当中提取的，是吧，这油那油的都敢叫神经酸，也都敢宣称叫神经酸，我觉得这就是什么呀，这就叫蹭流量。
1: 蹭流量，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叫什么呀，这叫打擦边球。
1: 嗯，
0: 是吧？但凡我们明白的，知道背后水多深的，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得到之后你就看配方，
1: 嗯，
0: 看它的原料表，一看就真相大白了。
1: 嗯，
0: 从植物当中提取的啊，这种对于我们的脑神经修复或者是这个作用是微乎其微的，这等于就是
1: 拿到手一看啊，元宝分子油，
0: 你看看
1: 括号神经酸，
0: 他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大家伙是元宝分子油？因为你告诉了没人买了，是不是？
1: 对，关键是里边有没有神经酸都两说呢，
0: 是不是？它里面的分子式绝对不是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
1: 它都不一样。
0: 对，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擦亮眼睛。
1: 嗯
0: 啊，我们健康全球购要么不给大家伙推荐，推荐一定是最正宗的，
1: 嗯，
0: 这一点毋庸置疑啊，因为只有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才是我们科研界我们临床上所说的神经酸。
1: 嗯，
0: 那这一点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大腿说那时候不如多订点了，现在人牌照到期了，是不是？比利时那款神经酸大家伙用完之后为什么效果就出来了？
1: 它是真的呀，
0: 对吧？你以往很多人也用过什么元宝分子油啊，也宣传过说有这个神经酸的物质，结果用完了之后 跟没吃一样。
1: 嗯，
0: 为什么比利时这款神经酸它就有作用有效果、嗯、这一对比你就明白了。
1: 关键是啊，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的东西都是凭良心的好东西。
0: 哎，你这句话说的非常好，
1: 是不是
0: 啊？咱们这个世界上，你记住啊，要凭良心的话，不糊弄的话，那一定是这个企业能做长久的。
1: 嗯，
0: 我们这个节目可能早就没了。
1: 对，
0: 是不是、啊？你比如说，咱们这么多年，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的每一款产品，咱们心知肚明，都什么样的品质？
1: 对，
0: 是不是、啊？你比如说，咱们以前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怎么说的？一提到辅酶 Q 十，大家伙哎呀，我说的辅酶 Q 十完全不一样。
1: 对的，
0: 是吧？咱们的辅酶 Q 十用完了，为什么效果出来了？每粒含量260毫克呀，大家伙一到手就明白了，是不是？然后打电话说梁老师，你果然不骗人，那每粒260。

0: 毫克，它就是260毫克。
1: 对，
0: 是美国进口的，就是原装进口的，是吧？原瓶都是美国进来的，是吧？那以前用那个十几块钱的、几十块钱的，那效果能一样吗？是不是？
1: 那肯定是啊，关键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大家就更认知了。
0: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就是因为这么一对比，很多辅酶 Q10 的一些企业，你知道吗？都给我打电话说："梁老师，让我们活不，含量在那摆着呢，是吧？"还有很多患者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梁老师，你这辅酶 Q10 真不错，吃完以后心脏立竿见影，十几天就有改善，是吧？"那以前吃的为啥不好使？我说我不用解释了，自己看说明书，一看，呵，含量天壤之别，
1: 太低了。
0: 对吧？再有很多商家为了什么呀？包装产品，专听好的说，不好的他不告诉你，那慢慢的就歪曲了它的本质，是不是？什么叫宣传？什么叫宣传？宣传来宣传去，就给咱们普通老百姓洗脑了。你没那么高的含量，你没那么大的作用。那你说怎么能有效果？那不就是扯淡吗？我说过，吃点儿、穿点儿都可以，这个咱们不在乎。但是对于身体健康的这样的产品，一定要咱们较真儿。
1: 对，用咱们就用好的，用我们就用真的，用就要用有效果的。
0: 没错，是吧？包括这次咱们提到噱头的，是不是？你比如说，怎么证明你里面有真正的神经酸的成分？你在配料表上，你必须给我明确的标注出来，明明白白的。是不是？你看看我们给大家伙这个提供的神经酸里面配料表是怎么写着的？明确标注的是15-24碳基酸，它不带写什么元宝分子油提取物的啊，蒜头果提取物的，或者是这个文冠果提取物的，不会这么模糊的给大家伙打擦边球的，是吧？一定是明确备注上啊，15-24碳基酸，记住了，它另外一个名字就叫鲨鱼酸。鲨鱼酸，大家伙听明白了不？就是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物质，
1: 对，
0: 是没有这样的成分，我敢给大家伙推荐吗？我推荐的产品一定要看有没有鲨鱼酸这三个字，有没有15-24碳基酸，它的分子结构一眼就明白。
1: 对呀，没有的东西你硬写，那就是弄虚作假，
0: 而且是违法。
1: 你也不能那么，谁也不敢那么做。
0: 你回过头来，你看看你手头上的元宝分子油的那种神经酸。里面敢写鲨鱼酸这三个字吗？因为它植物当中提取的，它敢写鲨鱼酸吗？
1: 它没有，它怎么写呀？
0: 那写就违法，是不是？而且我跟大家伙强调一点，目前全世界已知的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物质神经酸，是吧？只有比利时和美国。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国家的这个企业有捕捞这个鲨鱼的牌照，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你德国也好，日本也好，是吧？科技发达不发达？也发达，包括咱们国内，是吧？也能够提纯这个鲨鱼大脑当中蛋白质。遗憾的是什么？没有这个牌照，没有这个许可证。那如果大家用过其他地区的神经酸，一定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不可能从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因为它没牌照。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还是那句话，你用可以不？我不反对，是吧？但是你要慎重，包括静食，刚才你也说了，要么咱就不用，用就要用最好的，要用就用最纯的和最真的，要用就用最有效果的，别把咱们仅剩不多的调理身体疾病的这个时间都浪费在试错上了。
1: 对，没有那么高的试错的成本。
0: 对，你这个成本是你的时间成本呢，
1: 对，
0: 是你的治疗成本呢。人这辈子生命只有一次啊，你容不得你走太多的弯路啊。
1: 对呢，这两天老师讲到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记得您说过，在美国都是给重度神经损伤，包括脊椎神经损伤的病人用的。
0: 对啊，
1: 而且效果都特别的好，特别的快。那对于我们常见的一些脑血管的疾病的效果是不是就更好了？
0: 那就是小菜一碟了。是不是？重度损伤都不在话下的话，那我们常见的脑血管病变，那不就更简单了吗？包括一些神经受损的问题，是吧？你比如说很多人有失眠的问题，那你跟这个偏瘫在床，那你怎么比呀？
1: 对，
0: 包括有一些健忘、脑萎缩，是吧？脑梗后遗症，甚至帕金森的患者，是吧？这种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告诉你，用上了，那一定会让你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的。
1: 帕金森，记得老师说它不好治啊。
0: 那可不。
1: 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能治好它吗？
0: 你看， 你看，这是有临床这个证明的。
1: 哦，
0: 帕金森不好治，而且它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更是被国际上公认是不可彻底治愈的顽疾吧？
1: 是呢。
0: 虽然说它不能够彻底的根治哈，但是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尤其是一些上流人士，为什么很少有帕金森的？
1: 嗯，
0: 为什么呀？人家早就把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人家用上了。
1: 嗯，
0: 虽然说帕金森这个根儿去不了，但是它能让你带病生存。我们手不抖，头不摇，然后不出现开关效应，不影响你正常的生活，甚至很多一些高端人士、上层人士是吧？到走的那一天，人没的那一天，他这个帕金森也没有发展。你说这不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病就完全的控制住了吗？
1: 对呀、啊，到临终前不发展，那不就是算是治好了吧？临床治愈算吧？
0: 就完全可以这么理解嘛？
1: 嗯，
0: 他不发作，他不发展，那我们理他干嘛呀？
1: 嗯，

0: 是不是？
1: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就相当于根治了嘛，
0: 嗯，
1: 是不是？当然，咱们这个医务工作者，包括科研工作者，根治这两个字儿，咱不能说，
0: 嗯，
1: 是吧？我们只说什么呢？带病生存，不影响你的生活，
0: 明白？
1: 是吧？那为什么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能做到这一点呢？就是因为在美国的科研机构研究这款从鲨鱼大脑提取的这个蛋白质神经酸的时候，他们发现了针对于帕金森的患者，像美国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这种蛋白物质，它可以做到第一个，有效的激活我们人大脑休眠的神经元细胞。
0: 嗯，
1: 你知道我们人都说人是最聪明的动物，
0: 嗯，
1: 但你知道吗，我们的大脑只用了不到千分之一的大脑神经元细胞，
0: 嗯，
1: 还有千分之999还没用呢，
0: 用的很少。
1: 所以说你看
0: 少了
1: 高强度的神经酸，它能够激活那些休眠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它可以以每天 0.01 毫米的速度重新搭建起新的神经系统的连接，
0: 嗯，
1: 等于说重新的修复了，是吧？相当于是重新的这个连接起控制系统了，然后给我们全身发送正确的指令，让你帕金森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得到控制了。
0: 帕金森之所以震颤、手脚不听使唤，
1: 嗯，
0: 都是因为脑神经受损了，不能正确的下达指令了。
1: 对。
0: 重新建立了新的神经系统，能够发出正确的指令，手脚自然也就听使唤了。
1: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
0: 哦，
1: 啊，而且这还只是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其中的一部分作用而已。
0: 嗯，
1: 你看，有很多人对这个帕金森它有一个刻板的印象，就是震颤嘛，
0: 嗯，
1: 手脚不灵活嘛，
0: 对，
1: 是吧？其实除了这种运动状态的损伤以外，我告诉你啊。非运动状态就指的是什么呢？我们的感知，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的感知障碍，就是你不知道温度了，不知道哪热哪凉了，
0: 明白，
1: 是吧？人家骂你一句，你不知道是好话还是坏话了，
0: 嗯，
1: 是不是？还有什么呢？睡眠障碍，很多帕金森的患者到后来是晚上这个非运动状态当中，我跟你说，帕金森和老年性痴呆几乎是孪生兄弟，
0: 嗯，
1: 而且我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帕金森的患者除了震颤之外，慢慢的他的所有的感知、五官的感受都会变得不灵敏了。
0: 嗯，
1: 刚才我说了，人家骂你一句你都不知道好话坏话，是吧？摸这个热水你都不知道凉和热，吃东西你都不知道香还臭啊！而且明明一天没吃饭了，你不知道饿，你没有胃口，甚至没有任何的欲望。你看很多帕金森的患者为什么有一个面具脸，
0: 嗯，
1: 他对什么都没有欲望啊，然后睡眠不好，晚上不睡觉啊，失眠。然后有的人是什么呢？晚上不睡觉，白天睡不醒，这就什么呀，完全的一种精神的一种紊乱和错乱，是吧？包括对思维的控制他会受限，是吧？慢慢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不记得人了，不记得事儿了，甚至有一些这个精神失常的，比如说打人呢、啊、是吧，暴躁啊，易怒啊，毁坏这个东西啊，胡言乱语啊等等的，帕金森患者到后来都会出现的。
0: 原来帕金森有这么多的症状呢。
1: 当然了，当然了、哦、所以说对于帕金森的患者来讲，就这些情况要尽早的用上美国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我跟你说能够从这个根源上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是吧？我刚才讲了，它能够激活我们大脑当中休眠的这种脑神经元细胞吧，
0: 嗯，
1: 让它重新的传递电信号吧，
0: 嗯，
1: 那它就相当于有针对性的解决了我们这种叫非运动性状态的损伤，
0: 嗯，
1: 你信号通了，啊，增强了，是不是？信号增强了，自然而然的这些状态它就好了，对不对？这就好比是人正常的这种思维的控制，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手机的信号一样。你用3G 或者2G 的信号，
0: 哇，那太卡了，
1: 是吧？电话
0: 连通不了了，
1: 人家说半天你都听不着。
0: 我以为什么什么，
1: 对吧？这就是帕金森的患者。
0: 嗯，
1: 但是你把这信号塔换了，换成5G 的、6G 的了，是不是、啊
0: 嗯？很通畅了。
1: 哎，那你就是没有卡顿了呗。高强度的神经酸之后。

0: 个能力。第二能力是啥？就是能够每天以0.1毫米的速度重新的建立起你的脑神经的连接，修复你脑神经的这个连接，重新建立起我们的神经系统。
1: 这多好啊！对于这样的患者朋友，重新修复我们的脑神经了，建立了新的控制系统了，全身就能够发出正确的指令啊。
0: 对，那帕金森，你知道就是他为什么会抖吗？震颤吗？其实就是因为帕金森患者大脑当中的神经元细胞，它发生病变了。
1: 明白。
0: 啊，或者有的就是老化了、死亡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说这个神经细胞和神经细胞啊，要通过神经递质进行传导。
1: 嗯，
0: 那你这个神经细胞都死掉了，你这个神经递质是不是就没有了，或者是极其的稀少了？
1: 明白。
0: 那它在传导的时候就受损呗，是吧？那什么叫神经递质？大家伙听过多巴胺没有？我们都知道帕金森的患者得补充大脑当中的多巴胺。其实多巴胺是我们神经元细胞分泌的，它就是一种神经递质，它就减少了。那减少之后，我们的肌肉就僵硬，就抖动，就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
1: 对，说到底，根儿还是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
0: 所以说刚才我讲了，第一个，神经酸能够激活休眠的神经元细胞，没错，那这是好的神经元细胞。那对于受损的呢，甚至已经那种坏死的、老化的神经元细胞怎么办呢？它就需要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每天以0.01毫米的速度进行修复，重建我们的神经网络，让你的大脑能够正确的接收和发出这个指令，啊，让它该干啥干啥，这不就正常了吗？
1: 指令正确了，人就能够正常的行动了，
0: 对，
1: 而且也不抖动了。那这神经酸确实够牛的。
0: 没错，但是我也得实事求是的讲。这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对，它需要过程。
0: 对，咱说，这一口气吃个胖子不现实。
1: 那冰冻三尺还非一日之寒呢，
0: 对，
1: 这个道理我们都懂。
0: 是，所以说，只要把这个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的蛋白质这种神经酸，你能坚持用好的话，你的效果一定差不了。啊，能好到什么程度？那你就算呗，每天0.01毫米的修复，是不是？10天是多少？
1: 10天就是0.1毫米，
0: 100天呢？
1: 1毫米呀，
0: 300天呢？
1: 3毫米呀，
0: 你看看，这一年下来3毫米的这个距离，
1: 哇，那不短
0: 它就
1: 啦！
0: 神经网络就给你修复过来
1: 对
0: 了。
1: 呀，
0: 你别小看这3毫米啊，这3毫米当中，我告诉你，它存在着我们人体将近30多亿的神经元细胞啊，是吧？等于说这30多亿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它就复苏过来了。
1: 30多亿个神经元，它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什么概念呢？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一个神经元细胞相当于我们用的电脑，是吧？0.0769 TB 的储存空间，也就是78G 吧。
1: 我们现在用手机一般都是128G、256G 的，
0: 啊，
1: 一个神经元就七，
0: 这个数我都算不过来了。你想想它能做多少事儿，
1: 是的。
0: 是吧？如果说咱们连续吃上3年、4年这种高级别的、高纯度、高浓度的、高效的这个美国的神经酸的话，那你到那个时候，你反过来看，你再看3年前的你，是不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当然了，
0: 高强度的神经酸，当时你知道，我曾经用它治好过一个长达23年的重症的帕金森的患者，你知道吗？
1: 23年的帕金森，
0: 对啊，23年的帕金森的。
1: 那得什么程度呢？
0: 就对于23年的帕金森，已经到了帕金森的这个中后期了。用比利时的普通的神经酸，那个时候已经作用微乎其微了。当时我就选择了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什么情况啊？帕金森得了23年，发病的时候才48岁。整个这个期间，什么药物治疗啊，包括手术治疗啊，伽马刀啊，都经历过。但是用他的话讲。23年的过往历历在目，难以忘怀。你想想，这得遭了多少罪呀、
1: 确实，我们想一想都能够想到他这样的痛苦啊。
0: 啊？这个遭罪倒是次要的，最主要的，他最早得这个帕金森的时候，当地的医院给他误诊了，误诊当成什么呢？当成脑梗来治疗了症状。所以说，很多的大夫第一时间想的就是我们说轻微的脑梗，或者是脑动脉硬化。包括腔性脑梗呗，这是再正常不过的。
1: 那当时没给做个核磁共振什么的吗？
0: 做了怎么能不做呢？当时大夫就给他做这个核磁共振，这个报告上明确的显示， 脑干部电位异常，

0: 就因为这一点啊，当地的大夫才诊断为他可能是脑梗。为什么呀？因为脑梗的患者，包括脑动脉硬化的患者，最主要的一个指标就是什么呢？脑干部电位异常。
1: 哦，那核磁共振也说明不了任何的问题。
0: 啊，对。
1: 那还可以。
0: 是吧？尤其是手抖的问题，它一点都没有。
1: 也就是说，很多人类似于脑梗的症状，其实有可能就是帕金森引起的。
0: 没错。
1: 然后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核磁都不一定能检查得准。
0: 没错。
1: 而且得了帕金森还不一定有帕金森的症状。
0: 你看看，
1: 哇，这个好复杂呀！
0: 你说说，这三点完全是有可能的。而且这个患者当时就是这种情况，确诊以后，他最担心的就是失去工作能力嘛，因为那个时候才48岁嘛。那个时候工作对于他来讲是相当重要的，是吧？所以说没办法，四处的求医嘛。那一直当这个脑梗治了10多年之后，确认原来是帕金森。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开始服用治疗帕金森的药物。
1: 这真没少耽误事儿啊！
0: 可不嘛，那这才哪到哪呢？我告诉你，就算确诊了，我跟你讲，就这个帕金森的药物他用上了，也没少遭罪，没少耽误事儿。
1: 那都确诊了，怎么还耽误事儿呢？
0: 怎么耽误了？方法不对呗。
1: 怎么治的呢？
0: 我刚才讲到了，帕金森在临床上的常规治疗就是吃药，补充这个多巴胺，再嘛就是手术。
1: 不都这么治吗？
0: 你这么治，那你看吧，哪个帕金森的患者你吃药吃好的，手术治疗治疗好的，那他手就不抖了，有没有？
1: 没有。
0: 对，其实我一直在讲，临床的药物和这个手术啊，我们该不该用？该用。它是救急的，能够马上抑制我们的症状的。但是你靠这些手术和药物来去根儿的话，就不现实了。而且对于帕金森的手术，咱们得了解一下它的原理。了解完了你就知道为啥它不能去根儿了。帕金森的手术原理啊，主要是通过电击的方式，电刺激，来影响我们大脑基底节的神经的冲动。强行的给它打开。但你想过没有？你的脑神经细胞已经老化了，你再这么刺激的，它是不是死亡的速度就更快了？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这样的手术都是暂时性的，可能一年半年的效果还可以，是吧？我们临床发现最长不会超过3年，会再次的复发，而且你每复发一次，你在这个手术的风险就会增加一次，效果就不那么好了。
1: 那这就是好坏一刀切呀。
0: 对，
1: 虽然可能不抖了，但是你也破坏了一部分正常的功能啊。
0: 所以说帕金森手术那就是救急，它不能够去根儿啊。而且术后还有个问题，是吧？如果再次复发的时候要比你第一次还严重。那这位患者就是手术之后1年多点症状就开始加重了。不只是手抖手颤的问题了，四肢僵硬，运动缓慢，站起来走两步，转个身，甚至翻身，加大剂量，这个时候也难控制症状了。
1: 那不就越来越重了吗？
0: 越来越重了，是吧？后来他找到我的时候，我见的第一面远比我想象的严重。但是虽然说看着比较严重，但是我手里头当时正好在研究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在和一粒美国的神经酸甚至能顶这个比利时的2到3粒嘛。最主要它就是贵嘛，是不是？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嘛。那当时我们对比完这个临床数据之后，对于这样的帕金森的患者，对于他来讲，我就非常有信心了。于是我就问他，我说你来找我，除了这个调理帕金森大夫，还让患者跟大夫调就？
1: 对呀，患者我们都不敢，一般都是大夫给治成什么样，我们就卸下了，就算什么样了。
0: 我说对，你找我看来了。我就敢问你，尤其是你这个脑神经损伤的问题，因为我手里头有宝贝，我就敢让你提这样的要求。然后他说了，没问题，你就按照我的方法来吧，是吧？但是我也得给你提一个要求，你得听话，你得照做，所以说当时呢，我就在他的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他用上了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当时一开就给他开了3年的量，我说你得听话，你这个病程23年了。你要有个，你像这话说，现在已经过去了4年多的时间，快5年了。患者现在完全不用吃临床的药物了。
1: 哟，
0: 而且他保持的非常好。这就可以消除和减少口服药物引起的诸多的一些毒副作用。同时，我们投这个不可能，但是我能够

0: 只要按照我的话做的话，老爷子到没那一天，我让他帕金森啊不发作，
1: 不用吃药就能控制症状，这已经非常好了。
0: 对呀、啊，这就是经过了3年多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的治疗调理，是吧？除了生活能够自理之外，他儿子跟我讲还能够帮助家人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还能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你像组个团旅个游啊，
1: 嗯，
0: 老年合唱团呢，
1: 哟，
0: 是吧？每天散个步啊，公园锻炼锻炼的，现在基本上没问题了，
1: 这多好啊！
0: 用他话讲，现在他家老爷子老父亲像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一样。
1: 那肯定是啊，就是因为高强度的神经酸帮他重新激活了神经元，重新建立了神经网络，他才能够这么好。
0: 没错，那之所以老爷子好成这样，我觉得完全归功于就是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嗯，
0: 因为它是纯正的神经酸，真正的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
1: 嗯，
0: 比大家伙用的那些什么植物神经酸那要强上百倍还要多。
1: 不仅是效果强，而且老师您说了呀，好的神经酸它非常的方便呢，一天一次就行。
0: 但是之前的那是比利时的神经酸，那我要跟大家伙说的是什么呢？来自于美国的神经酸，它可是高强度的神经酸，啊，你实际上你看，针对像我们说的帕金森呐、这个脑梗啊、脑萎缩呀，这种啊，很多中老年朋友认为是很大的病了吧？但是对于高强度的神经酸来讲，它属于常规的疾病了，啊，像这种情况，我告诉你，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每2天吃一次就行了。啊，因为它是最新一代的高强度的高含量的高浓度的，效果也是更好。我告诉你，美国的这款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每天要是吃一粒儿的话，那是针对是什么，比如说神经的重度的损伤的患者，是吧？比如说这个脊髓神经损伤，是吧？这种严重的患者的治疗上，那这种强度的这个美国的神经酸咱要是每天都用上的话，那用于治疗这个普通的脑损伤，我告诉你，那说实话这都属于大材小用了啊。
1: 您可不知道啊，大家得病这么多年最闹心的就是吃药了，这2天才吃一次，那真太好了。
0: 所以说你像什么脑梗啊、脑神经损伤啊，包括失眠健忘啊，包括老年性痴呆呀、脑萎缩前兆的呀，是不是2天一粒都行，
1: 嗯，
0: 只要咱们坚持用好，你就能做到什么？第一个，你能够治病实现省时省力，而且少遭罪，
1: 嗯，
0: 病也好得快。第二个，正因为它是高强度的神经酸，修复脑神经的速度更强更快，
1: 嗯，
0: 是吧？让你肉眼可见的速度改善你的病情。
1: 所以说嘛，只要坚持用，我们大家就能够看得到康复的希望。
0: 没错。
1: 那这个货源的问题，老师，您一定要帮我们想想办法，不论多难，都得为大家争取点，要不然大家真没盼头了。
0: 这个我理解，而且刚才我也说了，包括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听见了，确实这是给我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1: 嗯，
0: 因为比利时的神经酸，它是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但它的牌照马上到期了，
1: 对、嗯，
0: 是吧？我也在从中周旋，是吧？因为我知道比利时那边的情况，我也试图的在努力协调，但是基本上这个牌照能不能后续的续上，这个那就不是我说的算了，那就是世卫组织的说的算了。所以说我也在同时在跟美国这边早早的取得了联系了，
1: 嗯，
0: 因为我得做两手的准备嘛，
1: 嗯，
0: 美国这边呢大家伙还得等信儿，
1: 嗯，
0: 是吧？细节的问题不跟大家伙多说了，咱们就看结果，
1: 嗯，
0: 是吧？包括这个货源能不能保证充足啊？
1: 对，对，
0: 价格，对，这价格能不能咱普通老百姓
1: 用得上、
0: 啊、用得上、用得起啊？所以说这些都得是重新的我们去沟通，是吧？所以说有结果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吧？
1: 好的，辛苦老师了，
0: 嗯，
1: 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

0: 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
0: 1213-400-967 1213。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呀，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你辛苦了。
3: 哎呦，别客气别客气啊，谢谢您。
4: 那个我是你那个老太太，我就一个老太太。
3: 83岁了，好啊，你老高寿啊。
4: 啊，老师啊，我给你简单的说我的身体状况，以后再给你说那个大病啊。
3: 好，
4: 救你救命的那个病。
3: 好，
4: 我一起做病老太太，完了那个心脑血管加肾小球水啊得的，我就病上火，就是什么原因，我记不清。
3: 咋样啊，用的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含糖霜用完了咋样啊？
4: 那个原来啊我都怕不能动上，还得花钱不也伺候我，我想花多少钱我得花，反正我都老保你2000。花完了那个雇人都不用雇人，雇人都4-5千，那个老爷都一年多
3: 了，
4: 用了有二三年了，我不能下楼，我不能走远道。
3: 现在能走了是吧？哎呀好
4: 啊。现在走不远，小区都这些一这个病啊，这个癌症病发展，我又下不去了。也陈经算我也买2份，吃下1份了。这陈经算我一辈子脑袋不好
3: 啊，
4: 完了一半的药都把我手都疼，老疼，转疼，上下背上顿还下坠疼。完了吃陈经算还好，这些医我那癌病犯了，我加量，我一怕我受不了，我一个老太太我都加量1片2片
3: 啊。
4: 这个病都算过去了，都恢复，就这么怎么能自理都行。
3: 对，咱们
4: 大病啊，俩老爷会在几个月又复发了，着急我又可愿上医大。一七年这时间到现在做完了，到现在就是完了，有时也犯的医大那里药抹，反正讲究还行。今年都是就发作了。就是那外阴左面大，右面都上甲。
3: 明白。
4: 做手术意思，一开始是做左面，完了复发，发到中间，医大大夫专家就是做中间一做走了啊，这做左右啊，右面没有，就现在这右面这回发作，右面上甲有肿了，这泛红。全是红的。就像蹭上中间肿了，疼，你不信的老师啊，疼的要命啊。
3: 是。
4: 头一种疼法，痛小肚，我现在癌细胞走小肚子，我都弄点理疗站喝个酒，我看看小肚子，我搁个瞎桌子，我一个老太太。完了那30天受不了了，还拿我上医大，可我太太得做手术，就开始检查，检查血，检查现在我不用冠心病得肺部呢，冠心病还挺好，还就是那个。冠心病加高血压，完了血6-7项都正常，能做那俩做个活检。今天一个礼拜了。完了就这个检查，头一天检查都是他那里药，那里那个生长因子，一批那生长因子，
3: 我知道。
4: 完了那一大颗的产量那个高，一生长因子是有，那就2样，你就说高，来家抹30天都见效了，肿一点点消，痛一点消，到现在的基本上。不那么疼了，都有时下午那一夜的，我那个就是养自然生长的，我还行，还挺好。我说都笑肿了，都出去了，一起到那个左面那个，不左右吧，那个外阴的左面的腹沟都是干眼，我看，我都手摸，我不爱看，我都动手摸。老师啊，我都求求买啥我都买，我对我赢我都买，我这工资都花的是。
3: 我理解，我
4: 这80-30，能活几年？老师，我觉得拉条定下来，就那个活检完了，就做手术。那我想我的保守治疗，你说我这种做法对不对，梁老师？
3: 你说的我大概理解，是吧？
4: 哎，对，
3: 这是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病的话，我跟你说啊，咱们。完全是正常人一个了，就是我跟你讲，
4: 对
3: 吧？现在也能下楼了，
4: 谁不敢 走大垛，走大垛那外疼。
3: 是，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病，咱们现在都能下楼了，这两三年都不敢下楼，现在都能下楼了，多好啊！是不是？
4: 怎么我上火去那天，你没有时间给我接电话都掉眼泪。
3: 嗯，就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啊，外阴皮肤癌啊，我跟你讲啊，这个病啊，还真就挺少见的。
4: 一千个老太爷没有。
3: 对，我跟你说，哎呀呵，我跟你讲，就是一般的大夫没在临床上待个几十年的，我跟你讲，还没听过这个病呢都。
4: 啊，没有，我当龙庆住院做手术的妇科大夫说十年没接诊这个降低。
3: 对，我跟你讲，这个病太少见了，我的天。
4: 嗯嗯嗯。
3: 你怎么摊上这个病呢？哎呦。
4: 嗯嗯。
3: 这个病我问问你，就现在。

0: 在你摸就是有没有结节？
1: 就要摸就要摸，就是有十天嘛。都下去，都下去了。
0: 那消肿了之后，你摸这个里面，这个皮肤里面有没有结节、硬块？有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是吧？嗯，好。现在还痒不痒？
1: 现在嘛都三那这个自然生养一下了，不能受了，弄了三十天四五天，我不是老上药啊，老拿那个手指擦，上面那个甲也都破皮了，你
0: 破皮了，
1: 我的血成心跳痛，
0: 你还不能那么使劲擦，
1: 左面那个大面积的那个我又擦了，也皮也破皮了，
0: 不行，
1: 都好，
0: 你不能，
1: 老板上他上两遍，你又上一遍，
0: 行，然后你这个那个撒尿的时候，平时疼不疼？
1: 不疼，
0: 也不疼是吧？
1: 你里头没有感觉，一点毛病没有。
0: 好。我跟您说啊，这个老太太83岁了，我就有啥说啥了
1: 对，
0: 就你这个病，我跟你说最好。
1: 就是这病，他就药都不见效，不见效。
0: 你看看，
1: 就暂时的，他一动都手术，他说
0: 是不是？你看我说的没错吧？对不对？
1: 对。
0: 我告诉你，你这个病，我跟你说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但是呢，我得说哈，如果你今年哪怕是70来岁。我都建议你做手术，然后做放化疗。
1: 对，你说的我也明白。我都75，我一做手术，我又能八十三，你看84，我都没有几天活的。我怕我爬着不起来，我腿还不好，我腿天天三毫秒有。你在住上院子10天21，你都不能动了，你不瘫了吗？
0: 对，而且呢，你这放化疗一给你上了，我跟你说，整个人就完了。啊，
1: 对，
0: 你83岁了，你说你那么治，哎呀，
1: 还要住院，我就不就光说治了，爱死死。
0: 哎呀，所以说吧，我说实话，你这个也给我造成一个矛盾，就是因为从咱们这个临床的经验来看，你这个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然后放化疗。但是你岁数在这摆着呢，对吧？你手术完了放化，你这样。
1: 我结婚17年做的手术完了放化疗，大夫都不会做，
0: 对，
1: 就无所谓，不用做，没做放化疗，你没吃放化疗的药，啥也没吃。
0: 是，但是你现在不一定啊，我跟你说，二次手术可能就不一定了，可能就得给你配合放化疗了，是吧？
1: 对。
0: 那你现在你这样吧，你看你这个情况吧，就是手术加放化疗，但你这个年龄呢，如果说我只能说，如果说你是我的亲属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太赞同你做这个手术了。然后呢，怎么办呢？现在这个药膏不是上着呢吗？是吧？
1: 我又买了2瓶。
0: 行，我跟你讲，就是什么呢哈，有不舒服了就用药膏来控制，但是这个药啊，我跟你说，我得还得告诉你，你就解决不了你这个问题，只能是不舒服了用上点，然后舒服就起这个作用。
1: 对，
0: 你看我有啥说啥了，这个你
1: 我的其实你是细节上的专家，你没有那个膏皂给我用一下，我那么新手。
0: 有啊，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方法，而且挺简单的，但是它也起不到逆转的作用，因为你这个情况，我跟你讲，我要不咋说呢，就是你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是吧？但是我给你开这个方法呢，配合你现在临床开的药膏呢，能够缓解你这。
1: 对，我都80多岁。
0: 对，所以说你这样啊。咱说实话，就你这个情况呢，也不建议你用什么特别贵的药物。
1: 对呀，我手里没有钱啊，你少了我那么谢谢，我又为难，我知道你讲课我老听哈，你讲的语气听到现在黑白听白点点，我因为我不能下楼，所以我都找你。
0: 但对我们食指脏器的这个肿瘤啊，效果特别好。对于你外阴皮肤癌来讲，就外阴这个地方呢，我跟你说效果不好啊，我都不会让你用啊，这和钱不钱没关系，咱们必须得实事求是。啊，然后呢，你这样啊，你这个临床开的药膏啊，因为里面有很多激素的药，咱就别考虑那个了。好了，你这样百合、鱼腥草，你要都知道的话，都到药房去买啊。
1: 啊，知道。
0: 买呢，就是可以多买点，然后每次呢用各用20克，比如说百合20克，鱼腥草20克，然后给它煮，煮完了以后煮开了之后，用这个水啊来
1: 洗，
0: 先熏后之后就洗一洗。洗一洗了以后呢，对，然后呢，给它擦干的时候不要擦，就给它蘸干了就行，啊，给它蘸干了，然后呢，再配合你那个药膏，啊，就用你这个药膏和这个刚才我教你这个方法啊，把这俩配合上就外用吧，不舒服了就缓解，不舒服就缓解。
1: 你看你百合老师和鱼腥草一下买多少克？
0: 自己看，随便，就是什么呢？你每次是各20克，然后呢，坐浴先熏后洗。啊，先熏后洗，然后呢，这个方法我说实话，也就是缓解症状，然后配合你临床的药膏， 咱就是不舒服了，哪儿不舒服就解决哪儿，咱也别把他说的想着给他一下去根儿了，
1: 对，
0: 踏踏实实的能走能料的，这个、
1: 哎、对对
0: 对,
1: 对，
0: 多舒服几年比啥都强，
1: 去不了根儿，
0: 对不对？
1: 你像您讲话，您讲课讲话，您身体都出来老化症状。
0: 对，你说我说白了，老太太不只是你，我到你那天可能还不如你呢。咱实话实说，对不对？
1: 我老听你讲课。
0: 对，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就踏踏实实的，你想把这个病治好啊，那可就费大周折了，而且你还不允许，你还不如说把我教你方法和这个临床这个药膏啊，平时不舒服就用，它就是缓解症状的，它不是治你这个病的，
1: 对对对，
0: 对吧？
1: 那这
0: 个
1: 明白，
0: 咱说实话，这个病有就有呗，咱就带着它呗，是吧？只要舒，就别影响咱们的这个生活，别让咱们遭罪，比啥都强。
1: 能吃你不要求高，我原来是唱歌跳舞的老太太。
0: 你看看，我跟你说，我就愿意跟你这样老太太聊天，为啥呢？明白事理，对不对？

0: 你说你说梁老师你变回去、
1: 哎、
0: 你不难为我吗？对不对？
1: 我就万一病那个怎么着都是属于唱歌跳舞，你说都是万一瘙痒，一看瘙痒没得这个病瘙痒，我都拿药，
2: 是
1: 一查都好，一查都好，当当当，那有好几年。
2: 对，
1: 沈阳市一般医院我都去，医院带我去切一块吧，可活检吧，活检看看。
0: 做了，做那干啥呀？
1: 对，
0: 就查出来能咋的？你能做呀？
1: 后脑毁了，老师。
0: 是吧？你能做呀？还能咋的呀？是不是？
1: 后脑毁了，你做是这，你还能去这住院呢？我也不老了，也
0: 可不是吗？
1: 体力不行，也二虎。
0: 现在就是啥呢？不舒服了，痒了，疼了，就药膏。平时不痒不疼的就不管它。踏踏实实的，高高兴兴的，咱们多活几年，我跟你说比啥都强啊！
1: 对对对对对，说的对，
0: 心情愉快点，别把它当回事儿。现在我跟你说，只要心情好，对，只要心情好，带瘤生存有的是。
1: 啊，对对对对，
0: 行不行啊？
1: 行，就那么地。
3: 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北京时间。
5: 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7: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6: 909文旅报道。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刘旭。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近日，记者从锦州市民政局获悉，我市以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为牵引，坚持党建引领，多方协同，全域推进养老服务提质升级。今年，市6个社区村入选全国示范性创建点位，从城市到乡村，老有颐养。老有善为、老有乐学的幸福图景正处处铺展，56支队伍、450余名各路高手汇聚锦州，通过比赛以武会友、以赛促学，切磋共进。最近旅游平台发布的暑期出游预测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中旬，暑假旅游产品预订出游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20%， 境内游预订增长更明显，预订出游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超 30%。 旅游消费市场延续今年以来的火热场面，即将迎来新一轮热浪。夏至时节，荷花竞相绽放，满地清韵，装点悠长夏日。荷花是我国的十大名花之一，素来象征纯洁高雅，不少古人也沉醉于其中，留下无数咏荷佳句，字里行间尽显夏日荷花的清雅意境。云南昆明，一座以山水为底、繁花为妆的城市，而棕树营街道恰是藏着春城烟火与诗意的一隅。沿着蜿蜒的大观河慢行，从河畔浓荫到街巷花铺，一河一街一城繁花，尽属全市山水花都湖滨春城的独特韵味。7月2号到6号，刀笔生花，匠心独运，吉林敦化民间刀画走进北京活动即将开启。本次活动选址国家大剧院音乐厅2层北侧公共空间，130米的展现视野开阔，40至50幅刀画佳作错落排布，荟萃吉林敦化民间刀画优秀创作者的精品力作，全方位展现刀画的艺术魅力与地域文化内涵。6月28日，赛动山海，超然辽宁，东北超主题文旅路演推介活动登陆上海市徐汇，走进上海，通过沉浸式文艺展演、全域避暑线路推介、沉浸式互动体验多元形式，面向长三角游客及上海市民，集中展现辽宁文旅资源优势，全面放大东北超 跨区域品牌声量。以上是今天909文理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2: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
1: 风土人情。

0: 战队，欢迎大家加入金光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七。
3: 福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儿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园。
6: 很多朋友都说呀，哎，等孩子啊期末考完试，赶紧啊给孩子一起呢去参与你们这个金广和交广的水世界的大战啊，欢迎大家，无论是校花还是志愿者啊，都可以进。

这季节啊，有不少朋友呢喜欢到新疆去旅游。那如果说到新疆去呀，必须要到西疆的伊犁河谷待上个三四天，从独山子进入伊天游特克斯峰县的八卦城，这里呀有几个5A 的风景区，是新疆的安定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后呢，可以去昭苏看踏马玉河、万亩油菜花海的气势，走伊昭公路到伊氏六星街听兰哥的苹果香，再去霍尔果四国门看异国风情，最后啊去领略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

有不少的朋友呢是和着我们锦州交广的旅游团一起呢去了新疆，此时此刻他们走到了哪里啊？如果您是正在新疆旅游啊，而且呢正在听我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听我们这档节目，也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在锦州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说一说此时此刻你们已经到了哪里啊。这次旅行啊，开不开心？太开心了，是不是？嗯，同时呢也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把您喜欢的这个季节曾经去过的一些美景美食啊，非常好的小城推荐给我们。

有些时候呢，我们去一个地方啊，不必做特别详细的攻略，因为很多时候呢，可能在一次不经意间，你会发现，哎，这座城市里有你喜欢的一个小角落，或者是一个环境待久了，心会烦，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疲惫，就想逃离当下的环境和人，一个人出去躲一躲，不用管别人，不用工作，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也可以趁着假期给自己放个假，不做攻略，不用赶时间，就找一个陌生小城，小住3、5天，好好放松一下自己。

七八月份的昆明美到窒息，街边绿化带都是月季花。月季花可是我们锦州市的市花啊，看来呢我们和那里也有着不小的渊源，随处一拍都很出片。野生的菌子非常的多，可以去采购新鲜的，感受一下一望无际的野生的菌子是种在什么体验。气候宜人，不需要开空调，风景绝美，烦恼什么的都瞬间就没有了。

逛过了云南的斗南鲜花市场，还可以去海虹湿地公园，到那里去散步，去看成片的杉木在水中长出来，景观奇特，风景很美，是一个散心的好去处。

宁呢还可以去一去海港大坝，到那里去散步。南平说啊，我去过，太阳很大，所以建议大家呢下午去，会有很多人在这里拍照散心，哪怕是一个人也不会觉得孤单。累了就坐在长椅上休息，仰头可以看到睡美人，视野开阔，能够容纳我们心中所有的委屈和烦恼。

0: 看一下我们锦州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林诺说了，哎呀，不需要躲热闹，更不需要规划的有多周全。这些年啊，走过了很多路才明白，最好的旅行不是花多少钱去多远，而是自在舒服，没有遗憾。哎呦，你说的太对了。
1: 情人桥海上桥一桥桥
0: 出门旅游呢，出发永远比计划更重要啊！不要想的太多，也不用找太多的搭子，不要拖延犹豫。人家说嘛，就像谈恋爱一样，如果呢你想和一个人结婚，你可以先和他去做一次旅行。在旅行当中呢，你可以看一看你们是不是同频的人。实在不行呢，咱们就一个人，不是每个朋友都适合一起旅游。要么呢你找脾气好的，不怕累的，不挑食，好相处的搭子，要么呢咱们就自己一个人，孤独也很好啊。住大店吃小馆，能不跟团咱就不跟团，自由行才是旅行最好的打开方式。

我身边啊有不少朋友，就是想去一个小的地方，那就毫不犹豫，拔腿就走。我们想去哪里呢？就是，远远是行动啊，要好过计划。那有的时候呢，你攻略做得非常的详细，非常的周密，但是突然间有一件事情就阻止你不能再去了。所以说呢，我们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想去的地方，旅游有些时候是有遗憾，但是有遗憾也很正常。但不要因为犹豫错过了那些让我们心动的地方，错过了可能真的就是一辈子。早一点出发啊，我们说少年游要比晚年游更值得，年轻时多出去走走比什么都值钱。但是旅行呢，不要带太多的行李啊，也不要带一些旧的衣服啊、毛巾啊，都可以把它们在路上扔掉。行李呢，当然是越简单越好，旅行也会越快乐。住宿优先选酒店啊，千万不要迷信什么民宿，节假日尤其如此。酒店价格涨幅小，服务稳定，卫生条件有保障，民宿踩雷那

太常见了。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一下选酒店的三步走。首先是位置，然后呢再看评分，再看差评。不能光看照片啊，看好评，差评里面才藏着最真实的体验。再有呢，如果是赶上节假日啊，咱们避开大城市，三四五线城市更惊喜。热门城市那是人山人海，心累腿累钱包更累。很多三四线的小城呢，反而安静便宜有故事。当然了，有不少吃货说了，哎呀，我旅行主要就是想去品尝各地的美食。美食呢，不要迷信网红推荐，咱们啊要往居民区深处小街小巷里面钻。商业街您别抱太大的希望，哪家人多去哪家啊。您呢主要是往那些可以和当地的居民打听一下，说哎，你们这里的特色店啊，美食店有哪些，人多你就去哪家，保准错不了。还有呢，就是大众点评，当地人推荐这个功能很香的，比任何美食攻略都靠谱。林诺说了，以前啊我必备的原则，先尝尝，好吃了再买。

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多花点钱，哎，能打车咱就别走，能包车咱就别拼车，省钱省出来的

我们说呀，旅游之前做攻略是必不可少的，但那只是参考，不必被攻略所绑架。不想起咱就不起，不想赶路咱就不赶。旅游本来就不是赶场子，有遗憾才叫旅行。所以说呢，别等，别拖，更别怕，想去的地儿，咱想做的事儿，趁着现在出发就对了。

哥布说呀，哎呀，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小众的一条青海小众自驾路线，风景超治愈，体验感真的拉满，一路不堵车，景区不排队，拍照不用抢机位，平均每天车程3小时不超过，这才是度假该有的样子啊。全程铺满了铺装路面啊，轿车完全没有问题，弯度开着驾驶乐趣十足，趁现在还没有被太多人知道，冲就完事儿了。

哎呀，多布啊，我觉得你可以呢和我们的这个老听啊找乐来聊一聊。找乐呢是前一段时间开着自己心爱的大车，是去了南方啊。有一天在节目里当中，他还跟我们说呢，他是在这个义乌，这个自驾呢，你去的是青海。那我们来听一听啊，这个多布给我们推荐的这个线路，自驾路线：民和到铜仁，到尖扎，到贵德，然后到互助，到梅园，到祁连。他说可以从甘肃入青海，也可以从西宁机场落地租车出发，全程几乎都沿着青青的黄河前行，丹霞、草原、花海、古寨、美食、非遗，一次性解锁，时间足够的话，还能无缝衔接青甘大环线主线。

优步还给我们推荐了啊必去的景点，民和呢你要去这个世界第一碗面的发现地，4000年前的面条啊，这里有新石器时期的地震遗迹，中国版的庞贝古城。那铜人呢是非遗，唐卡细致到让你起鸡皮疙瘩，下琼山的草原花海超级治愈，尖扎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高峡平湖，再配上丹霞峰丛，航拍风景和拍人像都是超出片儿，自驾山路也很过瘾。

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叫碗面啊，能想象吗？啊，4000年前的面条，世界第一碗面。那从贵德呢是清静的黄河景区以及贵德国家地质公园，天下穿上土族的服装，感受青海的多民族文化魅力。而在梅园呢有夏日限定的花海，居阳沟景区清凉避暑，可以露营，还能玩这个全地形的越野。7月中旬的百里油菜花海，一望无际，漫山遍景区串联起来，祁连山的壮阔和孤寂感，给到一个夯实。

梅山海融合火锅，秘制的牦牛尾，这是招牌，软糯 Q 弹，好吃到爆。锅底呢，强推四川牛油麻辣拼贵州酸汤鸳鸯锅，先喝碗酸汤，再涮肉，赞爆了！讲了的，即使再见。那旅行当中的小贴士呢，租车他说，我们用的是一嗨租车，支持免费异地还车，不走回头路，路线灵活很多。那酒店和民宿呢，条件都蛮好的，我们住的多数是有智能马桶，在互助和祁连还见到几家超漂亮的营地。高原出行，哎，千万不要慌张，沿线呢有氧吧驿站和供氧点，我们还租了弥散式制氧机放在了后备箱，有个队友路上感冒了，吸氧之后很快就康复。电车友好，沿途充电设施超齐全，比想象中多很多，

新能源电车自驾全程没压力。官方路线呢，百度地图直接搜青海，可以看到青海文旅厅官方推荐的路线和攻略，精准避坑，不走冤枉路。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2: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1: 锦州京广
2: 上演巅峰对决、
1: 水上点球大战、
2: 水枪肆意狂欢、
1: 水上拔河对抗赛。
2: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1: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2: 跟我一起上阵
1: 擒敌、
2: 斩将、
1: 夺旗。
3: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4: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5: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4: 在哪儿能买呀？
5: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瞥见流星》。
4: 魏华雄和江大小姐江云峰比武，两个人打赌10招分上下，现在已过7招，还剩3招。现在魏华雄的眼睛都红了，他要在3招之内把小姐废掉。

不然的话，那他就得死在当场。可是他仗剑刚要动手，这位江小姐却微微一笑：“魏剑客，你先住手，我看咱们俩后边剩这三招已经不必要再比下去了。”魏华雄眼睛一闪寒光，是方才咱们二人打赌，如果我胜了，我就杀了呼唤，我败了，我认可让你们随便处罚，死在此地。那么七招已过，还剩三式，为何可以不比了呢？魏剑客，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的女儿玉流行魏小楠并不是纯心的愿意嫁给那司徒家的司徒心，而是被人们所迫，他才违心嫁与司徒家。什么？魏华雄一听，他把脑袋一拨了，心的话，你这丫头真敢胡说八道。我的女儿要嫁给那司徒心，我首先表示反对，可是我的女儿却说她就愿意嫁给人家，这是她口口声声跟我说的，我这万般无奈也只好同意这门亲事。你真是岂有此理！魏华雄两眼逼视着江小姐，可是江小姐是毫无惧色。魏剑客，现在我已经查明你的女儿魏小楠，他因为服食了司徒家的神仙丸，他有了毒瘾，在一段时间内就必须得吃神仙丸，不然的话他这个身体就挺不住。那么他之所以要嫁给那个司徒心，就是因为他毒瘾发作了，他不嫁给人家，人家不给他那个药，所以说他这才同意嫁给人家。现在你看，你的女儿被那司徒心是搂抱在怀里，她那个脸色苍白，嘴唇发青，瑟瑟发抖。那么你女儿过去并没有病啊，她为什么这个样子？她这是毒瘾发作了。如果说您还不相信的话，您来看。说着江小姐打怀里边拿出了一丸药，大家一瞧，哦，这是什么药？比这大拇指这指盖啊还要大一些，有的人就认出来了，这是司徒家的神仙丸呢。哎呦，怎么这个小姐她也有这种药？诸位，大概你们猜不透为什么我有这种药，我可以告诉你们，想当初浪子呼唤和那个金毛狮王司徒烈在统领府上大厅打斗之时，司徒烈毒瘾发作了，他就把葫芦拿出来要吃这种药，可是他把葫芦这一捏瘪，药丸滚得满地都是，当时我在场，我拾起了一丸药就放在了怀内。魏剑客，现在你就把这丸药给你女儿吃进去，然后你再问她愿不愿意嫁给那司徒心，是她愿意嫁给司徒心呢，还是想嫁给浪子呼唤？我想她会说出来真心话。说到此处，江小姐宝剑交在左手，她用右手两个手指钳着这丸药轻轻地递过来了。魏华雄当时是目瞪口呆，啊，莫非真如这位小姐所说，司徒家以毒药胁迫我的女儿，我女儿这才万般无奈之下答应了婚事？要真是这样的话，我女儿受的屈可太大了，这是我的心肝宝贝，可是你司徒家却这么迫害她，
这样捉弄我，我和你们没完。想到此处，他伸手把这丸药接过来，手中还请好剑，他跨步奔女儿魏小楠就来了。他往前这一来，那司徒心是惊慌失措。那他们明白呀、啊，他们之所以能控制住魏小楠，那完全是就凭这神仙丸，该吃书不给吃，让他毒瘾发作，那想让他干什么他干什么呢？但是现在这魏华雄拿着神仙丸过来了，这魏小楠真要是吃进去的话，那就控制不了他了。司徒心他就夹带着魏小楠往后一闪，他的爹爹金毛狮王司徒烈跨步就挡在了前边。魏剑客，

请你不要听信别人的胡言乱语。这个小姐她本来赶到此处就是要帮着呼唤的，你要杀呼唤她不让杀呼唤，最后她一看还抵挡不了你，这才编造出来说我们给你的女儿吃进了神仙丸。温仙客呀，你的女儿是我的儿媳，我们根本就没给她吃神仙丸，她也不能吃神仙丸，只不过现在她身体虚弱，如果你现在硬把这丸神仙丸给她吃进去，要解她所谓的毒瘾，那么我家的神仙丸可特别霸道，没有毒瘾的人真要吃进去，一丸就足以毁命。因此我望魏剑客，你把这药丸交给我，你赶紧杀掉这野丫头和呼唤，咱们回去好像统领交差。我儿子和你女儿这入洞房都没入好啊，哎，他们俩呀还得接着回去办这亲事。魏华雄把头一摇，不，请你闪开，我要给我女儿吃进神仙丸，如果按你所说这一丸要吃进去她可能丧命，我给她吃半丸，或者我给她吃更少一些，总之我要试试她到底现在是不是犯了毒瘾。如果你要挡着不让我过去，那这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你们是不打自招，你们给我女儿服食了神仙丸来控制她，你要让我过去，我给她吃进去药，她稳住心神，我问问她，她会说心里话，那么一切就真相大白。你闪不闪开？司徒烈一看这魏华雄不听他的言语，跟他动横的了，他冷冷一笑，呵呵呵，我不闪开你又能怎样。就这一句话就已经说明魏小南是犯了毒瘾了。魏华雄当时跟触电相仿，小南，爹爹我对不起你呀，爹爹我空有一身武功，可是我没有保护好你，让人给你吃了毒药，让人把持了你，爹爹险些又将你驾驭着贼子司徒心。可是孩子你放心吧，你的灾难已经过去了，到此为止，爹爹我现在就要把仇人杀绝，我要把你抢回到爹爹的身边。说到此处，他把这丸药放在自己怀内，宝剑唰啦一摆，这好，他不杀呼唤了，也不跟这江大小姐争斗了，而是逼向了司徒烈。司徒烈一看，魏华雄，怎么，你像条疯狗似的，咬不了呼唤，吃不了那个野丫头，你奔我来了？难道说你魏家的剑法就真比我大鹏山的剑法高吗？苍狼，他把剑也亮出来了。周围这些侠剑客们一看，当时都有点发懵。现在四周围就这包围圈，那都是统领府的侠剑客和与那申统领相近的一些江湖人，他们见魏华雄不打呼唤和那江大小姐，反而奔司徒烈来了，都为之一震，心都往起一悬，因为他们都知道魏华雄剑法高强，武艺超重，即使司徒烈也了不起，但是万一要是败在魏华雄的手，那可就倒了霉了，对这面极为不利呀。忽然间有人大叫一声，且慢，魏剑客，我请你明智一些，你不为别人打算，你要为你的女儿打算。魏华雄甩头一看，说话的乃是统领府的总管葛志彪，就见葛志彪
用手一指魏小南：“魏剑客，你要胆敢跟司徒烈动手，我现在就结果你女儿的性命！”呀，就这一下把魏华雄就镇住了，他可不敢拿自己女儿的性命来冒险呢。这时浪子胡欢内心又生出来了希望，你看刚才他之所以想死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心上人魏小南亲口和他说愿意嫁给那个司徒新。胡欢那是性情之人，一听此言他就想，哎，眼前的事儿太乱了，不如一死了之。但是现在一看玉妹妹是被人所迫，这才胡说八道要嫁给人家，那我得把她救回来呀。

0: 也拽出宝剑，和着魏华雄站立在一起。这个时候是一触即发，但是不管怎么打斗，看来对魏小南都没有什么好处，因为毕竟魏小南是在那个司徒新怀里抱着呢，那太危险了。但是江大小姐她在胡欢的身后轻轻一拽胡欢的衣服，胡欢回头看看他，他小声跟胡欢说了几句话，胡欢一听是脸现喜色。胡欢又赶紧跟魏华雄耳语了几句，魏华雄是犹豫了一下，然后使劲一点头，好，就这么办。魏华雄向后退身，用手一指，司徒烈，我可告诉你，你们那个申公子申仪可在胡，就别怪我们把那个申仪这小子活扒皮愣抽筋，将他碎尸万段。说完这话，这魏华雄转身行，奔着西北方向就过来了。周围虽然有很多人围着，但是魏华雄往这边一走，这些人可不敢拦呐，哗，赶紧闪出一个缺口。魏华雄是大跨步走出，后面跟着浪子互换江大小姐，还有胡湘明胡小姐与怪叫花沈宽。这时候突然间传来哭声，哭的是悲悲惨惨。胡欢等人一回头，他们全都站着了，说哭的是谁呢？乃是小侠女郑红霞。郑红霞俩手捂着脸，哭得跟泪人一样。一看她哭，胡欢与江小姐和胡小姐心中都有些不忍。胡小姐胡湘明赶紧跑到她跟前，用手一拉她，郑家姐姐咱们走吧。郑红霞把手放下来，看着胡湘明，
1: 妹妹，你看我爹爹他还执迷不悟，随着那些人在一起要回那铜陵府。本来那个铜陵府上上下下的人都看不起他，那个统领申公泰更没把我爹当个人看，可他还愿意跟人在一起。这个人世界我就这么一个亲人近人，我看着我爹这样我心里难受。说着话他又哭上了，他这一哭不打紧，把他爹郑子豪哭的也是不解之恨。如果爹爹我离开铜陵府，我眨眼间就会死在那魏家和胡家人手中，爹爹这是万般无奈，我只好回铜陵府委曲求全。孩子，你是爹爹我唯一的女儿，你别跟别人在一起，还是跟爹爹我在一起吧。爹，您别走，我有几句话要跟您说。
0: 有什么话你快说。郑子豪一边跟女儿说的话，他一边回头看着司徒烈司徒新和葛志彪这些人，人家这些人带着玉留星这就要回铜陵府。就见郑红霞磕膝盖一软，给他爹跪下了。爹爹，咱过去对不起魏家和胡家，说真的被人杀死也是应该的。给胡欢和魏华雄跪下，
1: 魏剑客胡大侠，我求你们别老光看我爹不好的地方，你们也应该看一看我。我毕竟不是一个坏女孩，我也曾经感到你呼唤，万望你们看在我的份上能够饶放我的爹爹。
0: 这一下可使魏华雄和胡欢是万般为难。十几年前这郑子豪可领着大内高手超过魏家，把魏老前辈魏东川两眼烧瞎，就这个仇恨无论是胡欢还是魏华雄那是不能够化解的。 但是瞧着这楚楚可怜的郑红霞，还不好一口回绝。就见魏华雄和呼唤都脸色铁青。郑红霞他一看就明白，人家是不能够宽恕他的父亲，他轻轻把剑拽出来了。
1: 好吧，如果说你们一定不饶我父亲的话，那么我就死在这儿，但愿我死以后你们能够把他饶了。
0: 唰，宝剑一摆，削向脖子。住手！蹭，旁边窜过来一位，出手极快，用撒手指扣住他的脉门。郑红霞半边身发麻，宝剑已经不能用力。他扭头一看，阻止他的乃是江大小姐江云。

胡欢刚才也想拦，但是江云峰江小姐出手更快，先拦住了。江云峰把宝剑夺下来往旁边一扔，回头瞧瞧胡欢，报问拱手：胡大侠，我替这位郑红霞小姐说句话，你能不能给面子？胡欢就瞪他一眼，心的话，你别多说话，你是我的恩人，欢走投无路，现在我的心里的想法就是认可我死，我也得把这个郑子豪杀掉，不然的话我对不起我的师爷。胡欢把头扭在一边，不理这位江大小姐。可是江大小姐并不在乎胡欢对她的冷落，她拱拱手，这眼睛从胡欢的身上又落到了魏华雄的身上。魏剑客，胡大侠，我并不是求你们饶过郑子豪，郑子豪他所犯的罪就是千刀万剐都不解心头之恨，但是我想大家应该看在这位小姐的份上，饶他爹半年不死。嗯，胡欢和魏华雄心想，怎么求饶还有这么求的呢？求党位马上就明白了，哦，原来江小姐是来一个妥协的办法，所谓饶他半年不死，就是让他逃跑，在这半年当中他赶紧往远跑，越远越好，藏在一个地点，不让胡欢和魏华雄他们找到，如果说找到了他就倒霉了，就得把他杀掉，找不到那他就便宜了。那江小姐的打算就是这样。胡欢瞧瞧魏华雄，魏华雄就一点头，胡欢这才向江小姐施礼：恩公，既然您说话就按你的话办，半年内我不追杀郑子豪。郑小姐一听是磕头有声啊，梆梆梆。郑子豪是昏昏沉沉，心想：嗨，万万没想到在胡欢的跟前为我求下来半年时间的竟是一个不知姓名的女子。哎，也多亏是蛇蝎之地虎狼之邦，我早晚得死在那神空太守，那么不死那儿，我回头不也得死胡欢手吗？我可真是天地之大无有追扎之地，但是现在就如同冲破网的鱼儿，出了笼的鸟儿，给我半年的时间我足矣了。说山东兖州老家我不去，这个直隶我也不待，我要找一个杳无人烟不被人所知的地点度过的几十年，等我的女儿我的后代在返回中原之时，这些仇恨不就都没了吗？他想到这些呀，还满心欢喜，和女儿一起出了北京城，寻路往前走，突然间后边有马队赶来，哗

0: 五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1: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铺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
3: 喂，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
4: 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好药，去捍卫病人的性命。如果上天眷顾我，还不如说怜悯咱们这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可怜人，说着就哭了。在节目当中失声痛哭的人不少，但是林女士的那一声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我呢，那种颤抖的声音让我心都纠结在一起，眼泪就在眼圈里。你别看我是个男的呀，我这人眼泪窝前上火，孙子学习不好上火，儿子结婚了跟媳妇整天闹矛盾上火，压力大，对吧？啊，尤其还有什么滥吃西药的，你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
3: 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
5: 雾啊也能放开点了。
4: 嗯。
5: 吃东西不那么胀了，就感觉舒服多了，怪不得说呢，这药啊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呢。那谢谢你李老师。
4: 没事，咱们再坚持一段时间，然后把病好好治一治。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没有了，到时候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
5: 嗯，
4: 那得了，我也不多说了，咱们
6: 说李老师，我现在对咱们这个真是心服口服了。
4: 这回呀，你算是用对方法。
6: 是，
4: 哎，咱们血压稳定下来了，就标志着咱们这个血液的干净。
6: 嗯，
4: 而且你肢体啊、语言呢、啊、越来越好，就标志着我们这个血脉的畅。
7: 再一个，我就是这个痰都老是咳啊咳啊，他又咳不出来。
4: 嗯嗯，
7: 吐也吐不出来，他就感觉在那个喉咙里啊堵着，有的时候啊就憋得我这个脸都变色了。老伴儿都吓坏了。
4: 嗯嗯，血脉运行不好，好了，肺心病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看，这就引发肺心病，出现恶性循环。而发酵中药它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是药啊。
5: 对对。
4: 哎，所以说我恭喜你喽啊！
5: 这还得感谢李老师啊，
4: 嗯嗯，
5: 感谢您，要不是我不一定现在是什么样呢。
4: 嗯嗯。
5: 而且

0: 我也听他说了，
1: 嗯，
0: 他说他挺害怕的，
1: 嗯，
0: 就想问问这些问题啊，是咱们这个是不是也行？
1: 嗯，好的，咱们一个一个回答啊。
0: 嗯，
1: 先说你弟媳妇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
0: 嗯，
1: 类风湿性关节炎还伴随着这个糖尿病啊，用咱们就是首选，也是唯一的一个选择。类风湿性关节炎呢，也叫自体免疫方面的这个疾病啊，虽然病在骨骼，但主要的跟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关系。因为脾脏我刚刚讲的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所以说你自体免疫的问题肯定找脾了啊。另外为什么说的跟肾有关呢？肾主骨生髓啊，骨髓它也是免疫的啊，继而呢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导致我们的软骨滑膜出现了病变，然后血脉淤堵，僵麻肿胀疼，特别遭罪。
0: 嗯，
1: 哎，所以说呢，这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的问题啊，类风湿。那糖尿病呢是脾的病啊，那消化吸收的问题啊，同样糖尿病叫代谢病，跟肝肾还有关系，而有出现并发症，那就是血脉淤堵。这老师说，任何疾病你只要找根儿，追根溯源，全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所以说一个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排泄通道肝肾，一个就是营养通道血脉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原因就在这儿呢啊，所以说你弟媳妇用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是最佳的选择啊。
0: 嗯嗯，
1: 至于你说你儿媳妇
0: 这
1: 个子宫肌瘤这个事儿啊，儿媳妇这个六厘米大这个很难全面化掉了，实事求是的讲啊，能治的我肯定告诉你啊，但是呢可以肯定一点的，良性的这个不用怕，为什么？多发的嘛。一般的这个肿瘤它是毒，就是这个癌变的是毒，就一个啊，所以多发这个你不用害怕。到医生那儿呢，如果说他这个出血量比较大的话，或者说腹痛比较明显的话，那么建议做个微创的小手术，直接一吸就吸出来了啊。但是呢，用咱们发酵中药可以把那个子宫肌瘤缩小，大的不能够完全的消失，但是你说那个三厘米的、一厘米的，没有问题。啊，得看他个体的情况。至于高血压，别看他年轻，也得赶紧治。啊，所以说呢，发酵中药你不用给他多拿，你先给他拿上一副。
0: 就是先给他拿一副，对吧？
1: 对，就你弟媳妇这个，你得给他用三副。儿媳妇这个就给他拿一副，先让他用上就行。
0: 好嘞，好嘞。
1: 啊，明白了吧？
0: 知道了，我记下来。嗯
1: 嗯，那行，那就这样。然后抓紧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咱们场外有没有，有的话再抓紧啊。
0: 哎，行行。那谢谢李老师啊。
1: 好的，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刘旭。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近日，记者从锦州市民政局获悉，我市以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为牵引，坚持党建引领，多方协同，全域推进养老服务提质升级。今年，市六个社区村入选全国示范性创建点位，从城市到乡村，老有颐养、老有善为、老有乐学的幸福图景正处处铺展。6月28日2026辽西武士传统武术精英赛在锦州一个大学体育馆举行，来自辽西武士的56支队伍、450余名各路高手汇聚锦州，通过比赛以武会友，以赛促学，切磋

0: 共进。最近，旅游平台发布的暑期出游预测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中旬，暑假旅游产品预订出游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20%， 境内游预订增长更明显，预订出游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超 30%。 旅游消费市场延续今年以来的火热场面，即将迎来新一轮热浪。夏至时节，荷花竞相绽放，满地清韵，装点悠长夏日。荷花是我国的十大名花之一，素来象征纯洁高雅，不少古人也沉醉于其中，留下无数咏荷佳句，字里行间尽显夏日荷花的清雅意境。云南昆明，一座以山水为底、繁花为妆的城市，而棕树营街道恰是藏着春城烟火与诗意的一隅。沿着蜿蜒的大观河慢行，从河畔浓荫到街巷花铺，一河一街一城繁花，尽属全市山水花都湖滨春城的独特韵味。7月2号到6号，刀笔生花，匠心独韵，吉林敦化民间刀画走进北京活动即将开启。本次活动选址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二层北侧公共空间，130米的展现视野开阔，40至50幅刀画佳作错落排布，荟萃吉林敦化民间刀画优秀创作者的精品力作，全方位展现刀画的艺术魅力与地域文化内涵。6月28日，赛动山海，超然辽宁，东北超主题文旅路演推介活动登陆上海市徐汇区正大乐城。活动以东北超 IP 为核心载体，携辽宁秀美山海、厚重人文与全年精品赛事资源走进上海，通过沉浸式文艺展演、全域避暑线路推介、沉浸式互动体验多元形式，面向长三角游客及上海市民，集中展现辽宁文旅资源优势，全面放大东北超跨区域品牌声量。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2: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1: 锦州京广
2: 上演巅峰对决，
1: 水上点球大战，
2: 水枪肆意狂欢，
1: 水上拔河对抗赛。
2: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1: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2: 跟我一起上阵，
1: 擒敌
2: 斩将，
1: 夺旗。
3: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4: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5: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4: 在哪能买呀？
5: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1: 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啊，非常欢迎大家啊。节目还没开始的时候，公屏上就已经烙开了啊。来吧，咱们进入正式的节目流程。今天是2026年的6月30号啊，星期二，农历5月16。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咱们锦州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25摄氏度，临海24摄氏度。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1摄氏度，黑山、北镇、易县20摄氏度。明天上午8点到后天上午8点，全市阴有中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春雷个人直播间上啊，公屏里面在讨论关于7月11号咱们水世界活动的事儿，是不是？那就说一说吧。时间7月11号，老生常谈啊，说好几天了。时间那大伙儿肯定都记住了啊，夜场。地点呢，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这些年都没改过，对不对？然后呢，今天再次跟大伙儿说的是两大广播的王牌阵容全员集结啊，京广对交广，两个阵容 PK， 无论哪个阵容都需要人呐，不是我们两个战队跟大伙 PK， 我们两个没多少人战队里，那个就大伙分成两个战队，然后咱们。是吧？我们两边带队互相 PK 啊，这老 PK 我干什么呀？又带个盆，又怎么地的？是不是？还约战了中磊，没问题。随便啊，只要不往我身上泼，泼谁都行啊。我就是已经准备好雨衣了，反正。我是一个比较爱好和平的人啊 ，love and peace 啊，是吧？哎，当然希望大伙儿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啊，无论您是哪个年龄段的。当然了，如果说您的年龄真的偏长的话啊，也想去看看去玩玩没问题，但是这个比赛呀活动的部分啊就不建议您去参加，因为相对来说确实有点激烈啊。跟我合影，上次没遇着我，那你肯定没认真遇呀，我那是满场溜的呀，专门挑大伙看不见的地方到处藏啊。没有，我这就在大广场上来回走啊，直播呀，然后满场走啊，给大伙看啊，因为很多的朋友在前两年都是啊，我这直播刚一开始，你在哪儿呢呀？这啥活动啊？啊，你这个园子里都有啥呀？快让我们看看，挨个看。哎呀，给我走的呀！是，后来呢，到这个像林曼呐，啊，像这个林涵呐，啊，他们不都得上那个大水车上去吗？啊，带领大家共同完成各种各样的小游戏啊，然后有很多的这个年轻的朋友啊，尤其是小朋友，哇，看见美女姐姐 就挨了挨了挨了块大水枪伺候。我说让大伙儿近距离观赏一下吧啊，这个林曼呢已经身上没有一块好地方了。然后呢我正在那儿直播呢，哎，两个小朋友就发现我了，拿着水枪就奔我来了。我说

0: 行不行，我不是参战人员呐，我连个武器都没有啊。
1: 阿浩在添加朋友目录下搜索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搜索到之后呢，添加关注，然后发私信。司雅诗领衔主演的京剧电影《贞观盛世》。盛唐基调，这个时候就是刚才说的啊，风调雨顺，山河锦绣，万物蓬勃，天下安定。李世民登临朝堂，一一的向这个唐太宗，哎，向唐太宗干什么呢？朝拜，然后呢？
2: 开了，
3: 春雨润花。
2: 绽放，
3: 暖风迷人，
2: 人安详。
3: 明
4: 回头看门庭，壮碎沙场曾敌
1: 密。那老头啊，就是当今皇后的大哥。

两种下单方式啊，这个告诉好大家了啊，提前准备好三伏贴。为啥呢？这个咱自己啊能在家贴，咱们如果是去医馆或者医院去贴的话呢，一您得预约，得咱们锦州话叫抓时间，甚至您抓好时间了到那儿您得排队，对吧？哎，而且正经三伏的时候这涨价，也不用涨价买，在家自己轻松养生，你看这多好呢。老牌子药味正，它的外面的那个贴的那个料子也特别透气，用着也放心，是吧？而且呢每一套都随机送您一个穴位图，哎，有穴位图，肩膀啊腰背啊膝盖啊这些日常调理的穴位上面是有标注的，您收到货之后直接拿笔把平时不舒服的地方打个勾，然后照勾贴，这多好，您看看啊。一次啊贴多久呢？四个点就行，到时间之后就可以撕下来了，然后隔天再贴一次，您不用天天贴啊，隔一天贴一次。贴上之后呢皮肤会微微的发热发烫，不用着急啊，都这样，三伏贴三九贴都这样，只要贴上了就会有这个情况。然后呢如果有皮肤发痒或者刺痛，这个是需要拿下来的啊，因为每个人的皮肤耐受程度是不一样的，别硬撑啊。行吧，时间的关系啊，就跟大伙儿说这么多吧，咱们的今天的春雨有腔调啊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监制祥玉，总监制官维，感谢您的收听。

0: 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2: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晋州交广、
1: 晋州京广
2: 上演巅峰对决、
1: 水上点球大战、
2: 水枪肆意狂欢、
1: 水上拔河对抗赛。
2: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1: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2: 跟我一起上阵
1: 擒敌、
2: 斩将、
1: 夺旗。
3: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4: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5: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4: 在哪能买呀？
5: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凌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凌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凌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剧《水浒》戏，又名《庆鼎珠》，讲述的是梁山好汉阮小七归隐之后，化名萧恩，与女儿萧桂英以打鱼为生，因天旱欠了鱼税，遭恶霸丁员外勾结官府欺压勒索，忍无可忍之下，先是痛打前来逼税的恶奴，后被官府杖责羞辱，最终老英雄悲愤难平，带着女儿夜闯丁府，除掉恶霸，愤然反抗不公，是一出展现底层百姓被逼抗争的经典剧目。剧中萧恩由谭富英饰演，萧桂英由张君秋饰演。

0: 闹闹弄弄弄弄，
1: 拉扯将军谈几谈？
0: 好好好，谈我大小不说，别闹了。
2: 好，我听。

0: 元老黄明儒
1: 大金帝
0: 并不相负，
1: 是
0: 爱国时使他的力量日火。好，刘勇致量两万力量。哎呦，
2: 那说什么？
0: 哎呀，时使你的力量日火。
2: 哎呀，老英雄了！
3: 儿子，看看你不会吹气。
4: 下了，
5: 记下了，
4: 大家记下。

0: 官姓的官面事，
1: 梁大爷不干的，
0: 梁大爷不干的。
2: 别留家下来在河下，
3: 我这中华大姐来到了啊，有心有肠的喝上了。我说叫

0: 有一个无聊无聊，
1: 慢着点啊！
0: 哎，
1: 刘瑞，
2: 慢点，
1: 慢点。
3: Oh!

不得，我不行啊，我不行啊，你有。

0: 眼睛烫烧九块，
1: 哦，抡的厉害，他叫什么？
0: 这叫什么？

0: 师爷。
1: 哎，小师爷，
0: 罢了罢了罢了罢了，请我爹们出来什么事情？
1: 我们爹们前去赛跑无所影子，被小文马回来了，把老小师爷心惊胆战。
0: 我们爹们管的是看家伙乱，这个差事可能不少啊。
1: 就是这一次下不为例呀。
0: 不撤去，
1: 不撤，还不是拉银子回来，
0: 拉不了银子回来，还不把我们家给拉回来。
1: 哎呀，小心你
0: 去吧，去吧去吧，你还要指教我们干什么呀？
1: 我说徒弟们，
0: 教给你们练练，
1: 练练，
0: 走到边闲着捡鸡

我是你姥姥，怕你光盘打得过的嘴儿。

Thank you.

来来来

0: 答应四根鸟
1: 大金子，
0: 大金子，
1: 把您留下，农民不出了什么？
0: 怕我一个人去，农民怎么四人？
1: 对
0: 啊，我单独一块儿，
1: 我们两个就哪有功夫？
0: 咱住院。
2: 你这三条你都不敢当当时，二大爷上来。

没一个同意思，不好得了，哎，我就这样了。

凡是将校尉送到营衙门，都打发司机大人，也是你亲自去。

Thank you.

你赶不来吗？不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金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0: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0: 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2: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1: 锦州京广
2: 上演巅峰
3: 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4: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5: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4: 在哪能买呀？
5: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图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
1: 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2: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1: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2: 老爸老妈大舞台，
3: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4: 本节目由辽宁启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协办。
5: 老爸老妈大舞台，幸福快乐一起来。各位大哥大姐，
6: 各位叔叔阿姨，
5: 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金瑞，
6: 我是唐韵。
5: 现在呢，有一位大姐啊，已经站在了舞台的正前方。
6: 没错，
5: 哎，大姐的名字叫做玛丽。
6: 嗯，
5: 今天将会给我们带来两首朗诵作品。
6: 那第一首作品呢，叫《春天》。
7: 唐诗里的江南，九岁时采桑叶于其中，捉蜻蜓于其中，可以从

吉隆坎回去的江南，小杜的江南，苏小小的江南，多湖的江南，吴王和越王的小战场，逃了西施失踪的范蠡，失踪在酒旗招展的可以从嵩山飞三个小时就到的乾隆皇帝的江南。春天遂想起遍地垂柳的江南，想起太湖滨一渔港，想起那么多的表妹，走在柳堤，走过柳堤，那许多的表妹就那么任依老了，任依老了。在江南即使见面，他们也不会陪我，陪我去采莲，陪我去采菱。即使见面，见面在江南，在杏花春雨的江南，在江南的杏花村，何处有我的母亲？复活节不复活的是我的母亲，一个江南小女孩变成的母亲。清明节，母亲在喊我，在圆通寺喊我，在海峡这边喊，在海峡那边喊，在喊喊。在江南，江南啊，钟声里的江南，站在基隆港，想想回也回不去的多燕子的江南。

0: 刚才呢就是玛丽大姐给我们带来的春天遂响起。
1: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微信平台上朋友们发来的一些信息啊，都在说哎呀啊，这个姐姐长得太漂亮了，这是叫大姐吗？应该叫大妹子吧。
0: 很多好朋友都会通过视频啊，来猜我们的这个嘉宾年纪。其实你们不用猜啊，其实年纪都是够中老年，但是长得都特年轻。
1: 对，叫唐韵。
0: 介绍明白了啊，
1: 介绍的非常明白。
0: 还有呢，下边笨笨啊也说棒棒的，桂枝也是发来了6个大拇指，已经看到了，
1: 真棒啊！心宽路长也说春天遂响起啊，来看一下。其实呢，就是当大姐这个声音一响起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很沧桑。
0: 是有故事啊、
1: 哦、对，一下子就有故事了，是吧？把对故乡的眷恋啊还有对人物的刻画、啊、都是比较透彻的，
0: 哎，带着那种淡淡的乡愁在里面、
1: 哎、就是。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信息。
0: 好，在微信上呢，这位好朋友说了，说这个玛丽老师声音很戳心，他说春天遂想起江南，他说一开口哈、啊、就想起了家乡的小河，他说眼泪啊都快掉下来了。
1: 哎呦，你也让我想起了我家的门前的那条小河。
0: 哎，我发现啊，就是很多人在写回忆或者是在回忆小时候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他都会说家乡，特别是村子前边的那条小河、
1: 哎、对
0: 啊，都是有故事的人。
1: 哎，没错，在小河边呢我们会做很多的事儿、啊、比如说抓小虾小鱼儿、是不是？因为那个小河太小了，它不是那种非常深的啊。来看一下，这个是芙蓉花开，他说哎呦，这是余光中的诗吧，不好读啊。我这个大妹子把那种乡愁读的呀太好了，我年轻的时候就去过江南，哎呀，就让我回想到当年了。
0: 哎呀，一说到江南啊、
1: 你也去过，
0: 我真的想再次去。
1: 哎，
0: 而且这个时候是特别好的时候。
1: 那怎么讲呢？
0: 就是美景都在此时此刻。
1: 那是不是我应该就是

0: 在买一身行头
1: 啊，
0: 带一把江南的伞，
1: 油纸伞，
0: 对，油纸伞。
1: 你最重要的是配一个专业的摄影师。
0: 我要穿像玛丽大姐这样的旗袍，你看怎么样？
1: 哎呀，那更有韵味了、
0: 再划过来啊，是不是旗袍？然后再打着一把油纸伞，
1: 对，
0: 在小巷当中最好下点。这个绵绵的细雨，
1: 哎，然后呢，你在这个亭子里边打着伞会更美。
0: 亭子里面打，我在亭子里面还要打伞，
1: 要的是意境啊，
0: 哦、
1: 要的是你入框啊，
0: 啊，入框。
1: 对，
0: 那我在亭子外面吧，要么这个伞好像。就是，
1: 哎呀，
0: 应该合上是吧？
1: 合上。
0: 是啊，我在亭子里，本来就是遮雨的地方，我再打把伞。
1: 大姐将会给我们带来第二段朗诵。
0: 哎，揭晓谁站着那个亭子？
1: 《醉翁亭记》，
0: 有请。
2: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山行六七里，见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坐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亦无穷也。至于富者歌于途，行者修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以履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杂然而前陈者，太守晏也。晏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之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为谁？庐陵欧阳修也。
1: 刚才啊，就是玛丽大姐给我们朗诵的，名字叫做《醉翁亭记》。
0: 哎，
1: 小时候大家都学过。刚才我还特意查了一下，是九年级的作品。
0: 这个《醉翁亭记》给我印象最深刻的
1: 是
0: 欧阳修，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他居然叫六一居士
1: 啊！
0: 小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他叫六一居士呢？
1: 啊，
0: 为什么他能？每一次都过六一呢，我们初中生为什么不能过呢？
1: 啊，
0: 哎，
1: 这是印象最深刻的。
0: 对对对，啊、印象极为深刻。
1: 我还以为说这个醉翁亭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呢。
0: 是，我也想去来着，我也想跟他下下。

0: 起于弹弹琴，
1: 是刚才也说这个时候是江南最美好的时候、
0: 可不是吗？
1: 这个醉翁亭在安徽滁州，
0: 安徽
1: 江南，
0: 没去过，
1: 徽派建筑，
0: 好看，
1: 有名，
0: 美女多、
1: 所以说拍照很出片啊。
0: 哎，真想去溜达一圈哈！
1: 哎，喜欢的可以去看一看。
0: 嗯，
1: 刚才呢，这个玛丽大姐也给我们展示了滁州的四季美景，还有与民同乐的这样的一些特别开心的形象。
0: 可不是吗？
1: 哎，大家听完之后怎么样呢？
0: 当然是非常好了，很多的朋友在点赞，花好月圆在鼓掌，在献花在点赞，立竿见影也是点赞，献花。文心说这真是美女美景美颂，认识六一居士，你是三美女士。
1: 对，佳丽来了也发来了鲜花还有大拇指啊、
0: 没错，
1: 都已经看到了。
0: 哎，
1: 除了视频号大家在互动，那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大家也发来信息了，关注一下。
0: 来看一下，这是秀兰，她说呀、哎呦，这是妹子呀，这个醉翁亭记有味道，环滁皆山也，这一出口你说我怎么就想往下背呢？
1: 哎，跟锦州差不太多呀，锦州也周围都是山啊。
0: 对，咱锦州也是这样的。
1: 对，
0: 但是得找个亭子，还得找个棋友，还得找个酒友，
1: 你这要求可太多了，
0: 还得找个书友。
1: 还有呢，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好朋友说了，说让上初中的儿子也听听。他听完之后啊，儿子对他说，说哎呀，妈妈，原来古文这么好听啊。
0: 何止是好听啊，
1: 哎，听还有什么，
0: 还有很多的知识，
1: 对
0: 吧？对，
1: 都说经典诵读嘛，
0: 就是、
1: 这就是特别经典的一篇作品了、
0: 所以说很有意义。小朋友们，我们就听吧啊，把它作为哄睡系列
1: 哦，
0: 慢慢的就会了，
1: 是
0: 背也会背了，是不是？来看一下啊，福贵他说啊，平时我不爱看古文
1: 哦，
0: 但是呢，刚才啊，这位美女啊，她的诵读让我听入迷了
1: 哦，
0: 声音里有画面呢，对不对？就把这个醉翁亭记的魂儿给抓住了。
1: 哎，说的特别好。哎，我觉得下边这桂香啊，想法跟我一致。
0: 你说，
1: 他说这个风格变化太快了。
0: 哦，
1: 他说马老师刚才还念乡愁呢，怎么转眼间就山水了呢？
0: 你看，这不就是功底深厚吗？对不对？
1: 就是自由切换，是吧？
0: 就是啊，好啊，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17:22，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以及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为这些老爸老妈、大哥大姐点赞点赞啊！
1: 对，
0: 来送出你们的祝福，同时呢给他们鼓鼓劲儿。
1: 好，那大家别走开哈、玛丽大姐朗诵完之后呢，稍后会有另外一位大姐朗诵另外两首作品，也请大家期待。
0: 稍后，
2: 锦州经济广播老爸老妈大舞台，岁月流金展风采，咱们一起乐开怀。这里有聚光灯为您亮起来，有掌声为您响起来，有鲜花为您献上来。快来快来，拿手的绝活炫起来！无论您是武林高手、歌咏达人、书画名家、非遗传人，欢迎您到云端剧场来。我们的收音设备最专业，记录您金曲绕梁响天外。我们的直播镜头最闪亮，这个您的曼妙舞姿多么的帅，让多彩生活更多彩，让精彩生命更精彩，让
3: 大哥大姐看过来，舞台的灯光已就位，掌声在等你的风采。不论您是能歌善舞的文艺达人，还是热爱表演的隐藏高手，都快来加入我们的老爸老妈大舞台。这里有欢笑，有喝彩，更有属于
1: 大家哟，这帅哥美女是谁呀？这回就不用问了啊。
0: 对
1: 啊，我们给解释完了。
0: 没错。唐美女。金帅哥。
1: 哎呀，
0: 你看，
1: 不敢当，不敢当啊！
0: 哎呀，那么谦虚干嘛呀？对不对？存丽就说：“瑞哥，唐韵姐姐，下午好，好久不见了。”
1: 好，欢迎你。
0: 哎，还有很多的朋友啊，还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发来了信息，大家别着急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进下一位美女。
1: 可以把镜头切换过去了。站在舞台正中间的呢是杜晓光，杜大姐。
0: 杜大姐你好。
4: 你好。
1: 今天呢也会给我们带来两首作品啊。
0: 第一首作品呢是中国声音。
1: 好，
0: 当我看到这个 文字的时候，我就心头一震。
1: 哎，怎么了？
0: 最近嘛，你也知道嘛，是不是看到了祖

0: 国的强大。
1: 对
0: 啊，今天再重温一下。
1: 哎，我相信啊，大家是听到朗诵之后，一样会
0: 在脑海当中再次浮现，昨天那些精彩的画面。
1: 对，就是那种慷慨激昂、
0: 振奋。
1: 对，所有的感觉都会在这首朗诵当中出现。
0: 好，有请。
2: 在这个辽阔的星球上，有一片温暖的土地，在这个温暖的土地上，有一个熟悉的声音，那是东方的声音，是中国的声音。它曼妙如丝，它轻盈如弦，它传递着千年的文明，它将东方悠悠的文化久久地延续。我们是东方的孩子，是炎黄的子孙，我们用山的脊梁、龙的血脉，将56个民族的声音汇聚成一条坚实的纽带。这条纽带连着江河，连着你我，连着上下5000年的碧血丹心，将沧桑的历史，将荡气回肠的风雨云烟，用中国声音一一呈现。我们用中国的声音诉说那些凝固在时间里的往事，我们用中国声音描绘未来美好充满诗意的日子。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听到了丝弦弄竹、鼓瑟笙箫，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看到了长袖轻舞、翩若惊鸿。我们用中国的声音读《史记》《论语》，读唐诗宋词，我们用中国的声音读平平仄仄的音律，读横撇竖捺的字迹。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感受到浸泡在我们血液里的那些词句，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将一腔赤胆和万般柔情交付于生养自己的土地，中国的和宇宙交汇人类的声音。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播种文化，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孕育文明，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凝聚血一样的柔情，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感恩祖国的伟大、世界的祥和，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感恩祖国的伟大、世界的祥和。

0: 哎呀，刚才呢我们听到那首歌曲是李玉刚演唱的，名字叫做万江，
1: 心潮澎湃。
0: 哎呀，听完了杜大姐朗诵之后啊，不得不配上这首歌。
1: 哎，我就觉得一定要配上这首歌。让我们这个内心的激动在
0: 对你缓一缓
1: 缓一缓、
0: 昨天很多好朋友可能都通过各种媒体看到了这个阅兵式的实况啊。大家呢就是都特别的给力和点赞，
1: 超级激动，有意而为之啊，这感觉太好了。那铿锵的口号声，
0: 对，
1: 是吧？
0: 也能够

0: 身位的，结果到最后冲刺的时候，哇，这就领先两个身位，
1: 那太帅气了，
0: 就是自带 buff 啊！
1: 哎，没错，
0: 嗯，所以说这种民族的情节油然而生。
1: 哎，那接下来的
0: 特别有意境，
1: 很棒。
0: 哎，名字叫《秋天里的中国》。
1: 嗯，
0: 现在呢，马上也到秋天了。
1: 对，
0: 哎，很应景的一首朗诵。
1: 哎，而且最重要。

0: 漠孤烟，长河落日，唢呐响亮。
1: 都说我的南方富饶，可那万亩稻田，千里水乡，是父辈们用汗水和泪珠浇灌，是改革者用勇气和智慧。

经济广播，老爸老妈大舞台，岁月流金展风采，咱们一起乐开怀。这里有聚光灯为您亮起来，有掌声为您响起来，有。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
1: 至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3: 爱唱歌会，
4: 因为一想到你们的节目，我就心花怒放了。
5: 啊、
4: 所以说，今天想点播一首歌，叫《想你的时候问月亮》。
5: 好，
4: 嗯，
5: 那我们也看看有没有你点播的版本啊。
4: 好的，
5: 如果说没有。

0: 唱的都是夏天。
1: 哎，
0: 嗯，沙滩呢，海风啊。
1: 啊是啊，阳光、沙滩、海浪，还有仙人掌
0: 吗？是吗？啊，
1: 对呀、啊，我就在想，为什么那儿有仙人掌？
0: 我在想，就别扎脚。
1: 对，
0: 来吧，这首歌曲呢，也是很多的70后、80后啊心中的一首很经典的夏天歌曲了。听到的版本呢是潘安邦演唱的。
1: 嗯。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金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0: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儿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凌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凌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坡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凌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

0: 309的价格，
1: 挺便宜了、啊、
0: 对呀、啊、整整270贴呢，算下来一贴才4毛钱，比去中医馆贴一次便宜几十倍、
1: 哎、呀
0: 您说划不划算？
1: 是呢，
0: 而且最重要的是在我们家

0: 一河、一街、一城繁花，尽属全市山水花都湖滨春城的独特韵味。7月2号到6号，刀笔生花，匠心独韵，吉林敦化民间刀画走进北京活动即将开启。本次活动选址国家大，
1: 所以你看哈，这个我们不说，你一生不知道，他总能发现动物的爪子。
2: 哎、
1: 我们说这个动物爪子，它、
2: 嗯，
1: 咱都知道啊，那东西它不好消化，是吧？
2: 是，
1: 你该吐得吐啊。
2: 啊，你
1: 就很随性。
2: 是，那当然，随地方就地缘呗。
1: 对，
2: 这是我们常行内常说的一句话
1: 啊，是吧？
2: 是，不要太苛求，能精简就精简，然后呢，就是移风易俗。
3: 他给人民当儿子。
4: 对。
3: 完全应该，
4: 应该吧。
3: 不过这儿子的队伍里，包括您吧。
4: 当然包括。如果我们说了半天，您不乐，
3: 你不乐我就，我隔着你们去。有意思吗？他嘴都歪了。
4: 表演形式陈旧，
3: 没错。
4: 但是同样
3: 啊，
4: 还是这段词儿。

0: 一块含汞的废电池可污染600吨的水，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每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留住7棵树、100立方米的水。每回收一吨厨余垃圾，可生产120立方米以上的沼气，1到1.2吨的有机肥。所以看清楚，随手分一分，环境每10分。菜根、菜叶、剩菜剩饭、果皮等都属于厨余垃圾。过期药品、温度计、电池、灯泡都属于有害垃圾。废纸、金属、玻璃、塑料，这些属于可回收垃圾。而砖头、渣土、卫生间废纸、陶瓷则属于其他垃圾。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美化家园。
1: 好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伙儿好物推荐。
2: 好物推荐之后，咱来公布刚才那个脑筋急转弯的答案。很多朋友都说对了，
1: 是那个三伏贴。这个三伏贴呢，是国药药材三伏贴，这是它的名儿啊。至于什么好处，那还用说吗？中国人谁就咱济州人谁不知道三伏贴啊？
2: 一个养生的门道。
1: 对，冬病夏治，夏病冬治，不就这意思吗？
2: 对。所以我们今天介绍这个品牌是国药药材的品牌，然后这个三伏贴呢，它是有讲究的，
1: 对，
2: 因为它是古代医书当中的冬病夏治的一个经典方，它针对的就是老寒腿啊、咳嗽、痰多、敏感肌的叔叔阿姨们都能用
1: 啊。训
2: 国药药材三伏贴呢，它用着也简单，每一个快递包装当中附赠一张清晰的穴位图，像肩膀、腰背、膝盖啊这些日常调理常用的穴位，给你标志的这个很清楚。
1: 对，正常的一次贴敷4个小时就足够，足的阳气疏通你的经络，排出体内积攒的一些寒湿，坚持调理一整个伏天，往后弯腰干活啊、出门遛娃、遛弯儿，是不是都会轻松很多？
2: 平时人1盒29.9啊，现在呢囤9盒套组是109，整整270贴，合下来一贴呢是4毛钱，还额外送你2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眼贴。
1: 哇，
2: 电话是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非常安心。也可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三福就能直接下单了。能看到图片。
1: 好，来吧，刚才我们出了一道问题，说这个正下雪呢，小明说他看见是下雨，这是用啥？
2: 其实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就是不说近视吗？你看杨宇就说呢，说雪字下面那个
1: 倒山，
2: 横翼，对，横山，就这意思。我们在视力表去查视力时，看视力表的时候不就是吗？它那个标志就是那个雪字下面的那个。
1: 哎呀妈呀，
2: 懂了吗？
1: 我小时候体检呢，看到倒数第二行。
2: 你是说你眼神好？
1: 是。
2: 我们乐现在眼神也挺好，是吧乐？
1: 是。

0: 行，咋的还不得有一两个好使的地方吗？是不？岁数反正是一点一点，这个人之常情。
1: 没事，我生张嘴，我就能跟你对付半宿。
0: 这个我们看看还有谁来了？二哥等你来说，讲讲茶道。
1: 妈呀，讲
0: 看来还是对我们乐儿有了解，知道我们乐儿是评茶员。
1: 你想听哪一段？
0: 国家承认哪段？
1: 想听哪一嘎哪一款？啥情况？
0: 哪嘎哪款？讲讲普洱吧。
1: 普洱啊，我就跟大伙儿说啊，我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啊，喝生普洱比喝熟普洱。
0: 哦，那生普洱不是伤胃，胃不好能喝吗？太猛了。
1: 这是从普洱这个制作的工艺上来说的。生普洱是纯天然的茶，熟普洱是经过渥堆的。具体渥堆成什么样，里边有啥，我不知道。但是因为你想
0: 那喝生普洱有什么说法吗？
1: 没有什么说法。你要觉得那个你试一泡啊，试喝完之后又觉得拉肚子，你就少喝。就这样的。然后呢，这个普洱，我跟大伙儿说，如果你没有一个相当的条件的话，别存，来一饼喝一饼，来一饼喝一饼，别囤。说哎呦，我就好这口啊，我这听说了啊，我存十年。我跟大伙儿说，锦州啊还算不错呢。你这个存的这个普洱茶，如果是在那个江浙地区，一到梅雨季节，它就会发霉。
0: 啊，是吗？
1: 霉，大伙知道啊，就是什么细菌啊？你比如说，哪怕是那个大肠杆菌，你正常接触的话，也就是让你，就是为什么我
0: 好的，
1: 将近20年，我只喝新鲜的龙井，和我老师厂的做的那个铁观音。
0: 这个都得往心里去呀，这我们乐儿正经国家承认的评茶员。
1: 其实有的时候吧，我知道我自己做的也有点过了，就像那个登地似的啊，有点太较真
0: 儿。是真过了，不是有点儿。
1: 但是我喝着放心呢。
0: 是
1: 新鲜的。四川有款茶，人家是当地的小茶农自个儿炒的，叫雪青，老好喝了，再也喝不着了，他不整了。
0: 好，这个茶的事儿，二哥，你看咱就先说到这儿吧。他知道的太多，不让他说了啊，影响喝茶心情。小宝说那时候是都市生活广播。
1: 对。
0: 然后青灯客和兔姐，你看还发来图片了，那个小表情
1: 是吗？这样的
0: 披肩发好看。
1: 别逗了，
0: 真的披肩发，长发及腰，而且是
1: 小波浪。
0: 波浪。你就想吧。
1: 7717说，
0: 长发飘飘，就是带劲，我那意思，带劲，就那头发
1: 比我个儿都高。是，说小乐走走道给自个儿办摔了。
0: 小乐这发质还是相当，
1: 是因为啥呢？踩自个儿头发上了。
0: 无为之上说，小乐声音挺年轻。
1: 是，
0: 会说话。
1: 不大会说，听出来了，不大好听。
0: 青灯客问了一个问题，说有病当天就治呗，为啥要等半年再去治？他说的是，就是冬病夏治，夏病冬治的一个事儿。
1: 这个特别好解决。
0: 就是中医说春夏养阳。
1: 对。
0: 然后顺应节气嘛，对吧？
1: 在阳气生发的时候，借助药物的力量，把你身体里边深入骨髓的那个寒气给它逼出来。等你到冬天的时候，本来天气就冷，再加上你这水寒气都凝结在身体里边了，容易那个出一些问题。你再表的作用就不那么大。就这意思。
0: 对，
1: 你比如说你在下雨天，你刷地是不是更干净？
0: 是吗？
1: 对不对？
0: 啊，
1: 有水冲啊，
0: 就它为什么叫三伏贴？就是三伏天嘛，那时候热嘛。
1: 对，
0: 那时候这个天地的阳气是最盛的时候。
1: 是，
0: 人体的毛孔全都打开了，所以为什么冬病夏治是这个意思啊？欢迎超龄制冷。
1: 七七幺七说，你说我咋就娶不着就是女主播这样的女朋友呢？这辈子多积德，下辈子能娶着。
0: 别啥话都说
1: 啊，你干点缺德事儿吧。
0: 那什么那个，他说我认为还是不戴眼镜好看啊。好好好，
1: 嗯，
0: 我也是谢谢今天这个特效啊。杰德哥说一会儿给你拉黑还说。
1: 啊，兔儿姐说爱喝猴王牌的茉莉花啊，行行行，啥都行
0: 啊，那还真是挺久的一个老牌子了，是吧？猴王的，
1: 独办单给你。

0: 给我，真的？你为什么不喝了呢？
1: 你别总说这话行不啊？你我是我有的东西，管好赖呢，我就给你，你这个你就拿着，你就还行。
0: 我不这是表示受宠若惊嘛，这个态度嘛。你总接受，但是我表现出，惊喜。
1: 假白呢？
0: 呀，真来个茶庄，东华茶庄来了，欢迎
1: 谁
0: 您。
1: 呀？欢迎茶庄
0: 啊！
1: 茶庄哥，刚才我说那些，你就当没听着啊。
0: 一家之言啊。
1: 对，一家之言。
0: 顾客说眼神咋好，就是找不到爱人。顾客，你个老人了，你咋啥话都说呢？
1: 拉黑你那还咒啥？小宝说"家长和里短"这个节目还记得吧？我的天哪，那是2019年左右啊，我俩那时候大吗？那是我最逍遥的一段时间。
0: 咱俩
1: 啊，
0: 家长里短，我怎么记得跟洪亮的家长里短呢？
1: 家长里短，那咱俩那时候是啥？下班进行时还有啥来着？有过家长里短吧？
0: 城乡一家亲。
1: 李少伟说，播音普通话还带点锦州味儿，但乡音还是挺亲切的。没有，我比较懒，不愿意字正腔圆的说话。
0: 是，他是标准锦州人，所以对，是这样的。明天说再出一道脑筋急转弯呗，就像青黄不接不拘小节那样。好，
1: 拉黑一个都不剩，直播间就剩咱俩。
0: 有求必应啊，来。
1: 哎，不真来了。我可愿意看那个陆不真的名儿了，
0: 啊，来了是吧？
1: 对，你瞅着就吉利，
0: 听着就有文化。
1: 有文化，有文化，财运亨通，欢迎！还有12小时，
0: 谢谢保罗送出的粉丝团灯牌。
1: 跳跳爱舞蹈，还有 OH，还有西奇，还有那个一堆大拇哥啊，就不念了。好嘞，
0: 来吧，
1: 来，
0: 第二道题，
1: 下一道题，
0: 问。
1: 嗯。
0: 乐儿，你喜欢吃西红柿牛腩吗？
1: 西红柿牛腩，
0: 啊，好，那么这道题是这样的，问，为什么西红柿和牛不能一起吃？
1: 因为变成了西，正经的 就
0: 为
1: 没
0: 什么
1: 啥
0: 西
1: 了。
0: 红柿和牛不能一起吃？
1: 小宝说："你俩是一天一开播吗？基本上都是老姨。前两天这个他心情不好，没开。"
0: 啥呀？我不想着我们俩都有抖音号，也不能总用我抖音号啊。时不常的，我们乐那抖音号里不也得培养培养
1: 你要是你就说点实话，你要是
0: 吗？我
1: 不想
0: 真是实
1: 播，
0: 话，
1: 你就别借我的引流的，好像还得我
0: 不是
1: 这，
0: 不想播，
1: 还得让我领你情，我才不领你情呢。
0: 我是这么想的，但是我们乐这个角度呢，可能就我没法入境，这大家能理解吗？
1: 本来这天天的还这电池量都不够，你充到80多，完了一插上开始直播了，歘干到20，你来回得
0: 是
1: 充
0: 我
1: 电。
0: 们这儿那个手机耗电量是较比的多。欢迎王闹腾，兔姐问说租的轮椅到期了。
1: 没打上来。来，我们跟收音机旁的听友啊，和北极海镜头前的听友们一起来分享一段小品，两个大个儿。
2: 这喝牛奶也不长个儿啊，
3: 刘琦，刘琦，我总算找到你了，
2: 王广，
3: 啊，
2: 你找我干什么？
3: 以前放学，我们每天都一起回家，开学这几天，你都不等我，
2: 有些事情，你也没等我呀，
3: 我什么事儿没等你啊？
2: 你不觉得一个暑假之后，一切都变了吗？
3: 是变了，我们都长大了，
2: 是你长大了。你等我了吗？假期之前咱俩还一边高的，一个暑假你就叛变了，你这两天你都没有直视过我。
3: 刘琦，虽然我长个了，脸也长开了，但这不影响我们的关系啊。
2: 不影响我们的关系，影响大了。以前我们两个走在一起，你正常走。他们说我们像双胞胎、双黄蛋。现在说我像你的小暖，
3: 都好几回了，
2: 你怎么说的？
3: 我说你们不要再说了，没那么香。
2: 有你真是我的福气呀、啊！我回家了，你别跟着我。
3: 不是，你等一下，刘琦。不是刘琦，你坐、嗯。你听我说，我问你，坐在我前面，
2: 对吗？可是现在，我们的差距越来越大了。
3: 你说什么呢？你有很多我没有的优点。
2: 哦，是吗？
3: 当然了，你看啊，你智商高，情商高，眼光高，朋友也高，
2: 就为了夸自己是吧？
3: 哎呀，不是，我的意思是，不是只有长高才叫长大呀？你也长大了，刘琦，哎，你都有喉结了
2: 啊？是吗？
3: 嗯，你把下巴抬起来。哦，是双下巴呀。
2: 你要不别夸了呢？
3: 你长胡子了
2: 啊？我长胡子了吗？

0: 成熟了。啥意思？
1: 你有啤酒肚了，我爸都没有。
0: 王管，我看到你的努力了，但是我们的友情回不去了。
1: 回得去？你还记得这个吗？
0: 我当然记得，这是我们校运动会上两人三足夺冠的绑腿绳。你要干啥？
1: 我要让我们的友谊回到夺冠那一天。准备好了吗？
0: 啥呀？
1: 三，
0: 你听我说，
1: 走，准备，一二，
0: 回不去了，我们的友情回不去了。
1: 不是刘琦，我
0: 从今天起，我们两个的友情断了，
1: 没断。
0: 你这是，
1: 没断。
0: 你是学会了控制情绪吗？
1: 我没有啊。
0: 你已经控制住了。
1: 什么都可以断，我们的友谊断断不能断。
0: 啥意思？
1: 就是不断。
0: 那你就说不断。
1: 我不断在想，我们的友谊到底是怎么了。我觉得不是因为我长高了，也不是因为我变帅了，更不是因为我受女孩子们的欢迎以及亲朋好友的喜爱了。
0: 你有事儿你就说事儿。
1: 难道他说存在即合理？
0: 没了，就一句啊。
1: 他还说了，朋友的情谊呀，比天还高，比地还辽阔，那些岁月我们一定会记得。朋友的情谊呀，我们今生最大的难得，像一杯酒，像一首老歌。
0: 黑哥到底是谁？
1: 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我心里，朋友之间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你明白了吗？
0: 我明白，但是我心里就是不太舒服。
1: 你明白就好。
0: 我不太舒服没人管是吧？
1: 我就是想告诉你，无论我变得多好多高多帅多帅多优秀，我都是你最好的朋友。
0: 你没有那么帅。
1: 我
0: 你一个人独
1: 他骂我傻大哥，
0: 他骂我垃圾桶，你一点没听见呢？
1: 我走他去。
0: 你要干嘛？
1: 我要去广播站告诉全校师生，刘琦和垃圾桶是不一样的。刘琦，我就知道你不会做情绪的垃圾桶。
0: 王八，你一个人回家吧。 You go home。 你自己个。
1: 不是刘琦，我只有你这么一个朋友，我不想因为我的变化失去你这个朋友。
0: 王广。
2: 王广，哎呦，走啊，打篮球去，就差你了。
1: 我不去了。
2: 你一个人在这儿干嘛呀？
3: 对啊，
1: 我不是一个人。
0: 还有我呢。
2: 还有个人呢。
0: 而且他们个个看起来都比我更像你的朋友。
1: 他们不是我的朋友，他们就是打篮球没我赢不了。
0: 你一个假期的变化这么大吗？
4: 刘琦、
0: 叫我。哎，
4: 快过来。
1: 我没吃，我都给刘琦了。
4: 都在这儿啊。王国，你个大笨蛋。
1: 刘琦，菲菲讨厌我，他骂我大笨蛋。
0: 他不是那个意思，大笨蛋是喜欢你。哎呀，这是干什么？哎呀，我的天！哎，好家伙！哎呦！王管，你耳朵都红了。我不挡你俩吧？
1: 不挡。
4: 刘琦，这个给你。
0: 谢谢 ，so sweet。
4: 王管，这个给你。
1: 谢谢。
4: 那明天早上我还来给你送早餐。
1: 他说什么？
0: 他说他明天早上还给你送早餐。
1: 啊，菲菲说我大笨蛋是喜欢我， 那叔叔、梦梦、腾腾他们都骂我大笨蛋，所以
0: 哎呀太恶心了。王广，兄弟只能帮你到这儿了，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东西。
2: 我刘琦，你等我一下呀。
3: 王广，原来你在这儿啊。一个假期不见，你变化挺大呀。
1: 哥，你变化也挺大的。
5: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别人给我的。哥，
5: 我让你拿来给我。
1: 哥，这是别人给我的。
3: 给我，
1: 这是别人。
0: 王天放，放开我最好的朋友。

0: 只要有我在，就没人能欺负我们俩。
1: 刘琦，你闪开，我没想欺负你们俩，我不欺负弱小。
0: 我不。
2: 刘琦，之前辛苦你了，我要让王天放看看我一个假期的变化。
3: 那就来吧，干起来吧。
0: 黑哥也说了，之前被你欺负的岁月我们一定会记得。
2: 刘琦，不要跟他废话，今天我们
4: 一起上呀。
5: 王管，你不是长个了吗？他怎么还是不怕你呀？
6: 他一个假期变化太大了，他头发变长了，人也变强了，他打得我胸口疼呀，
5: 他打得我头疼呀，
2: 他被绊了一脚。
0: 那个是我，对不起。
2: 没关系，不过
0: 这是我们两个第一次打跑他。王管啊，我们两个这样的搭配好强呀。
2: 太强了，
0: 黑哥说的对，存在即合理。哎，
2: 我想起来黑哥还说过什么了。
0: 啥呀？
7: 我们你
2: 当然能了。哇，
0: 王国，原来你视角里的世界是这样的。
2: 我们看的世界一直都是一样的。
0: 我想通了，长不长高与没都这么重要了。
2: 刘琦，我觉得一个假期我们好像都长大了。
0: 对，王广啊，我们到底在对谁喊话呀？
2: 不知道，可能是对未来的自己吧。
0: 好恶心啊。
2: 回家。
8: 操场上那两个傻大个，放学了怎么还不回家？
0: 我们不傻。
4: 我们是
0: 两个

0: 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
1: 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您好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昨天在节目当中哈，正拿出来2000盒，
3: 对，
2: 瞬间呢就抢没了，
3: 是不是？
2: 哎，
3: 估计是嘛。
2: 哎，也难怪哈，就是因为大家都等了盼了好长时间了，终于有了。
3: 对对，
2: 所以说赶紧打电话去抢定了。
3: 嗯，
2: 而且在价格上是给了特殊的补贴的。
3: 对呀。
2: 啊，企业方面又给告知说这2000盒数量已经分没了，
3: 是吧？
2: 哎，只能等到今天的节目继续来争取了。
3: 嗯嗯，
2: 毕竟今天随着节目的开始啊，我们说还是拿出2000盒的数量。
3: 嗯，
2: 还是继续享受昨天同样的价格补贴和优惠政策。
3: 嗯，
2: 每盒去桌方在价格上直接是补贴145块钱。啊，也就是说一盒优惠了145块钱。
3: 对。
2: 嗯，你可别小看这145块钱的补贴哈。这一盒少花145，你是20盒少花多少钱呢？
3: 对啊。
2: 是吧？嗯，这你算一下，这
3: 将近
2: 3000块钱啊。
3: 嗯。
2: 病症严重的患者需要大周期用量的，那就省得更多了。
3: 对对对。
2: 啊，假如说是用50盒，那省了整整有7000多呢。嗯，
3: 当然了，50盒、70盒的甚至更多的。
2: 对，对，
3: 嗯，
2: 这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说，那是减轻了很大的经济负担啊。
3: 对对对，嗯。
2: 与此同时呢，企业方面在楚老师的争取和帮助之下，又给了我们更大的政策的支持。去桌方每盒的这个价格减免补贴145块钱的这个基础之上，买30盒额外赠送10大盒，

0: 买50盒，额外再赠送20大盒的一个特大的优惠支持。
1: 对，
0: 这一下子啊，又给我们省了一大笔钱呢。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都无比的感激，感谢企业的帮助支持。那更要感谢楚老师，您作为关键的桥梁纽带，给大家争取创造的条件。
1: 嗨，因为这个我昨天不也讲嘛，是吧？就是，其实，在之前的时候啊，我也一直想着，包括我经手的一些患者，我也是都尽量的能为他们在花费方面呢，尽量给他们减轻、减少，或者是能少则少，
0: 嗯，
1: 是吧？很多病给一些特殊的患者人群呢、啊、去减轻他们这些经济方面的负担，这也是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啊，也是应该尽的义务和责任。所以我总讲，我说将心比心嘛，是吧？是这个老百姓患者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所以我们应该去理解他们，我们应该同情他们。那其实更应该是什么？我们在理解同情的同时呢，更应该想办法去帮一帮他们，
0: 嗯，
1: 是吧？我拿出一些实际行动来。所以说这个呢，千万不要说过分的去感激感谢，我愿意做我能做的事儿，我肯定是尽全力的。
0: 哎呀，如果都能像您这样体恤患者，有暖心的帮助，那么我们患者真的是有福气了哈。
1: 哎呀，
0: 过多的客气话也就不说了，
1: 对对对，
0: 大家心里都有着呢哈，都会铭记不忘的。
1: 对，
0: 那么伴随今天节目开始呢，还是要通知咱们所有的听众，2000盒的数量分配给大家。这2000盒呢，是同样享受昨天的价格补贴的政策的。
1: 嗯，
0: 啊，每盒补贴145块钱的基础之上，买30盒再额外赠送10盒，买50盒再额外赠送20盒，一个特殊的帮助支持。大家呢自己可以来算一下这笔账哈。
1: 嗯、
0: 那一盒呢是减免145块钱，按照周期服用，如果需要30盒、50盒，甚至是70盒，甚至更多的这些患者，真是省下了一大笔的费用支出。
1: 对呀。
0: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买30盒还免费的再赠送10盒。昨天已经分完了2000盒，今天是又拿出2000盒啊。如果今天的这2000盒分配完了，就剩明天最后2000盒了，因为数量就这么多。
1: 对对对，嗯，
0: 哎，昨天没有抢到的，还是说今天刚刚知道这个好消息的，大家抓紧时间，马上拨打服务指导中，哎，他们在运用这个去浊毒的专利配方，最好的这个状态，你说他们能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1: 嗯，那这个实际上你得看啊，这个中风的类型了。
0: 嗯
1: 啊，因为之前也讲过类似的话题，是吧？
0: 对，
1: 这个脑中风啊，因为医学上叫缺血性脑，在恢复方面呢要快一些，恢复的整体效果来说呢要更好一些。这就是缺血性脑中风人群啊，针对偏瘫后遗症啊，在做呼吸吐纳排浊气去浊毒方面。如果说这个是出血性的脑中风，大家好理解，就脑实质性出血，或者是蛛网膜下腔出血，这样导致这个偏瘫，相对来说咱都知道它肯定怎么样，它得严重一些了，
0: 比较重，嗯，
1: 对吧？所以说它呢在恢复方面呢相对来讲要慢一些，不一样啊。你比如说有的患者是什么呢，他属于叫完全性的偏瘫了，这样人群有没有？有，就身体这一侧，不管是上肢还是下肢，包括这个面部肌肉啊，就这个脸呐、啊，包括舌肌，就舌咽神经、舌肌，全都见到这样的人，是吧？发生偏瘫，整个的半侧肢体没知觉、没反应、动不了，而且面瘫，而且吞咽、言语表达已经都成问题了。这个肯定叫完全性，就相对严重。我之前也说过，为什么？那就说明这个风邪浊毒啊。脑中风，脑中风，我讲什么叫风邪为上，为什么叫中风啊？啊，风邪浊气，不管是这个内风还是外风，在咱们身体当中一旦聚集形成了，它会给我们带来啥呀？它会给我们先是带来一些症候和症状上的表现。但是这个风邪呢，也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的，或者是我们怎样去避免的。因为自然界当中，你想想啊，风寒暑湿燥火，气候节气变化， 啊，很容易这些虚邪贼风就容易入侵到身体当中，热极生风，内风的形成，但不管是外风还是内在的风邪的形成，这都属于叫什么淫邪浊气。这种风邪浊气在体内聚集，我们还没有办法把它排出去的话，它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变化了。什么变化？因为风的特性是什么呀？游走不定，善行数变，风袭阳位往上行而冲于脑，所以说这个风邪在体内聚集到一定程度，它容易什么呢？在整个血脉和经脉当中串行，因为风的特性你就是什么，它就是捉摸不定的，游走不定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就容易造成什么呢？我们患者出现什么身体的抖动、哆嗦、颤动，包括血压的波动不稳定。

0: 以及呢，风邪上冲于脑，它往上走的特性，容易发生头晕、头昏、头蒙啊，这些典型症状，甚至会发生突然性的晕厥。那么这些风邪浊气，慢慢的聚集多了，啊，总听节目的朋友应该明白了，它下一步会带来什么呀？它会化生浊毒啊，这种风邪浊毒。一旦形成之后了，它就会给我们造成什么实质性、器质性的这些损伤病变了。尤其是什么，这风邪浊毒窜溢于经络之中，对咱们这个神经方面的损伤，这是极其严重的。怎么组成的？现代医学讲得很清楚，
1: 细胞嘛，
0: 细胞是吧？大量的像神经元细胞啊、纤维素细胞啊、神经胶质细胞啊。等等，全是这些重要的细胞才构成整个神经的一个电传导、一个反射能力，神经的功能。那么你想想啊，这些风邪浊气，我们没有把它排出去，这些浊毒又大量化生以后，这个风邪浊毒就会给咱们这些神经细胞造成严重的毒害、腐蚀和破坏呀。造成大量的细胞的损伤、病变，甚至发生坏死啊！那这些神经细胞由于这些大量的风邪浊毒的毒害破坏，大量的损伤、病变、坏死，那咱们神经的功能是不是逐渐就消失、逐渐就丧失了？
1: 对，
0: 所以说呢，就会出现比较严重的这种后遗症了。所以说我们。呼吸吐纳也教大家方法了，排风邪浊气的方法。那至于浊毒方面，我们肯定要清啊。你不清的话，你的后遗症你想恢复是不可能的。它继续对神经细胞造成损害、破坏、病变的话，那你这后遗症只会越来越多，只会越来越重啊。你比如说，上肢或者下肢的运动神经，由于这些风邪浊毒，你没有把它清出去。一直在里面破坏毒害，这些大量的神经细胞就会出现损伤、坏死、神经失去传导，所以说导致什么？风的吐纳方法排风邪浊气，我们一边还要结合去浊毒的方剂来清除神经经络当中的浊毒。那在清浊毒同时还要怎么样啊？还要。对于受损病变的这些细胞，你得进行营养和修复它呀，
1: 对，
0: 你才能逐步的恢复这些细胞的功能啊。细胞功能恢复，你的神经功能才能恢复啊。而且，对于已经被浊毒毒害破坏、坏死、死掉的这些神经细胞，是不是要把它清理干净啊？都要把它排泄出去啊。那怎样能够让这些病变的受损细胞恢复功能啊？那就得充分的进行营养的补充啊，必须得补充营养啊。就像我们身体这些外周神经，比如说这个四肢躯干，这些神经它都属于外肢的四周神经。这些外周神经细胞啊，它是有一定再生能力的。只要你有运动协调功能的恢复来讲啊，一般来说啊，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呢？恢复较好的都能恢复到七八成左右。啊，这是啥啊？这要大家知道啊，这是对于这要比较严重的叫完全性偏瘫的，就是上下肢。啊，都已经完全不能动的了，能恢复到七八成。但是你别想着说恢复和正常人一样，你这是不要想，不可能的。你任何方式它都实现不了，都做不到的。你包括有的人面瘫，面瘫是啥呀？它不就是面肌神经，它都属于叫外周神经，也就随着这个浊毒啊，你逐渐被清理出去以后，坏死的这些是重新再生。所以说，你看出现面瘫的这些人群啊。基本上，逐渐的也都能恢复正常，这个是基本能恢复过来的。但是啊，说对于来讲，像什么样的这个舌咽神经，这舌咽神经一旦被浊毒腐蚀破坏以后啊，这个舌咽神经当中有一类细胞叫神经元细胞，是属于叫很特殊的一种神经元细胞，这类细胞是没有办法实现再生的。因此怎么讲呢？因此啊，在语言表达和吞咽功能上。也只能恢复一部分，是不可能说完全恢复正常的，所以这个必须要跟大家实事求是来说清楚这个事儿啊。所以一定，我们要根据这个患者实际的这种病变损伤的情况来判定他恢复的程度。
1: 明白了，那就是说，这个脑中风啊，不管是说脑出血还是脑梗死，它造成的这种叫完全性偏瘫，
0: 对，
1: 可以通过排浊气、去浊毒，再加上营养修复这方法，最终结果就是，上下肢就肢体活动程度大概能恢复一个七八成左右。
0: 哎，可以的。
1: 哎，面瘫，您刚才讲这个情况基本上能恢复，
0: 基本能恢复，
1: 但是说话和吞咽功能只能恢复一部分。
0: 哎，对，因为它舌咽神经当中有这种特殊的神经元细胞，它没办法再生。因为由于浊毒的损害、破坏、毒害，有很大一部分都丢失，都死掉了，它再生不了，这不可能说完全恢复正常。但是这个看什么程度，是吧？你看有的人呢，他假如说他这个说话和吞咽是轻微的受到影响，对吧？那就说明什么？这舌咽神经当中这神经元细胞没有遭到大量的这种毒害破坏，没有造成

0: 大量的坏死，它功能基本上没有完全受限，这样恢复起来相对来说会好很多很多了。啊，那如果说对于什么呢？这种基本上接近于失语了，你整个这一段话呀，你能听出几个字来，大部分都含糊不清，啊，甚至吞咽呢，只能依靠流食啊。这样的肯定是严重的，所以说呢，通过吐纳方法排风邪浊气，加上运用去浊毒方剂去风邪浊毒，能够呢恢复一部分的功能，说话和吞咽，照比之前呢，能有很大程度的一个改观和提高。实际上，在目前来讲啊，你就照比其他任何的一些传统反复发生的危险呢。因为脑中风怕什么？你怕二犯三犯呐，对吧？你不把这风邪浊气，给它排出去，一直在体内游走不定，积聚到一定时候了，还容易再次爆发。浊毒不清，大量聚集，对你神经大量细胞毒方剂。另外一个更大的好处就是，我们都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之后，就能够避免脑中风二犯三犯，这一点更尤为重要。
1: 那肯定是能这样，那真是太好了
0: 对，
1: 啊，太好了。那像这样的人群，他的这个服用量肯定是得需要大周期用量了
0: 那都
1: 吧？
0: 比呢，肌力是下降了，但是仍然你发现它是可以轻微活动的。还有的是属于叫单瘫，什么意思？就是单个的手或者单个的某一个肢体，手或者脚出现瘫痪，病灶很小，你其他方面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那这就比较轻了，你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风邪浊毒啊，对于这些部位的神经没有造成严重的损伤和破坏嘛。那这种情况，咱们运用去浊毒的方剂，那你恢复起来肯定一是快，而且恢复的会更好，愈后肯定是好的。而且这样的情况，一般小周期的服用量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对于脑干出现的损伤，就即使说你把这个浊毒浊气都排出去了。然后对脑干的损伤也进行营养修复，但是也没办法完全恢复正常，因为什么呢？因为脑干咱知道是咱们人体最核心的神经机构啊，上接大脑，下接脊髓呀，是脑最中心的位置啊，是管控我们视觉啊、听觉反射、控制眼球运动，整个连接小脑、协调肢体运动、调节呼吸，是最关键的生命中枢啊。所以说你看。有的朋友一旦发生这个脑干的位置发生出血了，是死亡率极高的啊，你即使说保住命了，后遗症也是极为严重的。所以说，针对这样的患者啊，在去除风邪浊毒，同时进行营养修复呢，后遗症方面也只能要恢复部分的功能啊，你别想着说完全恢复正常，实现不了的，不可能完全恢复，这是不可逆的。但是还这句话。你通过这个方法能恢复部分的功能，这就很了不得的事情了。那有多少人就因为这个问题一直瘫痪卧床或者怎样子，多少年生活不能自理啊？那想想都很可怕的事情啊。所以说，去风邪、排风邪、浊毒，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定要从这方面入手啊。我告诉大家，我说我们平时都要学一学，做一做通窍排风的吐纳方法。防止风邪在体内聚集形成啊，随时把风邪浊气排出去啊，因为你不知道风邪浊气到底有没有，时间长了聚集为风邪浊毒，发生脑中风，一旦形成这种病损了，那咱们就得不偿失了。而且对于本身就身体体质比较虚弱的，很容易遭受一些淫浊邪气侵袭的这些人群，平时也要做一做这个叩齿吞金的吐纳方法。这方法帮助我们快速的扶正气是最好的方法，正气存内则外邪不入啊，这我们都应该去学一学，做一做的。
1: 大家有不会做的哈，这个没关系，大家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哈，我们有专业的指导老师一对一的给您进行指导教学。同时呢，关于去浊毒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哈，今天我们说还有2000盒的数量和昨天的补贴政策是一样的啊，每一盒呢这价格直接是补贴145块钱，相当于一盒直接减免145元，在此基础上呢，买30盒再额外 赠送十大盒，买五十盒额外再赠送二十大盒的特大优惠支持，这一下子又给我们省了一大笔钱哈。但是要重点提醒的是，总共我们只有6000盒的数量，昨天已经分配发放完毕2000盒了，那今天还有2000盒，抓紧时间去抢哈。今天如果说还是没有抢到的，那就只能没有办法做到人人都能获得都能使用得上，只能是说少数的幸运的患者能够得到哈。所以现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马上来拨打电话啊，进行报名抢订。接下来时间我们抓紧开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好的，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马老师、楚老师啊，你们好啊。
1: 你好，
0: 你好。
3: 我着急啊。

0: 想定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呢，哎，能不能帮我定上啊？
1: 您如果想要订购这个去浊毒的方子，给争取到了6000盒的一个数量，那么是针对
0: 哦，
1: 全国的患者的。如果说按照周期来服用的话，这6000盒也帮助不了太多人，所以说大家只能是公平的去抢啊。
0: 哦，哎，马老师，我知道的，打那个场外电话去订购了。那我今天再打电话呢？
1: 因为是考虑到6000盒数量，如果说一天全部的都发放完，那肯定是瞬间就抢空了啊！
0: 对。
1: 假如有的听众一旦错过昨天收听节目的话，那一点机会就没有了。所以我跟楚老师呢就商量了，说把这6000盒啊，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啊，分为3天来发放，每天呢是2000盒，昨天呢是第一天。啊，没抢到没关系，那还有今天呢。即使说今天抢不到，还有明天，您多试试，机会还是很大的。
0: 哦，哎，马老师，哎，这个不能直接帮我订购吗？
1: 毒的方剂啊，市面上买不到，赶上现在呢，又有非常优惠的一个补贴政策，大家呢都
0: 对，
1: 是等了很。

0: 发生呢中风或者是这个颅内出血的危险。浊气的聚集加速什么血管的硬化，就整个血管当中浊气的聚集化生浊毒以后。
1: 清浊毒的那个方子才行。朱老师，你说我定多少能够啊？
0: 你这个浊气往外排，呼吸吐纳是最好的方
2: 好
0: 法。
2: 了，很少做梦了。楚老师啊，我觉得就是你这个方子太好了。哎，就是呼吸吐纳这个浊气，配合咱的去浊方的清浊毒，是吧？整个右侧的身子啊，就像人呢、被点了穴一样的，胳膊腿儿啊都是硬的，不能打弯儿，也动不了，还能额外的白送我啊20大盒，这给我省了好大一笔钱，
0: 对，
2: 真是非常感谢您呢，还有这个厂家的帮助。
0: 烂呐、穿孔啊，或者长一些息肉增生啊，这我之前都聊过。脾胃之浊气大量是由食浊化生，积聚没有排出去，化
3: 哎，经济广播。
4: 有一部分孩子一定留下了创伤。我们在这里呢，在聊离异家庭创伤这块呢，我们就聊，部分的，而是关下门来互相托举，这叫真正的家庭关系。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他就说，然后我们这位听众也说了，家人，他原生家庭中，婆婆是儿子的，就是。就是原生的一个家庭，媳妇是啥？是半路加进来的，半路加进来，哦，那他就不管了，你俩打去吧，我不管了，不担当了，耍了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在家庭中，大家要知道呢，就是如果这样说，家庭秩序就乱了，家庭秩序就乱了。其实所有的矛盾呢，我们在想哈，其实在家还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子，所以不要去评价这个。因为你毕竟是经过了很多年，你毕竟是晚辈，只能说我们通过这个事儿，就是说不论是什么样的一个事儿，被害者不叫。

女性就有啥呢？互相的较劲儿，他们就在互相的较劲儿。那么在这个里面呢，较劲儿的过程就是彼此消耗，就是彼此消耗。其实明明都是辛辛苦苦过日的人，却活成了彼此仇人。你看，就这个状态，活成了彼此仇人。其实都是辛辛苦苦在过日。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吧，就是谁好谁坏呀？都是善良的人，都是善良的人，都是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人。其实都是这样的人，但是呢，在家庭生活里，他们就活成了彼此的对立面，彼此的对立面。其实很多婆媳的恩怨呢，就是不是人心的恶毒。因为我在做这工作的过程中哈，因为我现在呢，我也到了当做婆婆的这个时候了，因为我也做了很多年的婆婆，我从2020年就开始就做婆婆，2019年吧，我就开始做婆婆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婆媳关系往往是旧时代的枷锁带来的，它所以困住了我们老百姓，困住了两代平凡的女人，平凡的女性。就实际上就是这样，你看，就现在婆媳关系，我们刚刚这AA 这位听众为啥说是不是现在好多了？为啥好？因为现在各有各的空间呐，另外彼此尊重啊，彼此尊重，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事儿的时候呢，彼此互相托举，那么没事儿的时候呢，哎，你过你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过得非常好，所以现在的婆媳关系就是和我们现在呢，可以说。就是大家不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也有很大的关系，也有很大的关系。另外吧，和人的心态也有关系，和人的心态也有关系。因为现在呢，人们可能就开始真的就知道了，就是婆婆也好，媳妇也好，她是两个独立的个体。然后呢，她在这个里面现在呢，也知道了呢，孩子成家了，无论是男孩女孩，那么成家了，那么她就是会。就是可以说孩子成家了，那么孩子呢，就是可以说他就有他的小家庭，你有你的小家庭。我们牧师人说做老师的儿媳该多幸福啊，这我不反对。做我的儿媳确实很幸福，确实很幸福。因为在这里就是我们无论我跟儿媳也好啊，包括我们的亲家亲家母啊，我们的亲家和亲家母比我小一岁。所以吧，就在这里面，他就是他的我们的亲家亲家母，就像我的弟弟妹妹一样，我们处的就真的是特别好，因为就是一家人嘛。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就认为哈，一家人就是啥，关上门来就要互相托举，就是互相托举。然后呢，千万别打开门让别人笑我。所谓家丑不可外扬，所以在这个里面，就互相托举的时候，那一个家庭就是幸福的。因为你想一下，假如婆婆做得好，你为了啥？你为了你儿子，你儿子幸福了，那你想想整个一个家庭是不是都幸福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这么去做，这么去做。另外一个呢，要学会啥呢？在家庭里要学会啥呢？彼此总是感恩，要彼此特别感恩。你比如说哈，像我牧师言说，做老师的儿媳该多幸福啊。那么在这里我就说一下我自己啊。那么在这里呢，你比如说我们那个亲家母，我们的玉红哈，那玉红可以说我们的小孙女都她一手带大的，一手带大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我对我们玉红有深深的感恩，深深的感恩。所以吧，在这里面我是当姐的，所以吧，我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就是。对我们玉红那种感恩，就像对我自己亲妹妹一样。所以在一个家庭为啥能处得好，然后我们玉红呢，我们玉红也特别特别好，我们玉红那个就我们的亲家亲妹也特别的好，就是真的就我们就像亲姐妹一样特别好。所以在这里面就是彼此感恩，那么就是一个家庭就是彼此托举，那就是一个彼此托举。然后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你比如说婆媳关系，其实婆媳关系啊，所有的争吵要从心理学这个底层逻辑来讲，都是心里某些需求你没有得到满足，彼此真的是没有得到满足。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哈，明明是一家人，

明明是一家人，为什么婆媳关系特别容易恶语相向？就是一家人，而且彼此不包容，想的都是自己，甚至要争个你对我错。其实家庭里哪有谁对，哪有谁错呀，对不对？你就让他都对了，那你能损失啥呀，对不对呀？其实你要想到一个什么，你终究的目的，你争对错的目的是啥呀？不就为了让家庭好吗？你只要家庭好，谁对谁错又如何呀，对不对呀？谁对谁错又如何呀？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就感觉，就假如我们就抛开伦理，抛开我们那些一些乡土文化吧。其实在这里面我真的就想啊，就婆媳关系，他们之间的争吵，他们之间的一些矛盾，就是他的心理需求，然后就是那种对抗和缺失，就是彼此之间的对抗和缺失。然后在这个里面，另外一个呢，绝大多数是和什么有关？为啥呢？和自己内在的自卑有关，自卑有关。然后他特别怕自己的某些权威或者利益被挑战，怕自己某些东西被挑战。比如说从婆婆哈、从婆婆心理状态来讲哈、因为老一代婆婆的那种安全感，老一代婆婆的安全感，她的价值感，她几乎大多都绑定在自己儿女身上了，儿女身上了。因为她也不干啥，儿女好了她就好了，所以她价值感安全感全在孩子身上。孩子成家以后呢，她本能就会有一种失落感，就是婆婆的本能的失落，她会有一种失落感，被剥离感，孩子分离出去了，他有一种被剥离感，所以害怕，他特别怕自己什么不被需要。你看，这是作为婆婆来讲，他怕自己不被需要，他怕自己不再是家庭的中心，因为以前的时候婆婆作为家庭中心都惯官的了，对不对呀？所以吧，有的时候婆婆呢，就通过一些干涉呀、争执啊，甚至没事找事啊、挑衅呢、来确定自己的家庭位置。其实他可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但实际上是为了确定自己的家庭位置，引起一些关注。关键是啊，要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但他这种方法一定是错误的，这都不用说，这一定是错误的。但是他自己并不知道，他自己有的时候真的并不知道。然后呢，作为婆婆，那作为儿媳呢，儿媳的心里的她的归属感，就是他是什么，他的归属感和他的尊重感的缺失。他走进一个新的家庭以后，他需要这个家庭中有他的位置，被尊重，所以他要有归属感的。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他的归属感和尊重感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那就是一种缺失。所以吧，当他嫁入新的家庭时，本身就有一种陌生感和那种不安，陌生感和不安。所以吧，他就是作为媳妇来讲，他渴望被接纳呀，他渴望走进这个家庭啊，他渴望被这个家庭尊重啊，他渴望被这个家庭平等的对待，最少是平等对待，温柔以待，温柔以待。其实在这个里面，我就感觉就是，我真的是那啥，我感觉啊，反正总之来讲，在我们家庭，包括我姐的儿媳，我妹妹的儿媳，可以说到我们家真都是小宝贝儿似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其实就是啥呢，彼此托举。为啥是就是要托举？因为这是孩子，这是孩子。其实儿媳永远不能当姑娘带，儿媳永远不能当姑娘带。你可以在情感上对她多好，但是呢，她永远不能成为你的姑娘。你比如说你的姑娘，你是急眼了、生气了，你可以骂她两句、说她两句、打她两下，儿媳能打吗？你对她再好，你不能打她；你对她再好，你不能骂她。因为这是人性，不是说谁好和不好，这是人性。所以吧，你看吧，就比如说哈，我就说一下我自己的例子哈。我跟我那个儿媳吧，关系好不好？确实不错，非常好。但是我从来没说过
哎呀，大闺女啊，咱俩的从来没说过，为啥没说？有时候我跟我们的儿媳，我就跟她说，用儿媳语是我学生哈，我就说了，我说今天我用老师的身份跟你说话，我说我不能把你，你看我在嘴里没有说大闺女什么样的，我说我可以在情感上多关心你，多呵护你，但是我不能像闺女一样，闺女我可以打她，我可以骂她，我儿我可以说她，我不能说你。我要说你的时候，你是这个孩子不记仇，但是我心里不行。我认为，就假如在这个里面，我认为就是从人性本身的角度来讲，所谓的隔层肚皮隔层亲，这个是人，这是人性。我们真的就要知道什么人性在那儿，我们不要违背这个人性，反人性的时候，那你一定会受到反制的，反人性一定受到反制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知道呢，和就是婆婆和儿媳怎么去相处，怎么相处，这么人相处的时候，你就记住习惯了，你就特别的舒服。我们这个罗淑维说的，老师，那换句话说，就是丈母娘也不能俗了女婿，对吗？这句话呢是这样啊，作为小罗同学哈，任何一个家庭，任何一个家庭，它都不一样的，它都是不一样的。原则上呢，你就记住一个啥呢？丈母娘呢，尽量不要俗的，那个女婿。但是每一个家庭，我们一定不能离开家族文化，我们不能离开家族文化。有的家庭，那么老丈母娘可能就说姑爷子，而且姑爷子那也不往心里去呀、啊，然后相处的依然很好啊。那我举一个，我还举我自己家的例子吧，我别举别人的例子。那我们那个亲家母，我们那个玉红，那动不动说说我儿子呢，那我儿子一乐就完事了。那他老丈母娘厉害，我们那亲家母厉害，那他说完就完事了。但是无论是怎么厉害，怎么说他，你看我们的亲家母哈，怎么说他，他对我儿子，他依然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去关心那个姑爷子。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知道呢，这个边界感怎么掌握，这是亲情怎么掌握。所以在这里不是绝对的，你要一定要知道，你不能绝对的去理解一句话，不能绝对的去理解一个关系。这个关系要什么，你一定要看着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情况下。你如果本来关系处的就是挺生的，完然后你再损呢，那不是火上浇油吗？对不对呀？但你处的本身就好的话，那说两句说两句呗，对不对呀？是不是这样呢？而且所有的说了的话，可以说那就是在这里面肯定也是为了你好，呵呵，对不对呀？所以在这个里面吧，就是我们来看哈，婆婆也好，媳妇也好，然后我们看啊，这个下面是哪位听众哈，平常心说了，中心转移空虚，空虚，往往很多的婆婆没有这种边界感，还是不住一起的好。对，如果要边界感就是真的就是不能很好的处理这个哈，就是最好呢各有各的生活空间，这样一来吧，就在话语权上那就没必要就是在一个空间里去争夺，那么矛盾就减少很多，会减少很多。我记得就是我看过一个，有一个人曾经跟我说一个哈，说的他呢去南方，然后给他姑娘带孩子，给他姑娘带孩子的时候呢，不是给他儿子带孩子，然后呢他儿媳妇呢就在他家的楼的旁边呢给他又租了一个房子，让他呢在旁边的屋那块住。他去了去儿子那儿，并没有住在儿子家里。儿子家，他说的儿子家房子呢也挺大，但是他在儿子家旁边的房子租的。后来他跟我聊的时候，他说一开始他心里不大得劲儿，后来我们一聊以后，他说哎呀，他说老师啊，他说杨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们的儿媳妇做的是明智的。我说你看你现在处的多好啊，对不对呀？这是啥，儿媳妇对你的尊重啊，那是儿媳妇对你的尊重。你们他给你租了另外一个房子住，然后呢你白天呢带你小孙子，然后晚上的时候人小两口呢从你这就像老骨的似的哈，然后
那个儿子儿媳妇把孩子一接走，完晚上有的时候还在你那吃饭，有的时候呢就是或者你出去吃一点。我说这出去多好啊，我说这是儿媳妇对你的尊重啊。他一想，哎呀，他说杨老师你说太对了。其实真的是很好啊，真的是很好。如果在这个里面不住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可以有很好的边界感，可以有很好的边界感。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真的就想说哈，就是有的时候呢，在我们的生活里哈，有的时候就是我们错误的用了一些方法，其实方法用对了，那么其实婆媳关系是也是容易很好处理的，也是很好处理的。另外呢，就是包括呢，就是代际成长。代际成长的这块呢，我要和小罗说，小罗同学，当然了，我也想和我们，在我们电台另一端呢，我更多的广大的我们听众朋友说，其实老一辈的那个各种各样的发生，所有的关系模式，可以说，就是我们要从成长的角度来看这个事儿，我们看见了过往。看见了老一代人所有的发生是为了放下当下成就未来的，我们不是陷在那个里面进行内耗的，然后计较谁对谁错，如何去评价他，评价那个没有意义，而是通过这个事儿，我们是为了什么，放下过去，我们为了什么，我们的未来更好，为了未来的成长，不是为了评价这个事儿，评价这个事儿没有那个必要，这个事儿不需要我们评价，同时没有资格去评价的，没有资格评价的。因为作为旁观者的晚辈，看着长辈的那个婆媳的内耗，我们能从中，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能读懂什么，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事儿。另外在这里面我们最重要啥，我们能收获什么，不是去评价它。在这里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你要记住，不是评价他，因为你没有资格评价。另外有很多的事情过去了，你根本不知道这事情当时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吧，你需要的是什么，在这里的获得一个成长，获得一个收获。你要知道在这里面我们能够读懂什么，他们的关系里你要跳出的这个事儿，看这个关系模式，其实在这里的小罗同学也特别感谢你啊，非常非常感谢你。你其实提出这个话题呢，可以说就是，最有意义的地方是什么？哈，我认为啊，当然不一定正确哈，但我认为啥，就是看到了长辈之间那种矛盾，家族那种矛盾，婆媳的矛盾，就是如果你要感觉，哎呀，也会有些压抑。甚至有点反感，甚至呢还有点无奈，因为也处理不了，因为过去那么多年了，对不？但这个真正的成长是什么？首先你是啥呢？看到了问题，第二呢，要规避问题，然后呢，重塑自己的家庭观。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其实我们特别要明白的一点是啥，就是外婆也好啊，或者外婆和他什么他的长辈也好，他们的争执其实不是说他们天生就多刻薄，是这样吗？不一定，不是他们天生就多刻薄的，而是他们的人生呢，就是那是时代的局限，因为那个时代他就那样了，那个时代就是时代的局限带来的。为啥现在婆媳关系好，也是时代带来的，就是那种，就是一个是时代的局限带来他们认知的局限，婆婆就认为我是高高在上的，然后媳妇儿等媳妇儿稍微硬实一点的，也要跟婆婆，争夺这个话语权的，然后他们有情绪的局限，其实在这个里面，他们可能这一辈子在一起生活的过程中，也没有懂得什么叫边界感，他没有懂得，
因为那个时代人就在一起生活呀，没有懂得什么边界感。你做完好吃的了，那我没吃过，那我就先吃点呗，对不对？然后呢，在这里面呢，我们可能现在都在讲究共情。

可能现在呢就是可以说就是那个时候的人不懂得共情，不太明白什么叫共情，所以吧也就是他们也，我想他们也会想希望好好相处的，但是他们好好相处的前提是什么？得把自己的话语权、自己的控制权掌握过来。所以吧就是他们就是一代一代的，就是这面就是重复着老一辈的相处的模式，就是一代一代的传承。所以吧重复这种对立，这种内耗，就是总是重复着那种对立和内耗的。然后我们看啊，就是小罗同学说了，外婆已经跟他婆家这边基本上一刀两断了。在这个里面呢，这是他的一个关系相处的模式，这是他一个相处的模式。有可能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认为因为这是一种选择，其实就是家庭也好，就是也是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呢，如果这关系他认为这种关系对他有利，那么关系就是可以说那继续维持延续，对不对？延续。但他如果真的认为这个关系已经深深的他不能接受，那么就是说和这个就是可能这个婆家人一刀两断，那么在这里面这是他一个选择。因为每一个人的选择都有他的道理，每一个人的选择都有他的道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是晚人，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去评价他，他怎么样选择那是他的事儿，只是他的事儿而已，不要去干涉他，也不要去评价他，没有资格。所以吧就是其实说到这儿呢，说真的小罗同学特别感谢你啊，拿出来这样一个话题来哈，然后我们今天呢聊了一个晚上哈，今天聊了一个晚上哈。其实通过这个呢，我们真的看哈，我们这一代人是幸福的，我们这一代人是幸福的，是幸运的，是幸福的也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接受的是一个我们时代的就是那种婆媳观。然后呢我们接受的教育是拥有我们需要啥的时候独立的思想，是彼此独立的，我们懂得边界，懂得尊重。你看这时候我们多好啊，我们就可以跳出看原就是原来的原生家庭，或者是以前就是我们有些文化传承下来的那种恶性的循环，就恶性的循环。你看比如说像小罗同学说，那么当时他选择了什么决裂，他选择了决裂了以后哈，那么在这里面他可能要重新开始自己的新的生活，那也是这一个选择，未尝不可，未尝不可，对不对？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不没必要去复刻上一代人的那种尖锐了，就不要去复制那种尖锐。你就说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个尊重，彼此的尊重，彼此的边界感以后，那么我们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尽量的呢不要去把这个边界感就打破这个东西。我们当不打破的时候，不延续旧有的那个恩怨的时候，那种价值观的时候，我们就更好的明白了一种家庭的关系，我们更好的明白了家庭的关系。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像小罗同学哈，你就在这里面我要和你说什么，你肯定是在这里原则上你就向着自己的外婆了或者什么的，但你就记住哈，到很多的时候呢就是很多事情呢真的我们没有办法去那个去看评价这个事儿哈，分析这个事儿都没有必要，都没有那必要。因为在分析的过程中可以能讲就分析单独就分析这一个事儿的时候，因为我们中国还有一句话就一个巴掌拍不响，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里面你不懂你也不了解，你只是看到了事情的表面。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只能通过这个事儿，我们知道呢就是通过这个呢老一辈的事儿，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是幸福的，然后呢我们懂得了边界，懂得了尊重，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就不用延续上一辈旧的那种恩怨的模式了，就不用了，对不对？我们对家庭关系呀、也不是说这一定家庭关系一定婆婆说了算了，或者一定媳妇说了算了，说一定谁压着谁了，没有了，没有，不是这样的。而是啥呢？是互相体贴，互相托举，互相给彼此留白，
就像我们画画似的，必须有留白那个部分，彼此给留白。就像我们苏州园林，园林为啥有那么多的就是那种雕空啊什么镂空啊，那不就是很多的留白吗？就是其实这个留白呀、啊、是一种艺术，但同时是一种智慧，它是一种智慧呀、啊、就是啥呢，到最后呢在家庭里各司其职呗，对不对？我们就是旁观长辈的那种拉拉扯扯呀，其实是让我们要学会什么，学会珍惜，学会珍惜，学会平和的处理家庭的各种各样的关系，让这个家庭氛围呢就特别的有一种温暖，有一种温度，真是特别重要的。就是然后让这个亲密关系呢，就是让我们感觉呢，就是是一种在关系里呢是一种幸福感，在关系里是一种幸福感。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就想，就是我们要读懂了上一辈那种恩恩怨怨呢，上一辈的那种恩恩怨怨，我们目的是啥呢？不就是为了摆脱原生家庭的局限吗？对不对呀？摆脱原生家庭的局限，因为我们传统的很多东西呢，它有很多的优良的传统，但也有的东西呢，我们还要呢，就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有些东西呢，就是我们是需要呢给它进行我们现代化的，要有时代感的，要有时代感的，就是一定要把呢，就比如说我们这一代，那就把通透，把那个温柔那种温暖留给我们，留给我们自己，留给我们的下一代，留给往后的余生。这不就是我们通过这个事儿我们所能知道的吗？对不对？其实有的时候真是那样，婆媳一场呢，可能你就是婆媳呢可能她不是你这一辈的亲生父母，那婆婆就非常有可能是你前世的父母。假如人要有前世今生的话，咱也不知道有没有啊。那在这个里面，那有可能婆婆就是你前世的父母呢，对不对？其实在这个里真的婆媳关系它就是这个世间就是特殊的一个缘分，因为你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没有任何血缘的牵绊，但却有亲情的相连，确实有亲情的血缘相连。就家人之间最不需要的就争个输赢，最不需要的论个对错，最不需要的就是这个，最珍贵的是需要的是包容，懂得边界，懂得珍惜，少一点较劲儿，别较那个劲儿，然后多一份体谅，家庭这样就能远离这种内耗，温暖长存。我们这位听众秦说了，杨老师的婆媳关系不仅能让儿媳感受到温暖，还能在家庭中营造出和谐的气氛。确实是那样，因为我们的儿媳妇儿媳吧，就是可以说就是在这里面情商也非常高，而且吧他人就是可以说因为有一个那么好的父母，所以才会有这么好的孩子。其实一定和家族家庭氛围和家庭教养环境是有关系的。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官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

0: 头痛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详尽的讲解。还是希望大家伙儿认真收听。李老师的一生啊，只有一个追求，行医之人鞠躬一世，不求闻达，但求利民。我不能说自个儿多伟大啊，只是我也苦过，我也曾经目睹亲人被慢性病折磨过。父亲离世那年呢，我才12岁，他的呻吟叫喊还有那被病魔折磨的狰狞的面孔，消瘦的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时候虽然我还很小，但是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好医生来救救我的父亲，我多么渴望能有一种好的药品能够给他减少点痛苦，更是期盼着我们家里边能有点钱，哪怕就有。所以父亲过世之后啊，我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用医术去真正的挽救这些患者，我也想用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好药去捍卫病人的性命。如果上天眷顾我，还不如说怜悯咱们这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可怜人。终于在李老师的不断努力下，李老师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他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用上之后，你能够真正的体会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要咱们信任李老师的操守，只要你们认可发酵中药的效果，只要我们愿意给自个儿一个机会，李老师就一定助力你们战胜疾病，改写命运。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例。比如说昨天打电话来感谢我的这位女士啊，她姓林。这个电话呢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 对我和咱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真的是万分的感激啊！一个劲儿的说着，救了他的家，也救了他的后半生。其实这位林女士很年轻，今年才48岁，之前有过一段婚姻，但是她那个丈夫吧，酗酒过后吧，对她施暴，不是打就是骂，而且一说离婚呢，就要杀了她，甚至要杀他们全家。所以这个林女士实在受不了了，在2004年的时候就跑了出来。刚开始呢，去了亲戚家隐姓埋名过日子，就恐怕前夫找他算账，长期的在亲戚家呢也不是个办法啊。就这么着，他跟孩子用身上剩下的最后一点钱租的房子出去打工，为了供孩子上学呢，省吃俭用的还出去做兼职，用闲暇的时间去饭馆给人家端端盘子刷刷碗。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林女士认识了她现在口中的这个李大哥。虽然他们结婚了啊，就是现在跟李大哥结婚了啊，但是她依然叫他李大哥。这李大哥呢比林女士大5岁，一个非常善良的男人。当初呢看他独自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啊，总是呢让他把饭店里边的一些客人呢没怎么动过的一些吃食拿回去给孩子吃。另外还经常呢给林女士多发点工钱。啊，有一次孩子病了，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那会儿林女士拿不出那么多钱呢，急得直哭。也是这个李大哥帮忙给孩子看的病。时间长了之后吧，这林女士也渐渐的了解了李大哥的经历。知道李大哥呢也挺不容易。他是2000年的时候吧，一家人呢出车祸了。老婆孩子都在那场车祸当中丧生了。而这李大哥呢也撂下个残疾，就一条腿瘸。过后呢为了生存呢开了这么个小饭馆。所以说这两个苦命人呢也可以说是惺惺相惜，日久生情。只是谁也不愿意去捅破那层窗户纸。直到2010年两个人才算是正式的走到了一起。那孩子呢就管李大哥叫爸爸，就像亲生父子一样。而且这个林女士啊也是体会到了家的温暖。可是好景不长，在16年她丈夫就这个李大哥因为高血压突发脑出血住院了进行治疗，出血量达到了20毫升，虽然说抢救过来了，人是活下来了，但是落下严重的后遗症，半身不遂。原本呢车祸之后吧，李大哥本身这个腿就残疾，你这样一来彻底没知觉了，他的人生啊真的就跌到了谷底了，经常捶腿啊，是问自己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怎么让他摊上这么多事儿。而这个林女士呢是又照顾饭店的生意维持生计啊，你得还得照顾李大哥，另外他们还有这么个孩子，可以说呀所有的重任呢都压在了这个弱女子身上，经常是以泪洗面。但正所谓绝望的尽头呢就是希望，不知道林女士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了咱们发酵中药。总之啊，她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因为她当时找到我打来电话的时候，我们俩通的电话的时候，他的那番话特别的心酸。幸福是太短暂，这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呢？说着说着就哭了。在节目当中失声痛哭的人不少，但是林女士的那一声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我呢，那种颤抖的声音让我心都纠结在一起，眼泪就在眼圈里。你别看我是个男的呀，我这人眼泪窝也浅，也特别感性的一个人，这可能跟从小的经历也有关。我真的我特别心疼他们这对苦命的鸳鸯。当时我就安慰他，我上天给你关了一扇窗，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门啊！我说你们今天呢能够跟李老师结缘，我一定帮你们啊！我告诉他，我说像你爱人这种脑卒中留下后遗症这种情况的话，我治好了很多啊，你就好好配合我治疗，我一定能够让他重新站起来。当时林女士也说了，说李老师我信任你，你的节目我听了好几天了，我感觉你这个人特别好。就这么着及时的给她的丈夫就申请了咱们发酵中药。过后呢我也确实是太忙了，因为每天要开不完的会，还要做其他的一些研究，经常还要给一些学生进行培训，所以说我很少跟他们联系啊，都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跟林女士啊，包括她的丈夫进行沟通。昨天呢她来电话了，由于节目时间有限没能够接近咱们直播间。我听场外指导老师说完之后吧，我也给她回了个电话，因为我特别的关注这两个人， 当他听到我的

声音的时候也非常的激动，就跟我说，李老师啊，我们家老李站起来了，能走了，而且还让她老公在旁边跟我说话，就一个劲儿的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这两口子这个声音都在颤抖，满嘴的感谢，满满的感恩。而那一刻我也觉得特别的欣慰，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啊，这林女士的丈夫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这种情况西医说白了就给这类的患者判了无期徒刑了。多少患者也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熬一天算一天了。但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啊，那都是感慨自己重新活了一回。那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比如说我们分析的就是这个脑出血的患者，首先是不是都有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的基础疾病，对不对？那咱们就得分析一下了，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咱治病是不是得追根溯源呢？而这个问题老师其实讲过很多次了啊，我们之所以会罹患高血压，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那个河沟里头的泥沙，你说那个水流它是不是都是泥沙以后啊形成了之后它流不动了，流速是不是就减慢了？我们的血管里边这个血液也是如此，一旦血液不干净了，血流速度就会变慢，我们供血供氧就不足，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提供养料，它就会采取应急的措施加大血压，高血压就这么来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管腔就狭窄了，血管就会钙化。我没说吗？有的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鸡蛋壳似的。为什么有的人呢得了心梗了，支架都支不了，没人敢做，为啥？血管太脆了，怕出医疗事故，原因就在这儿。那么我们的血液又是怎么被污染的呢？一方面就是脾胃亏虚，你吃进来的，尤其我们好吃什么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就没法有效的消化吸收，也利用不上，它有一部分就转化成脂肪让我们变胖了，还有一部分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咱们一验血的时候，你胆固醇呢，你低密度脂蛋白呀，你这个血脂都高。再一个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我没说吗？正常来讲我们人体的这个肾脏四五分钟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肝肾亏虚了，尤其就像现在的人思想压力都比较大，是吧？我们很多老年人也都跟着孩子上火，买卖不挣钱上火，孙子学习不好上火，儿子结婚了跟媳妇整天闹矛盾上火，压力大，对吧？啊，尤其还有什么滥吃西药的，你看那肝肾没一个好的。这样一来，原本四五分钟过滤一遍的血液，你八分十分的它也过滤不了一遍，或者说也清理不干净，那势必就会导致血液里的垃圾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引发血管的钙化。所以说就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天气骤变呢，或者说这个情绪波动啊，有些劳累的情况下，就特别容易发生卒中的这个危险啊，有可能就拴住了，就脑梗了啊，也有可能就脑出血了。虽然病名不同，但是根儿都在哪儿？都在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上。而且不光是脑卒中留下的这个后遗症，你像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各种瘤体、囊肿、增生结节等等等等，就这些病其实都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发酵中药就等于说是抓住病根下的猛药，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我们这个方子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通了血脉就正常了，就标本兼治。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我们实现的就是靶向的治疗，这来的还非常快。为啥老师讲我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就在这儿呢。而且最关键的，最让我们患者感到开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发酵中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不用咱卖房子卖地，谁都能够用得起，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不算好药。就像老师说的，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一针就能把癌细胞清零，那120万谁能用得起？这门槛太高，咱普通老百姓

0: 根本治不起啊。那你再好的药它有啥用？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特别能够理解什么叫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所以我说了，我要把这么好的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李老师说到做到，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说句掏心窝子的，现在一块钱能干什么？我们很多患者自己来电话都说，就算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甚至说维生素，咱一片一块钱都买不来，何况我们这医药从头通到脚，医药从里治到外，它连成本都不够啊。像我们老患者都知道玩的药材是什么，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啊，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而且要求必须是鲜活入药，这成本就更高了，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我们为什么要建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技术？因为第一代那叫入罐进行发酵啊，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这儿的都是千锤百炼，原因就在这儿。他为啥劲儿这么大？为什么效果立竿见影？那不都是钱堆出来的吗？那羊毛不得出在羊身上吗？按说这些费用他是都得加到咱们这个药价里头的，但是借助国外媒体大肆报道，咱们在国际上出名呢，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配方和技术，所以说这就让我有了条件、有了资本去跟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只要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就可以跟厂家去谈啊，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李老师就是这么做的，厂家他也愿意。为什么？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谁就掌握了生命。他哪个药厂的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呢？你再者说了，国内患者现在咱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不到60，近期还要给他价格上调。所以说我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但是我们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并且李老师说过，就算是一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如果说慢性病困扰的这些患者朋友，千万别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有什么问题赶紧给我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咱们去接听听友的热线
1: 400-615-6979。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

0: 救星智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
1: 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2: 你好，
3: 李老师，这一副药啊，我和我家老伴儿马上就用完了。
2: 嗯。
3: 我们俩呀，这身体恢复的都挺好，都很满意。啊，李老师，我们是哈尔滨这边的。
2: 嗯。
3: 我们这日要是有药啊，就麻烦你啊，给我多开点行吗？
2: 哦，哈尔滨这边可能也断药了，是吧？
3: 对。
2: 哦。
3: 因为吧，我俩的病都挺重的。
2: 嗯嗯。
3: 咱们的便宜还管用，吃这一种药啊，就能治这一身的病，多好啊！你说我以前好几样的药换着吃，都没啥好效果呀。
2: 我理解咱们大家伙这个心情。再一个呢，各个地区这个药源是比较紧张，所以说我也告诉大家伙了，咱们提前备上啊。我说了，咱们说治疗疾病啊，可能别人说着好，咱用着不一定好，但是给大家交个实底儿，咱们讲一方三通治病根，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啊。而且我说了啊，咱们老百姓说你先买上一副先回去用用可以，咱们先试试，感受到见到效果了，咱马上就把药备齐了，因为中途断药它影响疗效的，这个谁都知道，尤其是中药。
3: 嗯，
2: 还有一点就是，你说我哪怕了，我把钱说吃药啊，这个治了很长时间没治好了，可能也会多多少少有点担心。但是在李老师这儿，你们就放心。现在用多少了？
3: 我们俩呀，一人用不到半副呢。
2: 还不到半副啊？
3: 对。哎，但是李老师啊，虽然不到半副药，但是我这血糖啊，低血糖了，晕脑了。
2: 嗯嗯。
3: 哎呀，幸亏呀、啊，旁边有明白人呢，给我递了一块糖含嘴里呀、啊，这才缓过来呀、啊。
2: 嗯嗯。
3: 而且吧，我这心脏还不好，老是感觉心慌气短，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这一周啊就得犯个两三次。
2: 嗯嗯。
3: 另外吧，这眼睛看都化了呢，结果呀就隔了一天的时间呢，这老李太太就心脏病没了，说死就死了。
2: 你看看，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3: 嗯、
2: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亲戚呢，朋友啊，邻居啊，上午挺好的，下午人没了。
3: 对，
2: 所以我常说这个慢性病啊，这现在也叫基础病啊、
3: 嗯、
2: 你说没就没嘛。
3: 对，哎，是，不过吧，我这回可不害怕了。
2: 嗯，
3: 因为吧，自从用上咱们之后开点了，
2: 嗯，
3: 吃东西啊不那么胀了，就感觉舒服多了。怪不得说呢，这药啊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呢，这效果啊确实来得快。
2: 老师经常说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得这个糖尿病啊，其实老师讲过很多次了，中医的理论认为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脾胃功能低下啊，对于糖分消化吸收能力不行。糖对我们来说它是个好东西，但对于你们来讲它是个坏东西，它变成糖毒了。而且糖尿病它还叫代谢病，这跟什么有关呢？代谢必跟肝肾有关的，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并发症？又跟血脉淤堵有关。你要不堵，你能疼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吗？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哎，你血液就会粘稠，你这个时候血脉呀，它就容易出现淤堵。那你想想看，咱们这个心血管都已经堵了，那这个小血管它能不堵吗？包括末梢神经、眼睛，所以这个时候来讲啊，堵到哪儿啊，哪儿就会出现病啊。比如说之前堵到晶状体了，咱就造成白内障啊；堵到冠状动脉，哎，咱就出现心绞痛啊；堵在脑血管，咱就出现腔梗、脑梗啊。但是你看看，咱一方三通，一通就是脾胃，消化吸收好。吃进来的糖分给你消化吸收了利用了，血糖控制住了。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的话呢，微循环呢，体循环呢得到了正常的畅通了，畅通无阻了，咱们这个并发症一点点就开始减轻，直至消失了。三通肝肾，解决我们代谢的问题，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都给你代谢掉了，通了就不再堵了。
3: 嗯，
2: 这就确保一次除根不留后患。所以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咱身上的并发症，你看看咱们治的都好，啊！你老伴儿现在怎么样？
3: 我老伴儿也行，哎呀，说起来吧，他就是年轻的时候累着了
2: 啊，
3: 腰肌劳损，不敢弯腰，还有骨刺，这一年多了，一次都没出过门啊，就在家里待着。
2: 你看，
3: 这腿不行啊，不敢着地儿啊，
2: 嗯、
3: 走不了道， 哎，也可遭罪了，而且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那之前呢又是按摩又是贴膏药的，都是缓解那么一两天儿，完了之后吧该啥样还啥样。但是这回啊用上咱们这个之后强多了，
2: 嗯，
3: 敢直腰了，弯腰也行了。

0: 年的历史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确实是有它的独到之处，这老外不服不行啊。你看，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之后啊，咱们这不就是把以前一把一把吃那个药都给你拿掉了吗？对吧？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种时候咱就过去了啊。咱治病，咱抓住病根，一种药解决所有问题啊。你老伴儿这属于退行性的骨病，肝主筋，肾主骨，而且只要是疼，不管是哪儿疼，永远记住了啊，血脉不通啊。所以说呢，治它就往根上治。但是老话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这儿的你得三副药，老伴儿呢两副就行了。记住了啊，中间是不能断药。稍后啊，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问，你可能打电话那个寸劲上啊，哈尔滨可能是断药，但是呢，你就勤着打着电话吧，因为它也是分批次的，不可能一下子到那么多，它陆陆续续的会一点点来。所以说，你一会儿再打电话问一问啊。如果条件允许，你们俩就把这两个人的药都给他备齐了。反正我是这个意见。最主要的是啊，这次到了，下次要真断了，赶到坎儿上，那就不好了，对吧？
1: 对，那我知道了，谢谢你，李老师。
0: 没事儿，咱们再坚持一段时间，然后把病好好治一治。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没有了，到时候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那得了，我也不多说了，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是不是李老师？
0: 是我，你好。
3: 李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3: 可算是给您通上话了，李老师，我现在都能站起来了，这多亏了你了。谢谢李老师您了。
0: 哦，就看来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对。
0: 现在用多少了？
3: 我现在都吃了快2副药了。
0: 嗯。
3: 李老师，我现在能站起来了，我也就有希望了啊。
0: 啊。
3: 所以我得接着用呢，但是我这再用多少还得麻烦李老师您好好帮我看看。
0: 好好好。你多大年纪了？
3: 我才56。
0: 得病多少年了？
3: 我是
0: 那是帮助咱们绿血的呀。哎，当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它就不会让你再复发再反弹了。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接下来
4: 我就是这个痰都老是咳啊咳啊，它又咳不出来。吐也吐不出来。它就感觉在那个喉咙里啊堵着。
0: 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给他们治病根的。我可以告诉你啊，脾胃也好，消化吸收好了，气血生化之源，这营养来了。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心脏舒服了。
5: 现在好了，现在我不难受了，也不怕癌变了。
0: 萎缩性胃炎，说实话，距离胃癌那就是一步之遥啊。
5: 对对。
0: 哎，所以说，厂家就搭多少钱？你说现在1块钱一片，它钙片都不够，对不对？
5: 对对，确实是这个情况。
0: 所以说呢，这也是没办法的。稍后啊，你打电话，子宫肌瘤缩小，大的不能够完全的消失，但是你说那个3厘米的、1厘米的，没有问题，啊，得看他个体的情况。至于高血压，别看他年轻，也得赶紧治，啊，所以说呢，发酵中药你不用给他多拿。你先给他拿上一
6: 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包括也可以把您发送到那个目前这坤瑞正在用抖音直播啊，也可以发到这个公屏当中，那看到的话也会争取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的啊。
7: 是的，我看咱们这个公屏上聊的也特别热闹，比如谁有什么问题还有人帮着回答什么的哈，大家特别的热情。就直男 BB 霜，反正也是啊， BB 霜也有防晒的。
6: 你这
7: 对，还是了解一点
6: 遮瑕啥的
7: 对对对，
6: 哎，
7: 那都有防晒的作用。
6: 清漆层的寿命一般呢，能超过汽车本身的使用寿命
7: 啊，
6: 基本雨刮器很容易被晒。
7: 雨刮器这车外边的
6: 粘到风挡玻璃上，
7: 不是
6: 你用过呀？
7: 这是吗？你遇到过这情况吗？遇到过没有？
6: 哎， 就是
7: 我们这都是你们遇到的，还是你们自己这个去想象的？
6: 就大部分都是内饰会相对来说会出现一些问题啊，就是这个老化呀这些都会啊。
7: 嗯，
6: 那你看现在你包
7: 对一件补漆，
6: 然后呢还6万公里，我觉得整体的一个9万多的一个价格稍。

0: 稍微高了一点点，
1: 嗯，
0: 可以研究，可以讲价啊，讲一讲，我觉得讲个3000应该问题不大啊。
1: 对，那您就是试一下，看有没有空间啊。
0: 对啊。
1: 童呢也是听到我们的回复，也告诉我们了。好的，稍后啊，
0: 都聊一聊，接着
1: 都聊一聊。
0: 对，然后你看看哪个是和自己比较聊得来的。
1: 那人就是那我不就变成花心大萝卜了吗？
0: 交朋友，
1: 交朋友啊，
0: 咱也不说确认关系。嗯，我媳妇儿不让，
1: 媳妇儿就不是就这几句就能感受出来吗？我以为还得加点啥呢。

0: 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1: 好啦，我们继续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啊，这又是一条信息，你是不是还要和你的啊听这个怎么说这个抖友们打一个招呼呢？
2: 哎呀，这太难了一点。
1: 对呀、啊，断断续续的啊，打个招呼吧哈、啊。这是陪你看月亮啊，陪你看月亮。他想问一下，说2015年的速腾能值多少钱？1.6豪华有补漆，公里数也没说，也不知道是2015年还是2015年。陪你看月亮。
2: 下次这种问题能不能回复了，咱们再给他回复。
1: 对，你这那好吧，陪你看月亮啊，不知道您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一般情况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2015年还是2015年？其实我可能我觉得它是2015年，但您有可能是2015年的，所以这个东西您还得确定一下啊。
2: 咱就我们不止一次说，咋就把那20带上就那么费劲吗？
1: 人说我差俩字儿呢，差俩字儿呢。
2: 15都打了，还差那20吗？你是2015吗？还是2010？
1: 是2015年的还是2015年的？另外，它的公里数，
2: 对，
1: 公里数怎么样？有补漆，这个补漆的程度是多少？
2: 2015年就3万多块钱啊，
1: 3万多块钱哈。嗯，好，
2: 来看看这个公屏上的一些朋友留言啊。
1: 好的，
2: 这个风云 T9 7座黑色落地多少钱啊？120续航。这个能优惠个看贷款全款吧，这不一定啊。然后呢，基本上全落地的话，看你用的是，选哪款呗。120的话，它都是120，都是120啊。只是说这它有磷酸铁锂三元锂的，你说这120，
1: 就是它这个意思是电池有所不同。
2: 对，电池是有不同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7座的啊，它除了这低配的7座的话，它有这个14万多、15万多、16万多的，现在基本上能优惠个小2万块钱，所以自己参考吧啊。
1: 好吧，
2: 对，
1: 那就参考一下。
2: 你具体的这个啥配置自己也没看啊。然后呢，不用交购置税啊，不用交购置税啊。
1: 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您可以抓紧时间把信息通过各种平台来反馈给我们，我们看到也会及时的给大家回复的啊。下面这个信息我们看一下，它的名字叫明啊，说26款的领跑411增程版300和26款的领跑416 2805座，我应该怎么去选择？对比一下。
2: 这还需要选择吗？我跟你说，对空间没有特别苛求的前提下，选411，
1: 选411啊，
2: 因为这个416确实级别更高，价格更贵啊。然后呢，用料方面呢，比领跑411会更出色一点，然后呢，这个但是底盘我一直，你看有朋友问410啊，怎么样，我都说你添点钱上411，为什么？因为411底盘更好啊，悬架用的还是前双叉臂的，这用的双叉臂的，就是两个结构上来说它都不一样啊。双叉臂呢，对吧，它整体的一个价格上来说它也要更贵啊，所以对这个底盘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支撑啊，然后包括说它的这个操控啊都会更好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内饰风格这块也不一样啊，所以自己看自己合计啊。就是如果说你觉得我说的观点是正好是打在你的这个心尖上了，那你就去买411去啊。
1: 好，那这位朋友啊，明，如果您听到的话呢，也是给我们回复一下。每个人选择不一样啊，但是在选择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您出现这个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咱们来聊一聊。关键你得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啊。
2: 这很关键啊。
1: 对，好，那继续下面这个信息呢，这个朋友是一个笑脸哈，他说呢，坤威你好，帕萨特2025330星空精英版这个车怎么样啊？旧车置换多少钱能落地呀？
2: 帕萨特这个老牌车型了，老牌车型了，然后呢，目前呢，其实我跟大家讲，就是这个星空版，它这个前脸啊。
1: 啊。
2: 我是没长在我的审美上，
1: 就是
2: 气场弱，
1: 你
2: 开出就有点像速腾，
1: 别说，你说这还真有点那意思，
2: 真的，
1: 哦，
2: 气场弱了一点，啊，就是以前的帕萨特那给你的感觉是啥样的？对吧？
1: 就是很沉稳大气的，
2: 稳重，
1: 对。
2: 然后你包括就是迈腾，你看现在迈腾改的 B9 也一样，就少了很多

0: 气场一点都不商务了，哎，
1: 过于追求那种
0: 年轻
1: ，
0: 对，所以你看迈腾的 B 九的销量也没好到哪儿去啊，也没好到哪儿去。所以这个帕萨特就是我说这个新款版，不要有的时候，你看它这么设计，年轻人不喜欢，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
1: 失去了中年市场，
0: 对，成熟的男人觉得买这个有点太不够压重。
1: 对，
0: 原来经常说买帕萨特、迈腾，为啥它压重？
1: 是
0: 压重，哎，所以呢，这个星空的话，我觉得目前也就是能小3万块钱、2万块钱左右吧，您自己参考一下啊。
1: 嗯，其实说到这儿啊，真的是现在有的时候你不能太盲目的去追什么东西，您有的东西它真是应该保留的，该保留就保留啊，不然的话很有可能就非常尴尬哈。
0: 啊，所以呢，这个。有的现在一味的都是追求成熟偏稳重的这种风格，然后呢也是这种可能比较内敛的一些性格呀，或者是这种稳重性格的一些人去选。你说你弄的，人家说我看你这造型10多万，我买你干啥？
1: 嗯，
0: 啊拍帕萨特，我添点钱，我直接我上个凯迪拉克了。
1: 对呀，
0: 啊，那对我那不也那
1: 这个您是说新手买这个新车是吧？
0: 行，便宜啊，
1: 嗯，
0: 对吧，它也不贵，你看你这新手能新到啥程度呗，你就是看看你对于这个新车驾驶起来会不会出现满头大汗呢？啊，会车的时候会不会满头大汗呢？你考虑一下。
1: 你要是很紧张的话，你开新车会加重您的紧张。
0: 对，然后呢，你觉得因为新车，你买新车，咱这么说，就像你买新车，就类似于你买了一双新鞋，你害不害怕被人踩？
1: 对，你就加倍小心的感觉。
0: 对，你会加倍的小心，你的注意力都在那儿。那你买新车一样，你会在想我新手啊，
1: 嗯，
0: 哎呀，这前边能过去不啊？啊，会不会刮了呀？刮了咋整啊？我怎么办呢？我心疼。
1: 是
0: 啊，
1: 你更紧张。本来这个手就新，你过马路就你反正也没多少钱，是吧？
0: 嗯、对，
1: 嗯，看您怎么去想吧。这个新手买新车，有的时候如果它价格特别便宜，反正也行。但是不管怎么样，它多便宜，它是个新车吧？对于我来讲，我可能也会觉得，哎呀，我刚拿到手的新车，
0: 对，
1: 我得珍惜点，别给人撞了。
0: 你是什么？你本身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1: 嗯，
0: 有的人是很在乎，你知道，你自己了解自己啊。
1: 是哈。
0: 你要是说这个，我开新车一点都不放松，那我觉得你就要么就是还想买新车的话，花点钱找个教练，好好的陪你练一练啊。你就是看看，然后教练说，你问教练，你说我现在自己能不能独立完成驾驶？
1: 嗯
0: 啊，我想买一个新车，教练会客观的，啊。但是一定要找一个很客观的教练啊，
1: 嗯，
0: 这你要明白啊。
1: 对，好，他说不害怕，他说朗逸呢只要能耐造就行啊。
0: 啊，那不害怕就行呗。
1: 嗯，
0: 哎，还是个小姑娘哈。哎呀，这
1: 挺好，
0: 新手只是你第一台车啊，以后还会换，
1: 肯定还得换，还过渡呢。
0: 对，还过渡呢。小姑娘头像我看一眼。
1: 哎呀，您看这个头像，
0: 我看看这应该是，哎呀，杨妹。
1: 我感觉应该，哎呀，这个头像还是很。
0: 22年就关注我们，
1: 嗯，
0: 消息只发了8条，啊。
1: 然后呢，这个在这一段时间终于把车学会了。
0: 对，利用3年时间。
1: 你说，这个3年时间把车学会了。
0: 然后终于要买车了，行。
1: 对，要买车了。
0: 就是你要是考虑，就是越便宜，就是越低配越好，它没啥坏的东西。
1: 嗯。
0: 你就是多添一个配置，就多添了一个故障的点啊。
1: 也是哈。好，那继续呢，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啊。朋友们，您可以通过热线的形式来参与节目，有什么问题咱们热线会说得更直接一点。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11点，有1个小时可以互动。互动的时候，我们通过微信平台啊，包括热线电话，包括昆威现在这个抖音也在直播，在抖音的公屏上，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把信息发过来哈。
0: 是。
1: 嗯，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这位朋友好像叫阳光普照啊，他说了一个，这是什么？说纯电车拆了之后能值几个钱呢？他说现在感觉是不是啊，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要为了抬高价格？他说在我看来啊，普通代步车那不就是两轮电动穿个马甲吗？啊，最多2-3万吗？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电瓶按汽车长度去考量的话，那行，卖10来万，但你得有前提，一个是安全啊，另一个是实际公里数你得到位啊，其他都是次要的呀。
0: 对，现在就是他问的这个问题啊，包括他的一些观点呢，其实我觉得我有的是比较赞成的啊。就是很多朋友买电车啊，他忽视了一些东西。你想想以前咱们买油车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车安全性怎么样，你看现在
1: 对
0: 买电车的朋友很少在问这车安全性怎么样，他把安全都已经 抛出去了，
1: 反而说什么智能化呀，这个那个的哈。
0: 对，所以一台电车，我觉得安全也应该是算作配置，很重要的配置啊。所以一台电车啊，在保证安全以及一定续航里程下，啊，确实10万块左右它就能买到，啊，溢价的部分，它真的就是一些花里胡哨的配置，
1: 就东西挺多的。
0: 哎，但是呢，这个说把整个都拆了之后，说能值多少钱？这个。

0: 这个能值几？我觉得这个我有点不敢苟同。
1: 怎么着呢？
0: 因为电池电机本身它就是车辆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就像我们油车发动机、底盘、变速箱一样。
1: 那是
0: 为啥一定要拆掉呢？啊，你难道说这个咱就说你评价燃油车价值的时候，就价格的时候，你也说拆了发动机、拆了变速箱再评价吗？不能，对吧？
1: 对，
0: 电车最重要的就是电机、电池、电控嘛。啊、
1: 嗯。
0: 然后呢，有时候你觉得花里胡哨的配置啊，可能恰恰是别人很看重。啊，就比如说啊，可能咱们去吃顿早饭啊，花个2块钱买两个馒头就能吃饱，但是有人就乐意多花那么个好几块钱去整个豆浆啊，再品尝个油条啊，再来碗馄饨啊，
1: 对，就丰富一点，
0: 再买个鸡蛋。所以你这个消费者花多少预算买什么样的车，有道有他的道理，没什么什么主要次要的啊。
1: 所以说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觉得它只是一个代步，能给你开走就行，但是很多朋友还需要很多其他的东西呢。
0: 啊，我们先来接一位朋友电话啊。
1: 哎，好的，4849这位朋友问候一下啊，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2: 你好。
0: 你好。
2: 我有几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呢，我看了一个二手的，就是咱们在本地的车商看到一个二手的比亚迪的2024年的宋 Pro。然后它是110公里的，然后那应该是进取版吧。然后呢，是我想问一下，这个车的话，大概应该能够多少钱应该入手可以？
0: 宋 Pro 的新能源是吧？
2: 对。
0: 然后是低配的是吧？
2: 应该是110公里的那款，然后应该是进取版，应该是吧？
0: 没有进取啊，你要110公里的宋 Pro 的话，它是有超越和一个高配的。
2: 我就知道那个屏就比那个大一点，
0: 跑多少？
2: 360那个
0: 跑多少？
2: 跑了26000，跑了26000。
0: 26000什么颜色？它那个什么灰吗？
2: 白色。
0: 白色卖你多少钱？7万多？
2: 76800吧，76000吧，
0: 还可以吧价格。
2: 然后呢？之后我问一下，就是如果要是我要买一个比亚迪二手车的话，它是不是就没有那个电池的终身质保了吧？
0: 没有，没有了。
2: 然后那个这个东西的话，它影响大吗？
0: 你指的是哪方面影响？
2: 就是这个电池的，然后那个这个几年之后，然后呢之后再换电池的话，它的费用怎么样呢？
0: 您能开多长时间？
2: 我能开个6年左右吧，也就这样。
0: 那6年它就出保了？
2: 对，也没有，你就觉得没有必要去衡量这个东西吧？
0: 对呀、
2: 啊，
0: 你都开6年，
2: 这个东西现在。现在这个2025款的那个宋 Pro 新车多少钱呢？我如果要是算成补助的话，
0: 您有置换吗？
2: 有置换，应该有置换。我名下有一台车，
0: 置换，你得上店里看能给你置换多少钱啊？要同样置换，现在还能比你看这款呢，贵了大概5万块钱左右吧。
2: 谢谢。然后还有一个问题，主持人，我现在有一款车，我现在开着叫铃木的风裕，2015款的，自动挡的，我想卖的话，我能卖多少钱？
0: 风裕很难卖，
2: 很难卖是吧？
0: 对，非常难卖。2015的啥配置？1.4T 的？
2: 不是没带 T 的，1.6的，然后带一个全景天窗的那款，自动挡的。
0: 15的。
2: 这义务的
0: 跑多少？
2: 跑了11万公里吧。
0: 11万，2万，我觉得能2万出头吧，2万1、2万2那样。
2: 哦，谢谢你。
0: 好。
2: 好嘞。
1: 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
2: 谢谢。对。
1: 好，那现在我们节目呢是后半段的尾声部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抓紧时间参与进来啊！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也是继续为您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
3: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了，继续我们的节目啊！不可思议说，那电池比内燃机贵多了，好吗？说电池比内燃机贵哈。
0: 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位朋友就是说这个观点，我只能说
1: 同意一部分，
0: 对，
1: 有一部分还行，有一部分。
0: 你电车的它的最重要的点就是刚才说电机啊、电池啊、电控啊，这是它最重要的啊。
1: 对对。 好，那继续啊，还有一位叫好运来啊，好运来说呢，家用的话，艾瑞泽八和吉利的星瑞该怎么选呢？他说本来想选艾瑞泽八来着，但是又有点纠结，说他投诉率是不是会高一些呀？
0: 星瑞的整个的一个感觉上来说啊，其实在这个价格，我觉得都挺是不错的选择。艾瑞泽八呢，这就是奇瑞自研的那个发动机啊，动力很好啊，动力很好，然后呢还能加92号油哈，然后呢剩下就你自己去试驾了啊，试驾外观呢、内饰啊、风格啊、驾驶感受上来说啊，星瑞呢相对来说会更加的中规中矩一点啊，更加的中规中矩一点啊，然后呢就是另外呢就是艾瑞泽八呢这个里边的这个味道可能相对来说要大了一点啊，大了一点，这个您自己去看一看啊，自己去看一看，然后从销量上来说呢，星瑞 L 啊也会要更好啊。
1: 好，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我们。

0: 我们看下面的这些朋友还有什么要说的哈？这个朋友说：“说昆飞，我问一下，微型车有什么推荐吗？我要接送孩子，微型车我该怎么去选？就是接送孩子，
1: 我建议呢，
0: 嗯，
1: 买一个电瓶车吧。
0: 不是你这答案太短了吧？电瓶车，
1: 啊、电瓶车不挺好的吗？
0: 更方便啊、哦！
1: 你这天多好啊，电瓶车，
0: 凉快的，
1: 是呢，
0: 天然大空调，
1: 几千块钱就够了。
0: 也是哈、啊，
1: 嗯。”
0: 接送孩子，嗯，还有这个说二手 A3 和这个秦 Plus 怎么选 R 这个朋友
1: 就是就你这两个方向的，
0: 嗯，
1: 就你二手的 A3 都已经沦落到和新秦 Plus 去比了吗？是价格可能差不多，
0: 对呗，
1: 那你开出去的感觉它不一样，
0: 嗯，
1: 你要说我哎相对来说追求一点啥，买个小 A3 也挺好，小操控啥的不错、啊、
0: 对
1: 啊，那你说我追求的是能够相对来说啊省点油，新 Plus 加量充电，那省油方向然后会更好。另外一个就是你买一个二手的奥迪 A3， 那你来吧，那保养起来件啥的肯定不便宜啊。然后呢，新 Plus 呢就在这方面有优势，换个件啊啥的，哎，它能价格上呢更好一点啊。
0: 嗯，是这样哈，那不一样的感觉嘛啊。CLZ 说蓝图 Free 加。是不是青春版的问界 M8？
1: 青春，这个
0: 青春版的，
1: 就是蓝图 Free 还可以啊，就是其实如果说啊，你就是对比 M8 的话，
0: 嗯，
1: 我估计你是看中它的一个智驾能力，
0: 智驾方面的，
1: 啊、但是智驾，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去自己感受一下。啊，自己去感受、
0: 嗯嗯、
1: 啊，这很关键啊、哦。
0: 嗯，好，10:51啊，节目就快结束了啊。往事还关注说比亚迪新出那个旅行怎么样啊？
1: 没开呢，
0: 还没开呢，不知道什么感觉呢。
1: 对啊，这个爱篮球的小子，
0: 嗯，
1: 说冬梅阿姨，你露个脸，我想看看你。
0: 不是这是个小朋友吗？
1: 这应该是一高中，不是？哎，对，爱篮球小子上次是初中吧？
0: 好像是啊，好像小升初吧，我记得
1: 是呢，
0: 是小升初吧？
1: 叔叔你好。今天你又直播了，你长得好帅呀、
0: 这宝贝儿把这个情绪价值都给我们了哈，
1: 是的、
0: 嗯、
1: 爱篮球的小子、嗯、你真是的，
0: 对，这个冬梅阿姨现在还处于保密状态、
1: 哦、没上初中的快乐，开学上初中了，
0: 哦，明白了，
1: 小学呢，
0: 开学小夹板就得上去了
1: 那叫叔叔阿姨没啥毛病，
0: 对，没毛病，没毛病，
1: 嗯，哎，怎么能看手机呢，
0: 嗯，对呀，
1: 哎，
0: 这
1: 你怎么能看直播呢，
0: 那人家是属于车迷，哎，这可以增长自己的见识哈，是不是？
1: 嗯
0: 嗯，
1: 行啊。
0: 好了，还有严明说，我想把22款的森林人给卖了，换 CRV 混动，意义大还是不大呢？
1: 不大，
0: 意义不大哈，
1: 真不大，真的、嗯。就是智能化配置啊，绝对动力这块差。啊、那你换个 CRV 这两点没改善呢，
0: 基本上是就
1: 是
0: 说你的目的是什么，
1: 对，难道是为了省油啊，你要为了省油行，
0: 哦，
1: 那你省油你想你爸把这卖了你又得添个10来万，
0: 嗯，
1: 买一个它
0: 好像真是没有啥太大意思吧，
1: 没啥太大意思，真的，你要不就是换一个，说我就是要不就智能化配置好了，
0: 嗯，
1: 要不绝对动力好的，
0: 嗯，
1: 那你换行，嗯，有意义，那你说把22款的森林才抵达3年，就算你3年你有啥意思，
0: 也是，
1: 嗯
0: 啊，还有茉莉花说，吉利银河 M9 和 C16 比，怎么推荐呢？
1: M9 的整体的目前的一个智能化，越后来出的，它肯定越比先出的强，
0: 嗯
1: 啊，智能化呀，空间表现呢更好，但是价格上来说也会比 C16 贵啊，
0: 嗯，行吧，时间的关系，最后一个问题吧，再回答一个啊，预算16万以内落地的话，途观 L300 和这个锐际四驱哪个好？质量、动力、稳定性，想用10年，哎呀，这任务挺重，一下用10年。
1: 我跟你说，就这俩呀、啊，你就是看你自己感觉吧，
0: 看自己的感觉。
1: 啊、你考虑这些方面，他俩都满足不了你。
0: 我以为你说啊，都满足不了啊，
1: 满足不了你啊。
0: 哎呀，那行吧，那你就喜欢哪个买哪个吧哈、
1: 啊。
0: 好了，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昆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昆威。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大鹏为您带来的美食节目《实在有味道》。

开播啊，大家如果呢想一边听啊一边看也可以做到。啊，但是如果觉得哎呀，这个看广播有点这个站着手啊，那你97公顷，那逐步呢构建起了河海湿地互联互通的一个生态系统。那么在生态修复过程当中呢，施工方呢是尊重当地的水文环境啊，你别想当然，哎，说是种点什么好看的东西，你得看它原来能种啥。这一次呢，又给大家补充了一下啊，就是大凌河。河口的这个滩涂啊进行的这个修复，那么这样一来呢，咱们以后锦州的一些海鲜就会更多，尤其是贝类。咱们锦州这边啊，一些它吞掉的但是没有消化的小鱼小虾啊，一些会吃的人说那个也是很美味的，所以你在熟食这个愣板鱼的时候，里边的小鱼小虾要一点。有一个咱锦州地区流传的关于愣板鱼的传说啊，说龙王的

这种黛玉，细条的，然后黑眼珠，嘴更尖一点，那种是咱们本土黛玉。这个本土黛玉呢，吃起来没有那个洋黛玉那么这个实在啊，咱们那个肉薄而窄，但是它是真正黛玉的鲜美，而且没有那种说不好的味儿啊。所以你要是觉得现在黛玉不好吃了，你看看你是不是买错了品种。另外呢，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又便宜又好的鱼，就是燕鱼，也叫鲅鱼，啊，咱简中有人管它叫燕鲅，啊，这是秋天的明星鱼类。七月到九月，现在这个九月份一直的持续到十月份，都是啊这个燕鱼大量上市的时候，香煎啊，这个红烧啊，酱焖、炖粉，任何一种做法都非常好。那有一些呢，家里有山东生活过经验的人啊，就会拿它包这个鲅鱼馅的饺子。我一直对于能拿这个鱼肉包饺子的人啊抱以敬意啊，因为收拾起来更费劲。那至于一些小鱼啊，像什么油扣啊，池鱼啊，多春鱼啊，那这些呢给大家的一个感觉就是一年四季好像都是在轮番供应，就在咱们锦州，你说吃不上鱼这个事儿略有夸张啊，因为多便宜的鱼都有。那接下来咱们再说说呢另外一类啊，就是虾。好多人呢不怎么爱吃鱼，觉得刺儿麻烦，对虾情有独钟，一包一个啊，一秃噜一口非常过瘾。咱锦州的海虾种类呢同样是非常丰富的，除了总提到的这个毛虾啊，这是咱们地理标志性产品之外，还有青虾、对虾、虾爬子。虾爬子严格意义上我总觉得它跟这虾不是一回事儿啊，还有呢狗虾和花腰子。能够一眼分辨出狗虾和花腰子的啊，那是地道的老锦州人了。就你不用煮熟，生的在那一堆儿啊，这个卖的时候说这是花腰子，老那个懂吃的人一看，这不是，这普通狗虾。对虾呢在咱们锦州名气是很大的，过去呢也叫它明虾啊，现在就叫海虾。就是为什么叫对虾，或者说干脆叫中国对虾或者东方虾呢？因为要用这个名字区别引进养殖的外来品种，因为近些年来引进养殖的外来虾种特别多啊，包括了像厄瓜多尔白虾、阿根廷红虾啊，这些都有。然后如果煮完了之后呢，个头差不多啊，都红彤彤的，就不太容易分辨了。但是啊，锦州虾就是锦州虾。肉质鲜嫩啊，有弹性啊，这是一个小毛虾啊，其实它也叫白皮虾。它呢是能够用来炸酱的，也能够用来包馅儿啊，但是包馅儿呢就有人爱吃有人不爱吃啊，一般会跟韭菜、鸡蛋、粉条啊进行一个搭配。生活在锦州地区的锦州小孩们被认可的时候，哎，说吃点虾皮补钙，这是很多70到80初的孩子们经历过的生活。那你说它补不补钙呢？它真的补钙呀。好，那么再往这个越南方走，越有奇怪的一些名字，什么琵琶虾呀、赖尿虾呀、皇帝虾呀等等。但我觉得锦州这个虾爬子啊是最形象的一个叫法。皮皮虾，哪个虾没有皮？也是虾爬子产卵的季节，营养丰富，口感最好，是吃虾爬子的黄金季节。那么到了秋天的时候啊，品质不如春天啊，但是也可以，你总比没有强。

好，接下来说到蟹啊，咱们锦州呢有经济价值的海蟹主要是两种，一种是梭子蟹，就咱们常说的飞蟹，和火蝎子啊。我觉得火蝎子好像近些年来这个量不是特别大了，其实很可以吃，它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尤其是那个蟹黄略带一种难以言喻的苦味儿，但这个苦味儿很令人着迷啊，谁吃谁知道。那么小花盖呢，就一般是过去在渔民家里一剁两半炖什么呢，炖倭瓜。就真吃海鲜的人呢，不是说呢我这个一定要开海之后啊去买什么什么，真吃海鲜的依然是海边咱们锦州海边那些农这个渔民朋友，就是你一切能够用肉和蛋咱们炒的菜啊，在海边都可以替换成各种啊螺啊啊憨子啊鱼肉啊这些啊，比如说这个憨子啊炒蒜苗啊，憨子炒蒜苔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替换，啊，这个咱们尖椒肉丝儿啊，它可以憨子炒尖椒，就是夸它了，它都没长得那么大，但是呢，它能够做螃蟹豆腐啊，但是这个螃蟹豆腐在锦州已经基本没有饭店能做了啊，早些年是有的，反正做的方法也比较惨绝人寰，那整个螃蟹都给怼碎了，然后再捞里边的那个蛋白质部分。另外这个驴粪球呢其实也可以炸酱啊，但是有没有人吃过，我好像没有什么印象了。最受欢迎的当然就是梭子蟹，为什么叫梭子蟹呢？因为两头尖尖啊，过去使用的那个听奚孟母断脊柱啊，就是那个我以为是把脊柱给打折了这个意思啊。梭子蟹是锦州最有名的海蟹品种了，九到十一月是它这个一年中最啊为过冬做准备，所以这个时候的梭子蟹呢，肉质肥美，膏黄饱满，啊，尽显海鲜的极致。再读几条留言啊，然后给大家呢说说其他的。啊，看看咱们听众朋友怎么留言呢？看看，这叫生龙活虎说呢，吃过锦州的一种虾吗？叫麻线儿虾。你是跟我比谁吃过更小的虾吗？你吃过米勒吗？米勒我觉得最适合的就是用来煎蛋饼儿啊，为什么呢？因为跑不了了，太小了那个小贝。这是难得糊涂说呀，他说虾爬子是我家厨房必备，空嘴吃就已经十分满足啊。他说更鲜度翻倍的是拿来包饺子啊，他说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大量的囤一些啊糊好的虾爬肉啊，准备冬天包那个过年的饺子。也有很多人呢这时候会囤一些虾啊，因为虾正当季嘛，这个我前搭档啊，这文涛哥教过我一个方法，就直接把那个虾放到矿泉水瓶子里头去冻，啊，就每个矿泉水瓶子装，啊，别装太满啊，八九分满那一瓶儿，啊，他说一瓶基本上就是一顿的量啊，倒出来就很方便。这个是。孙飞飞说呀，他说憨子啊吃起来是真的很过瘾，最喜欢的是用饭盒啊直接在炭火上煮，蘸点姜末和醋，原汁原味的鲜，紧实而有嚼劲儿，而且价格还便宜。他说在锦州永远可以实现憨子自由。这个是竹心说呀，他说最讨厌的就是吃到牙碜的憨子。
这个给孩子你有专门的处理方法，要不然那个时候他沙子没吐净啊，是挺牙碜的。浪里个浪说呢，他说最喜欢的依然是大螃蟹吧，啊，他说小时候觉得不贵啊，现在是鱼。好的，那接下来呢，咱们把这个重要的都说完了啊，虾呀、蟹呀、鱼呀，啊，然后咱们再说一说呢，渤海湾里清爽的配角。夏季呢，就是6到8月是咱们锦州贝类大量上市的季节，啊，有人说那不说风海吗？风海没说风海滩啊，可以挖憨子的，青憨子、麻憨子、花憨子，啊，大家一般都怎么叫？白憨子是统一的，白憨子、红憨子、毛憨子，

一般我觉得是这三大类比较多。一般来讲是水煮啊，但是勤劳勇敢的锦州人又发现了辣炒这个做法。辣炒这个味儿，你会发现你吃过全国很多城市，就锦州这个味儿拿捏得刚刚好啊，它是甜辣。我个人认为啊，这个辣炒的东西不能弄得味道太浓啊，一方面是原味就没了，另外呢吃不了太多啊，这个是辣炒的做法。现在呢同样也是吃这些贝类很好的一个时节。另外呢咱们锦州出海蜇啊，有时候这个海蜇的那个汛期过来的时候，那一网下去啊，渔民朋友就说这得10000块钱到手了量很大。无论是凉拌还是制作呢其他的一些吃法，海蜇呢就是清爽，吃一个嚼劲儿，你说它有啥味儿，它跟什么拌它就是什么味儿。另外呢就是海参了，锦州本地不产海参啊，如果有人跟你说这是锦州野生海参，你不要信他。这是咱们锦州人呢利用当地优质的滩涂资源发展的养殖海参，无论是清蒸凉拌啊，做粥都是很受欢迎的。但是我个人啊，所有海鲜当中我最没有什么感觉的就是这个。好啦，看一看时间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啊就接近尾赞啊，谢谢大家的关注。做一个小小的预告，明天上午没有沈晴访谈节目，这不用多解释吧，都知道为什么。明天上午9月3号我们要转播啊这次激动人心的阅兵式。也提前和大家相约一下吧，虽然明天我不在，明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有我们的老朋友，有我们很多的新朋友，有我们的老听众，也有我们很多很多的新听众。我们在这个时间，我们就聚集到了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在这里呢，我们大家呢彼此互相的探讨，我们彼此的交流，我们彼此的倾听，在这里呢，有你的故事。

有我的故事，有我们大家许许多多人的故事。可能这个事儿呢，在今天戳中了你，我们在聊，但也有可能啊，今天你说这个事儿，你被戳中的这个事儿，那么就是我明天可能遇到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在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呢，我们大家在互相聊的过程中呢，是一种彼此的托举，彼此的成长。那么今天呢，就是和大家聊一聊，其实聊这一个事儿呢，应该说是在上周的时候呢，咱就有一位听众呢，就在后台就有留言，留言以后呢，但是上周呢就没讲上。然后昨天的时候呢，本来想讲，但是昨天又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因为是，所以吧又没讲上，所以吧，因为昨天那个特殊日子呢，那么我们就讲了，昨天这样一个特殊的主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在他的生活中，他被什么事所戳中的，他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事呢？这样啊，就是因为他后面的留言呢是大致是这样，因为他是我们的老听众，所以吧开头他就说燕秋老师您好。一般在提问的过程中呢，或者是在这里面就是在后台留言的过程都写的是杨老师你好，或者是燕秋老师好，一看这个称呼呢就能知道呢他一定是咱的老听众，那么在这里面也就是说经常听咱这个星光夜话这个栏目。那么在这里面你看啊，他是这么说的啊，燕秋老师您好，我上高中的时候呢总被同学欺负，到大学之后呢情况好转了，起初呢我从没反思过自己，后来慢慢觉得是我的言行处事方式有些不妥，甚至觉得当年被欺负是理所应当的。这件事多年来一直卡在心里解不开，我常常觉得人生特别悲凉，萌生过不如一走了之的想法，总觉得自己生来就该被欺负，就算离开这个世界也像是被欺负到尽头一样。大一之后我清醒了很多，大一以后长大了，可这种负面的念头还是反复出现，想请老师帮忙。好，因为他这个留言呢大致就是这个，就是这些，就刚刚我基本给他整理了一下哈，大致就是这个想法这个意思吧哈。今天首先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我看到了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已经在咱那个进入咱的直播间了哈。其实，在这里面呢，我可能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不知他人苦，莫劝他人善。那么在这里呢，你可能有那些体会呢，我只能说我可能会能体会你，但要说我完全能体会呢，我想我可能不一定能做得到，但我尽量呢，我会来就是体会你这么多年的那种压抑，又自责又痛苦这样一份心情。因为你常年呢，就是以前在大学之前的时候呢，被欺凌，因为一个人被欺凌啊，可能你就带来一些心理的创伤，因为被欺凌一定带来创伤，别说学校的，就在哪儿，就包括你在单位被欺凌也会有创伤，因为欺凌这一块吧，我都。不能说是欺凌吧，我上学不能说是被欺凌，但是我一定是被我们大学时我同桌让他欺负过我。我们俩当时我们俩是来自一个地方的，他年龄比我大点，然后当时是我学习比他好，但是他心眼比我多，我没那么多心眼，那我也是被欺负啊。
那时候他就是我也曾经也有过那一段，我就特别不想上学，但是我想想不上学不行啊，那我这学费，当时我特别简单的想法，那我学费不白交了吗？我要不上学将来咋办呢？我当时我就是那么一个想，就特别朴素的一个想法，所以就这种知识我始终每一天迈着沉重的脚步，带着沉重的心情来到学校。可能这不是说什么，就是那种，我感觉这可能就是用冷暴力带来的，冷暴力带来的。一直到后来，就是我们教学楼换了，然后我们就是那个同桌换了，哎，一下子彻底改观了，一下就过去了。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反正我从我呢，因为我呢可能我想这也是一种被霸凌的一种吧，是冷暴力。

力中的一种。然后就是所以吧，你说常年被欺凌，我可能能体会到你那种心理的状态，心理的状态。然后可以说一个常年被霸凌的人特别容易心里有一个啥样的观念呢？自我否定，特别容易自我否定啊，把自我否定的想法一交织在一起，有的时候吧，就是当下解决不了这个事儿的，就是特别绝望，特别绝望。但在这个里面呢，这位听众朋友哈，呀，特别感谢我们这个宋佳哈，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点赞支持，感谢宋佳是那个谢那个爱心爱心豆，这个爱心豆，嗯。因为在这里面呢，可以说，就是当被霸凌的时候，当我们有那些消极的情绪的时候，但在这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和我们有没有关系？有时候真的没啥关系，有的时候也有关系。那有的时候你特别窝囊，那不欺负你欺负人家，然后你不敢反抗啊，你要反抗了，他不敢欺负你。反正我知道，我那时候我是不敢反抗啊。我行我一反抗，因为那时候吧，就是我有一个啥体会，我一反抗吧，座位不能调，然后更别扭了嘛，还不如那拧巴呆的。反正我当时就那么想的。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这位听众朋友哈，我感觉说，首先呢，咱理清一下，理清一啥呢？霸凌，你被霸凌这个行为哈，就是，首先我们看啊，就是一个。为啥理清这个霸凌呢？就是别人霸凌，就他人别人霸凌的行为，别人霸凌的行为，你可能说那我是不是活该？那绝对不是你活该的理由。他霸凌凭啥你活该受气呀？那绝对不是的，不能这么推理，一定不能这么推理。因为从社会心理学和那个人格心理学，要从这个他这个底层逻辑来讲，就是社会心理和人格心理学，从这个底层逻辑来讲，可以说校园霸凌的发生啊，就是一定是施暴者的他的认知偏差，他认知有问题，你知道不？不是咱的问题，是他的问题，不是咱的问题，是他的问题，是他的认知偏差。跟咱说句心里话，他只是他霸凌的一个对象而已，但绝对不是咱的错，是他的认知上他有问题，他认知有问题。所以吧，就是像他那个心理学不讲究知情意义吗？认知情绪情感意志行为吗？是霸凌者的认知有问题，他的情绪情感的表达的模式有问题，所以他才有霸凌的行为。所以吧，就是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比如说在这个里面就是边界感是缺失的，边界感是缺失的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和那个做就是被害者说是不是我做事不妥呀，不妥当啊，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有吗？没有必然的就是这种因果关系的，不会有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是在这里面，这位听众朋友可以说哈，你意识到了自己的行为，因为你开始反思了，你开始觉察了，觉察到自己的行为，就是觉察自己的行为呢，自己的处事呢可能有需要调整的地方，都调整的地方。我感觉这是自我觉察能力的进步，它值得肯定的。你这种本身就是值得，就当下的那种觉察是值得肯定的。但有的时候呢，就是像你说的是活该被欺负啊，或者是行为是否行为不妥呀，行为也不足啊，他俩其实两码回事儿，是两码回事儿。应该说是霸凌者的他的认知、他的情绪、他的表达方式有问题，他的表达方式有问题。你又说人做事不足，那人无完人呢？谁做事能做的都那么好啊？对不对呀？
因为在做事呢都是在不断的试错的过程成长，这就是个成长的一个常态，就是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常态。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比如说有个某事没做好，那也不能成为别人伤害的借口。谁能把所有的事都做得好啊？你又不是圣人，对不？圣人他也不一定把所有事都做好啊，对吧？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关于这一部分呢，我们一会儿我跟大家呢，哎，聊一聊关于就是这个霸凌这个事儿哈。其实关于校园霸凌啊，职场的排挤，他俩都差不多，都差不多，往往都是自己被霸凌以后呢，然后情感消耗以后呢，会下意识进行自我怀疑，然后是不是我不好啊？是不是活该受委屈啊？是不是说该活该被欺负啊？其实任何的霸凌啊，任何的伤害呀，你就记住，永远都是他的施暴者的问题，应该都是他的问题。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自我反思呢？也可以，可以说让我们自己更加强大的时候，那么他就不敢霸凌咱，对不对？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自我反思。然后呢，但你这个我感觉呢，就是我感觉你在这个话里面有啥呢？就是被害者，就是作为一个被霸凌的人哈，就是不配被善待。我感觉你有这里有这种这个层关系，这层关系。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果你要认为自己可能是就像刚才你说啥的，后面又发了一些说的什么说话不靠谱，我不希望我家人因为我就是家人给你给你就是你做完事儿以后呢，然后家人呢就是不断的把你那事儿还得给你用你说的就是得做个收尾什么的哈，我不希望父母去世那天都咽不下这口气。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记得你这个话题哈，我记得在上周的时候我们聊过，这位听众朋友应该是小罗同学吧，我们上周的时候聊过这个话题，就是靠谱啊不靠谱的这个事儿，我们聊过这个事儿。我也特别希望你呢，你把前几期呢我们那个直播呢翻出来看一看，听一听。因为在这个里啊，就是当你反复的，因为这直播吧其实有一个回放，现在就特别好。因为直播回放以后呢，特别好的原因在哪儿呢？就是就像我们上课似的，可能第一遍没听太明白，那么反复再听的过程中呢，你可能哪个知识点呢可能就学通了学透了。如果哪个地方还是没透好，那么这时候我们再提问再学，再提问再学。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说咽下这口气或者不咽下这口气哈，那我倒感觉小罗同学哈，你就是可能不希望家长认为你是不靠谱的，因为你现在在成长的过程中，那么你将来的时候呢，就是你做事呢，那么有你的原则，有你的边界，那么在这里面父母看到了这些的时候，那么在这个里面可以说父母就能看到你的成长。当你看到了父母看到你的成长的时候，那么你心就顺，就气不就顺了吗？所以吧，就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看看呢，有些事儿要改变我们自己，要改变我们自己。现在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叫啥呢？7641，那么在这里面他这么提了一个哈，老师总被身边人随口打压占便宜，明明不舒服却不敢拒绝，总是觉得自己不配拥有优待，总被身边人打压占便宜，明明不舒服却不敢拒绝，总是觉得自己不配拥有优待。为什么不配拥有优待？也就是说不配有那个更好的现状，是这意思不？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关于这个呢，其实和今天小罗同学这个提问呢，它是有一定相关的哈。我把它结合起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我也特别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呢，在后台呢，我们一起呢，共同聊一聊这些话题。因为可以说呢，从心理学呢，依恋心理学，另外还有个客体关系，就是内在的客体关系，就是依恋心理学和内在的客体关系。从这个部分呢，我们来讲的话，其实这和什么有关呢？和低配得感有关。总认为自己这也不配那也不配的，这是和低配得感有直接关系的。而且这个低配得感怎么来的？往往和早年呢有一些负面的，有一些内化有关的。你比如说，在小孩的时候，就是总是被否定，总是被否定，然后呢，索取式的养育，
然后这个大脑呢自动就会把那个就是委屈呀、啊、妥协呀、啊、委屈妥协，你就觉得是被接纳了，你委屈妥协那对方可能接纳你的，就是这样就内化了，固化成自己的一个生存的认知，生存的一个认知，形成一个，你看形成一个核心的信念是啥呀？我只有吃亏，我只有退让，才能留在，才能和对方呢保持一定正常的一个关系状态。我只有这样做，吃亏，有的人讨好，不都这么形成的吗？都是这样形成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要从配得感这部分讲呢，就人的价值啊，这部分，就是可以说人的配得感。

感分成几个层面，第一个是生存，你生存的配得感，一个是被爱的配得感，还有一个是享受的配得感，还有个享受的配，一个是生存，一个是被爱，一个是享受。其实在这几个配得感呢，如果要是可以说这几个内在的感觉长期被打压，长期被打压，直接就是可以说崩塌后呢，就是身体往往会习惯性的用讨好来规避冲突，他就认为我讨好了对方了，那就不会有一些矛盾，就不会有一些不愉快，不会有一些不舒服。其实别人的恶意啊，往往都是边界感的缺失带来的，就随便说别人一句不好的话，其实别人什么样跟你有啥关系呀？但是有些人他就嘴就爱说嘛，谁敢就随手就是说别人一句。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边界感的缺失。在这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曾经有一个就这么小夫妻哈，他们就是早晨就是天没亮的时候就在街上扫街，然后扫完街以后吧，就是他们带那个热气腾腾的饭呢啊，完然后累了，就是这个小夫妻俩呢就在那个中年夫妻，也不算小夫妻，中年夫妻，然后在这块呢就是在一个避风的地方呢，他俩就哎呀就在一起吃饭，特别幸福。但旁边有一个人就过来，哎呀这天多冷啊，怎么怎么样的，给他否定一顿，就说这环境有多不好，哎呀咋吃这个呢，怎么怎么样的。这时候呢，这个夫妻俩突然意识到，哎呀我怎么能在这样的环境呢，然后觉得就心里有点悲哀。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属于啥呢，这个路人呢他随便的评价呢，好像他随意说，但其实他就是突破了别人的边界，然后就打扰了别人的幸福，突破边界打扰别人的幸福。其实就是可以说的，有的时候别人是恶意的，但也有的人是无心的。其实无心的打扰呢，其实有的是真的挺多的，以后将来有机会的时候我给大家讲一讲无心打扰。其实打扰这个部分呢，就是有太多的人呢就是都是无心打扰啊。我们牧人言说回放好啊，去外地了回家仍然能看到。对，现在有很多的平台都能回放，这一点特别的好。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那种边界感很重要，边界感很重要。有的时候呢就是你比如说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你那个可能有，比如说有啥事儿吧哈，就这位听众，你不敢拒绝，他是你内在的价值感缺口，价值感的缺口，你不敢拒绝是内在的价值感的缺口。实际上一个人呢，可以说他天生就值得，啥叫配得感呢，就值得被平等的对待，每一个生命都是平等的，每一个生命都是平等的。然后在这里面我们要拒绝所有的就是不合理的被打动被扰动，这个将来有机会的时候我给大家进一步聊一聊，因为这个部分呢是比较相对来讲是比较专业的。然后哎呀今天叫啥，叫知足。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他说的遭遇过校园欺凌，时隔多年了遇到事儿呢依旧自卑，总下意识的觉得当初被欺负是自己不够优秀。然后我们这个听众罗素维也说了，越是有行为问题别人欺负越厉害的时候，那么可能这个集体呢就容易排斥你，
就排斥你。所以吧，像你说的哈，就是你说你看透了，你看透了更好，太好了，你看透了，那也就是说，其实在因为人呢是社会中的人，你看嘛，在这个里面就是，当一个人偏离了。就是偏离了一个大部队的时候，偏离了绝大多数人的时候，偏离了主体的时候，那么他就是孤独，他就会被排斥。所以你说被欺负越厉害，有没有道理呢？和主流保持一致，否则的话，你比如说大家都在向前跑的过程中，只有你一个人拉那么后援，如果你身体有问题，没有那个，那么可以特殊情况。但如果不是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那只有人们都努力地跑，你努力跑，你要拉后了，大家不会埋怨你，不会怪你。但如果你

你在故意的什么样，那大家你就是就会认为你在破坏集体的成绩。所以吧，就是小罗同学，你说你看透了，心有体会，在这个里面，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吧，在这里面就是需要什么，我们为啥不断的学习呀？学习的目的就是不断的成长和提高，无论是学业上、学识上的、人际交往上的，那么所有的各个方面上的，我们都需要学习。学习的目的是什么？更好的融入社会，更好的社会化。因为我们在社会的过程中，就是你就是被社会，假如你就是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被社会所淘汰了，那在这个里面就不能说是社会的问题，不能说是社会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也要很多的事儿呢，要多方面去理解，看看啥情况，看看啥情况。然后我们再回答一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他说遭遇过校园霸凌呢，隔了多年还是遇到事儿了，依然是自卑，这可能是一个阴影，这应该是一个阴影。然后呢，他就成了他的一个锚点。啥叫阴影呢？成了一个锚点。当他呢，就是遇到类似这样事儿的时候吧，他被欺负时那种自卑呀、那种无助啊，可能又出来了。然后他说，他下意识觉得当初被欺负是自己不够优秀，因为他在这里面呢。那么这位听众朋友，我想你可能有一个什么样的认知呢？你认为被欺负的是因为不优秀，人优秀了可能就不被欺负了。如果你要心里要是真的有这样一个信念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都不是啥坏事儿。那么你就能努力的去学习，努力的去做你想做的事儿，你就会努力的优秀，努力的成功，那么可能就变成你一个动力。我从小呢，他是隔辈人带大的，是爷爷奶奶带的。然后呢，爸爸妈妈呢，就是因为有那个有那个老二，然后因为他是老大嘛，老二呢他俩就差一岁半，所以吧，就是老二呢是爸爸妈妈带。那么他就跟我讲啊，他说的。在他上幼儿园的时候，他就开始努力的学习，一定超过他的妹妹。他就这样就特别努力。他说的，他说努力的目的是啥？努力的目的，他说我爸爸妈妈之所以，没把我留在身边，是因为我不够优秀。之所以放到爷爷奶奶那儿，也爸爸妈妈也特别忙，可能。也没那么多时间总去看他，所以他内心特别孤独和寂寞。爷爷奶奶对他特别的好，但是爷爷奶奶的爱他代替不了爸爸妈妈，所以这个孩子特别的努力，特别努力。

那么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下意识会觉得自己被欺负是不够优秀，那么他就容易出现啥的自罪的归因，自罪的归因是自己有问题，是自己有问题。然后呢，就是这是创伤后的一种本能的心理防御，就是心里有了创伤以后一种本能的心理防御，但它不是事实，它不是的。因为欺凌的本身呢，就是校园霸凌也好啊，职场排挤也好啊，其实欺凌的本身是谁呢？是施暴者，包括家暴。我记得前两天我还给大家讲家暴的这个法律条文来的呢，我还给大家讲。当时我是在一个银行给那些大客户们讲的。本来吧，不应该我讲，应该是其他人讲。那临时有事儿，那么我就直接上去了。好在我吧，因为我大学学的法律，我研究生学的心理，所以吧，就是当时就是我能够直接顶上去。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想一想，我们多学点儿也是好事儿。你不知道你这个多学的一些东西什么时候能用上，你也不知道。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欺凌的本身就是霸凌，被霸凌的本身可以说是施暴者，就是施暴者这个人的情绪管理他是有障碍的，他情绪管理是有障碍的，而且他的认知他的想法是扭曲的，他一定有问题的。然后对就是这个施暴者选择那种比较恶意的就是这种行为，但他选择这种恶意行为的时候，也其实和受害者的性格啊、长相啊、家庭啊，其实有的时候没啥因果，没啥因果。但有没有相关呢？有点相关，但是没啥因果，有点相关。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假如被害者他要有足够的配得感，那么他就自信，他有自信的时候他就这种气场，他的气场啊，雄赳赳气昂出来的说心里话，那施暴者他也不敢对付你，他也不敢对付你。所以吧，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我特别希望呢，我们这个听众呢，剥离什么，就是我被伤害了是因为我不够优秀，我被伤害了是因为我不配，就是这种错误的绑定。我觉得这种绑定本身就错误，就认知绑定是有错误的，这种认知绑定。因为我们要绑定的时候，在这里面一定要和啥呢？和积极的、乐观的、向上的那种强大的自我绑在一起。你要这一绑在一起，说谁能欺负你呀？人们只能又敬又畏，又敬又畏。然后我们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听众朋友叫 DP， 这名人挺有意思啊。然后他说他赚到钱，收到了礼物，被人偏爱时反而心慌不安，总想推开美好，下意识的觉得好运留不住，是什么心理？好运赚到钱了，收到礼物的时候反而心不安，总想推开美好，下意识觉得好运留不住，是什么心理？这是开始提问了。其实这个呀，关于这个话题，假如也用心理学的配得感，今天我就从配得感跟大家聊一聊哈。如果要用配得感这个理论来解释这个，其实有很多的心理学，有很多理论都可以解释这个事儿啊。但我今天用配得感来解释一下哈。那么在这个里面叫，不配拥有的综合症。你本来你都取得了这个成绩了哈，但你就觉得我自己不配，反倒心慌，得到这个成绩反倒心慌，这叫不配拥有综合症，叫不配拥有综合症。它的核心是什么？啥叫不配拥有和综合症呢？它的核心就是内在的价值的标尺偏低，内在的价值标尺偏低，然后潜意识和正向的事物呢，就是没有办法同频，没有办法同频。

就那种匮乏式的，可能那和早年嘛那种匮乏式的环境你有一定关系，有一定关系，经常被灌输啥的，你可不配这样，你要学习不好，你不配怎么怎么样。有的人就是因为他学习不是特别好，老可能家长老师都说的，就你这样你将来你就得干什么什么工作去，你这样你就不配怎么怎么地的。哎，然后在这个里面他从小就被灌输这了，我不配就是享福，我不配享福。那么从他从就是小的时候被灌输这样一个概念的一条理念了以后，可以说他内在呀他就内化了，就是内化了什么，我不配拥有美好，我不配拥有美好。哪怕将来的时候他在很多的某一些领域成为翘楚，成为精英，做出了一些成绩，他依然觉得水中花镜中月特别不真实，因为他有一种不配的感，他有一种不配的感。哎呀，然后因为一个人呢总是有意识无意识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活在自己那种熟悉的感受里，人都是这样，不仅是你，不仅是我，不仅是他，我们人都是这样，这是人性，这是人性，不知不觉就活在自己熟悉的感觉里，这种感觉也叫舒适区。这舒适区有的人说，那老师舒适区是不是有特别好的状态？不一定，我跟你说，你难受那个状态也是舒适区，有的时候人在难受状态他不爱出来，因为他习惯了，有的人条件特别好那种状态他也不爱出来，为啥？他习惯了。其实舒适区在这里面是一种习惯的状态，不是说舒适区就一定你各方面都特别好，因为在这个舒适区是指的你习惯的那个状态，这叫舒适区。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呢，就是人生啊遇到一些挫折，有些苦难，其实这是常态，这就是一个常态。有的时候啊可以那讲就是可以那讲就是突如其来的顺遂反而会带来失控的那个焦虑，就对于有些从小总是挫折挫折再挫折的这样人啊，那么突然让他成功一下，你就记住他反倒焦虑，他反倒焦虑。就是所以吧，这个时候我特别觉得就该修一些什么，提高哪一个部分，就是修炼关键是要提高自己的配得感，提高自己的配得感。然后呢你要知道呢，好运好事儿学会接纳，好事儿好运学会接纳。然后呢接纳好运你要认为是我应得的，我取得成功是我应得的，成绩是我应得的。而且呢你要慢慢你要给自己灌输呢，就是美好的降临呢它不是侥幸的，美好的降临呢也不是偶然的，它不是侥幸也不是偶然的，是你本身就具备了承接幸福的那个资格，也就是你本身就有这个资格。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里面呢，就是我到对这位听众朋友哈，就是说你说赚到钱的收到礼物被人偏爱时心慌不安呢，总想推开美好，就觉得好运留不住，我倒想和你就是做一个这些分享。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特别重要的给你一点建议，就是啥呢，提高自己的配得感，提高自己的配得感。要知道呢接纳好运，就是容纳好运是你自身应得的，不是说在这个里面我不配，一来了你就焦虑怎么办呢，给了我这么多荣誉怎么办呢，怎么办，给你啥你接啥，给你啥你接啥。另外你要知道，美好的降临不是侥幸的，一定是你的付出最终的结果，一定是这样的。另外你要知道，你本身就具备了承接幸福的，你是有这个资格。

的，一定有这个资格的，一定要想到这些。另外还有童年的那个创伤，重复童年那个创伤，然后他实际上在这里面为啥还找类似的人呢？他实际上在潜意识的他的试图呢想改变以前的那些遗憾，但实际上呢是这样哈，当你如何呢提高自己的配得感，让我呢在那个提高这个能力，然后呢在升职加薪的时候有些福利的时候呢，我能有些无谓的那些伤害呀划清边界，不要把自己主和伤害连在一起。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进入咱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内容，今天呢咱们要听一个非常经典的，特别有耐人寻味的这种谷子老戏啊。今天咱们听捉放曹。很多朋友跟我一样都喜欢三国，是吧？哎，那很多跟我一样喜欢听京剧的朋友，那捉放曹必然得听。京剧三国戏吗？老生花脸对戏天花板剧目啊，就取材于《三国演义》，这讲的是这个曹操刺董卓失败，然后亡命天涯啊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我觉得他倒没怎么亡命天涯呢，他确实是天涯了，但是亡命这个事儿给别人了，亡了别人的命，成全了自己的天涯。在中牟县被陈宫捕获啊，但是陈宫这个人呢是一个心有大义之人，他当时觉得曹操是一个英雄，于是就弃了官，哎，跟着他走了，但是却又在一夜之间看透了曹操的心性，最终分道扬镳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这部戏里面没有三国戏里的沙场戏，没有征战，它有的是一种人心上的博弈，人性上的反差。整出戏是从最初的家国大义惺惺相惜，到中途的猜忌多疑善恶反转，再到最后的寒心静默彻夜沉思，就一夜光景道尽人世啊。那首先咱们听听开篇第一唱，这个是曹操刺董卓失败之后在逃亡路上的第一段内心感慨。当时他是被举国通缉的，然后亡命天涯啊，孤身出逃，看着汉室

倾颓朝纲混乱，他内心呢是有悲愤与叹息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的曹操还行。那这段唱呢也奠定了整出戏的一个乱世基调。哎呀，汉家天下摇摇欲坠，国运衰微，奸臣当道，忠臣壮士报国无门，英雄落寞。那么曹操个人的这一小段独白呢，也是整个时代的一个悲凉的写照啊。来吧，咱们来听一听这一段啊，叹汉家逢乱世，国运羸弱啊。这是王悦饰演的曹操。

王悦现在也是铜锤花脸的，算是中流砥柱了啊。开篇的唱，哎，气场特别的强大。他的这个花脸唱腔呢，特别的雄浑厚重，苍劲洪亮，非常完美的契合了乱世枭雄的那种气质。他的表情和眼神变化也很好，这一段里面的曹操的表情和眼神还是比较正面且积极的，这个我们是能从他脸上的这个表情和眼神的变化能看得出来的啊。整个行腔呢也非常的沉稳舒展，不急不徐，没有什么炫技的部分，哎，一开口就是那种苍茫厚重的感觉。一路逃亡的这个曹操奔波千里，最终来到了中牟县城池。这个时候，这个城池既是生路也是险地，进城有可能被捕送命，不进前无路后无安身之所，所以呢就有了一段很挣扎的这样的一段唱。进城门的时候，哎，就被陈宫手下的两个捕快给发现了。那么原本呢，曹操是有机会，哎，说绕道而行，但是最终呢，就想了想，确实也没啥路可走，哎，哪有后退之力，就走吧。然后就跟着捕快上了枷锁，进了这个陈宫的大堂，啊，才会有后面两个人的一段对话。所以这是进城之前曹操的第二段独白，远望着中牟县城池一座

0: 压旗帜，听把关之人言道，捉拿刺客曹操，待俺绕道而行。大丈夫自有向前，哪有退后之理？待俺下马向前。
1: 做什么的？
0: 俺乃贩卖绸缎的客商。
2: 我看你不是客商。
0: 你看我是何人？
2: 你就是曹操。
0: 俺不是曹操。
1: 见过我家太爷，自有分晓。
0: 你家太爷姓字名谁？
1: 我家太爷姓陈，名公子，公台。
0: 请稍站。哎呀，茄子，闻得陈公颇有质量，素怀报国之心，我不免进得陈去，用言语打动于他。

0: 看便是曹娥操，
1: 就是他
2: 与我带上刑具。
0: 这是什么？
2: 朝廷枉法。
0: 好，如此你们带带带呀。

这一段演唱的层次感，哎，也是非常细腻的，情绪特别饱满，就把曹操这种逃亡的那种精神上的紧绷演绎得很到位，进退维谷，怎么着都没办法啊，最终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那我就去吧。

后呢，视角就切换到了钟某县衙。这个时候，陈宫坐镇钟某，他为官清正，治县严明。县衙衙役呢，也都是整齐列队，声势威严，各司其职的。那在宣曹操进来之前，那么陈宫有自己的一段唱啊，时间不长，一分多钟，

王佩瑜的老生啊，素来都是以清雅端正、韵味纯正著称。这一段板式很规整，节奏也是铿锵利落啊，音色清亮通透，儒雅大气。那么曹操被捕入县衙，然后听闻审问自己的是清廉爱民、美名远扬的陈宫，他内心呢其实对陈宫印象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在这个县衙内，哎，两个人就有了一段对话。这段对话让两人生出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曹操赞叹陈宫清正贤明，陈宫呢听闻曹操赐董卓，哎，这是大义之举，心生敬佩。一个是落难英雄心怀大义，一个是清正县吏，哎，心怀家国。所以嘛，就是难得逢知己，对吧？也为后续捉而不杀、弃官相随埋下了一个伏笔。

到你。

0: 你可知朝中谁忠谁奸？
1: 我在帘外为官，不闻朝国之事，
0: 却有不才。

小心呀，救命！

这一段，哎，两个人一刚一柔，一静一声，声线互补，哎，就把这种英雄惜良辰。吕伯奢这个人呢特别善良，交友广泛，然后就听闻故人之子在逃落难嘛，也没有什么防备，真心相待，就说你就在我家住吧，对吧，我让家里人给你们准备好饭好菜啊，我出去打酒去。在后院磨刀，哎，人呢在焦急之下心态也很紧张，这个时候曹操的心理变化就特别快，他就有了一种，哦，是不是他家人要捉拿于我。再加上呢后院啊在抓猪啊，上猪圈里边逮一只猪，把猪捆上，要把猪宰了。这后院的家丁呢来回说这个事儿，曹操就越听越像这是要捉拿于我。哎，陈宫呢是一再阻拦，说你等吕伯奢回来之后，哎，听了他的说法然后咱们再议，来得及。曹操不干，你不要管，一人一剑冲往后院，三下五除二，哎，一家人全都给杀了。结果呢陈宫就，但是人都杀了，他心态转化特别快，他就说把这个庄子呀给烧了，然后咱俩好跑。俩人呢真就跑了。嗯，陈宫也没啥办法，他是一个文弱之人，他也打不过曹操啊，跟着曹操呢就走了。结果路上就遇见了打酒归来的吕伯奢。给陈宫可吓坏了，你说家里边这老头啊，这一家人人都这么热情这么善良是吧，一家人都被杀了个干净，就剩一老头，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于是哎，原本呢已经跨上马跟吕伯奢说告别，哎，我要走了，结果半路折返回来又跟吕伯奢来说话，陈宫是怎么劝阻都不行，还骗人家吕伯说，哎，你看那边有谁，吕伯奢一回头，谁呀，一剑下去。哎呀，给陈宫吓得哟，陈宫说你这是做什么呢，对吧，一家人都无害你之意，你为什么杀死人家一家啊。这个时候关于曹操的那句名言他就出来了，宁可我负天下人，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1: 像刺客曹操

一说。

0: 贤侄这般时候往哪里去呀？
1: 侄儿避祸事小，连累伯父事大，不敢久停，告辞。
0: 慢来，老汉也曾吩咐家下人杀猪宰羊，款待二公，怎么就要走去？唉，若不然，我就要强留了。
2: 啊！强留回到家去自然明白，你我后会有期，我这里先

0: 为何天马不走啊？
1: 忘了知府他几句言语呀、啊。
0: 两你也无有什么好话你呀、啊、饶他一条老命去吧。
1: 不要你管，剖腹我转来。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的岛人，
5: 木西人，
6: 蒙古人，金边混，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0: 探访辽西，漫游山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1: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2: 糖葫芦，
1: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0: 要说起咱们锦州啊，有不少低调的实力派。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想跟大家来解锁两家咱们本地优质的生产厂家。他们可以说呢是不同的赛道，但是同样坚守着品质。话不多说啊，那么在下面时间呢，我们就马上走进第一家企业，一起解锁咱们锦州本土工厂的硬核实力。我们都说啊，锦绣之州，锦州，锦州，这两个字儿呢，因锦而立，因锦扬名。沉淀2000多年的丝织文明，也让咱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在骨子里自带着丝缕的温婉、织纹厚重的文化基因。千载岁月流转，可是刻在城市血脉当中的织绣情怀从来没有消散。眼下这个锦州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正重启锦绣华章，是这个失传已久的织造美学，伴着苏绣、盘扣、绒花等古法工艺重新走入了大众视野，让这份千年的辽锦风骨借一袭华美的旗袍再现往日风华。我们步入鸿雁明华的生产车间啊，都是指尖生花的动人景象。非遗技艺在匠人手中鲜活流淌，柔软顺滑的桑蚕丝，肌理古朴的香云纱，纹路雅致的宋锦依次铺展在长案之上。女工们垂手拂案，指尖起落都是功夫。这份锦绣事业根植于反哺乡土的初心。2017年深耕苏州旗袍市场的韩九言返乡创立锦州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将成熟的旗袍产业落地锦州，为家乡搭建家门口的就业平台。企业用工呢，优先吸纳宝妈群体，灵活工时兼顾家庭生计，手把手的传授刺绣、盘扣、钉扣等等非遗手艺。现在啊，这里的女性员工呢，占比已经高达了96%。锦州师傅联售牌锦绣巧娘微家，数百名辽西女性凭手中的针线，实现了增收致富。

接下来啊，咱们锦州也将会持续深化苏锦的对口合作，深耕国风纺织服饰产业，让承载千年文脉的绣品走出咱们辽西大地，享誉全国，也让尘封已久的辽锦古韵重焕生机，在一针一线交织而成的锦绣华章当中，持续绽放独属锦州的城市光彩。

咱们说啊，这个中药贴膏也是家喻户晓了啊，它祛风散寒、活血化瘀、缓解疼痛，百姓日常调理呢经常都会用到它。但是呢，就是这个小小的它呀，也会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敷了之后可能会引发皮肤过敏。你看比如像我就是贴了之后啊，这个膏药什么形状啊，我的皮肤就会红成什么样的形状。很多人即便有需求的话，也只能说是望而却步了。那么为了破解这个行业难题啊，咱们锦州有一家本土药企大胆创新，采用了现代科学技术，对工艺进行了改良升级，研发出了新一代的改进型中药贴膏。那么经过权威的数据显示呢，它的过敏等等不良的反应发生率不足1/100，同时呢，药物的有效浓度和吸收效果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有人说，豆豆，你就别卖关子了，你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这到底是哪一个厂家呢？它就是位于紫金山下白谷河畔的花园式工厂锦州紫金药业有限公司的生产厂区啊。那我们到这里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啊，这个扑面而来的它不只是有沁人心脾的草木的幽香，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非常忙碌的生产气息。洁净的现代化车间当中呢，一条条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完成了投料、压制、封装等等各道工序，一盒盒贴膏产品源源不断地下线，即将发往全国各地。锦州紫金药业呢，自1994年建厂以来呢，已经走过了32载春秋。多年来，企业始终是把科技创新摆在首位。目前呢，这个企业手握四大核心品种，那么其中呢，有两款就是自主知识产权的独家专利产品，累计斩获国家专利21项。厂房机器轰鸣，产品订单不断，从一家小型药厂成长为专精特新的科技企业。锦州紫金药业凭借30多年的坚守创新，在外用贴膏细分赛道行稳致远。咱们说啊，这个在未来啊，那相信呢，这个紫金药业也会持续的擦亮咱们锦州医药制造的金字招牌，为锦州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药企力量。怎么样，在听过我介绍的这两家这个厂家之后，那么作为锦州人，我们也是不是由衷的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呢？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4: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新一节目，欢迎大家。看看啊，在我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佳琪给我留言了。哎呀，不知道佳琪什么时候可以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这个主播机台啊？他问哈，他说今天有啥好玩的事儿啊？没错，我下面我就要说了啊，最近啊，有这样的一位景区保安火了。怎么个事儿啊？在下面时间呢，跟大家来详细的唠一唠。嗯，也特别感谢佳琪送来的粉丝团灯牌，谢谢。近日呢，浙江宁波市民徐先生带着孩子在这个天一阁街区散步，那么这个时候有一场毫无征兆的瓢泼大雨，把他们困在了景区的南大门檐下。原本呢是一次寻常的躲雨，但是却让他和现场的几十位游客共同见证了一场不期而遇的温暖。那么在回家之后呢，他也把这个随手拍下的视频发到了个人视频号上，并且配文本该在17:30准时落锁的天一阁南大门，因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将关门时间默默延至18:30。保安的这份等待不仅挡住了风雨，更撑起了城市温暖的底色。说啊，是在当天下午4点多的时候呢，天色骤变，一场暴雨倾盆而下，丝毫没有要停的意思。当时呢，在这个南大门的主檐和内侧的小院的屋檐下呀，已经挤挤挨挨的站了40-50号人，那几乎都是没有带伞的外地的游客。徐先生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就是说这个雨大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往外冲啊，想出去都不行。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位保安师傅在檐下来回踱步，时而看看表，时而又望向雨帘。按照景区的规定，17:30就应该清场闭馆了，但是呢，他并没有出声催促，只是偶尔出去探一探雨势，然后又退回檐下。那这个时候可以看到，他的半边身子已经被雨水打湿了。那么在随后这段等待的时间里，没有一声不耐烦的催促，所有人都安安静静地站在屋檐之下，等一场雨过去。可以说啊，如果不是徐先生发布的这一条视频，那这个暖心的故事呢，或许就随着这场大雨的停歇而流走了。那个等待在视频当中的保安，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他叫曹增义，在景区啊已经工作很多年了，他专门负责的就是景区的清场和南门的管理。那一天呢，正好是轮到他值晚班。事后呢，这个曹师傅啊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这个事儿。天一阁的相关负责人也是看到了网上流传的截图和视频之后才知道，哦，那一天还曾经有这样的一段插曲。负责人描述，他说当时呢，这个清场的结束应该是在5:40啊，他带着最后一批游客走到南门，雨依旧是特别的大。按照常规，那这个时候就应该落锁清场完毕了。但是面对劈头盖来的盖脸的暴雨和檐下几十位手足无措的游客，曹师傅选择了默默守护，一直到18:30左右，游客才陆续安全地撤场了。相信啊，大家也都被曹师傅这种灵活机动、为游客着想的做法所打动。那其实，在同事眼中，曹师傅责任心是非常强的一个人，待人热情又细心。巡逻的时候呢，捡到手机或者是装着1000元现金的钱包，都主动上交服务中心。对他来说，这都是寻常事了。哎呀，你看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什么呢？真正能够遮风挡雨的，从来不只是砖瓦，而是心底不动声色的善意。我们为曹师傅点赞。

0: 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汛情，哪里就有共产党。
1: 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在防汛救灾
0: 淮河今年第一号洪水。
2: 防汛抗旱责任重于泰山，人民群众利益高于一切。

好，这里是看聊西景嘛，在下面时间呢，为大家介绍的好物是什么呢？就是跟咱们的这个夏天相关的三伏啊。咱们说，今年的三伏啊，跟往年的三伏还有一些不同。那么再过一会儿节目当中呢，想跟大家来说一说，聊一聊。那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个好物呢，跟三伏天相关，那就是三伏贴。都说这个三伏天的时候呢，天地阳气

是最盛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人体的毛孔都开了啊，也是冬病夏季的好时机。而这个三伏天呢，很多朋友在三伏天的时候呢都会去贴敷它。你看比如说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会吃西瓜呀，或者是说开空调着凉啊等等啊，日子久了总是会觉得哎这儿疼那儿酸，对不对啊？甚至于呢说哎这体内呢是比较寒湿的一个状态，会让我们有一些亚健康的情况出现。而到这个三伏天呢，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来调理一下了。这个三伏贴啊怎么卖呢？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下，也不卖关子啊，平时一盒呢是29.9元，那现在囤九盒套组109元啊，那是270贴，合下来呢一贴是4毛钱。另外呢还要额外送给您两盒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啊，你看手机呀或者看电视眼睛干涩了呀，贴一贴都是比较舒服的。现在这市面上啊，这三伏贴啊真的是挺多的，牌子特别的多，对吧？哎，挑的人眼花缭乱。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一款国药药材的三伏贴呢？今天就给大家好好的来念叨念叨啊，咱们也可以明明白白的买的放心。其实呢，要说起国药药材这个牌子，很多人都是熟悉的。那比如说有很多的药啊，都是这个厂家生产的，几十年的大国药品牌，那么车间里有好多的药工呢，都是按照老方子抓药啊，质量是非常的稳当，也不像说有一些小牌子啊，你用的什么药，你可能你还不太清楚，是不是？那很多人呢也担心从网上买的这个药贴没有保障，而我们给大家推荐，从药厂来讲的话，那就是有一个很有信任感的背书。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啊，再了解一下这个三伏贴的这个方子的讲究，它用的呢是古代医书里的冬病夏治的经典方啊，老方子啊，这个一般来说呢挺猛的啊，老人贴可能会觉得有点受不了，但是咱们的这一款方子呢，药方啊已经让药师给改良了，这个药性是很温的。很温的，它是慢慢的往身体里面渗，贴完之后呢，这个皮肤不红也不肿，连敏感肌的阿姨都能够使用，用着也是特别的简单啊，会给你这个每一个包装里面都附赠一张清晰的穴位图啊，肩膀啊腰背啊膝盖啊，这些日常调理的穴位都给您标得明明白白的，所以说到货之后呢，大家就按照这个你不舒服的位置做好标记，然后呢哎贴上这个三伏贴，慢慢的去调理哎就好了。那么正常来讲的话呢，一次性贴敷4个小时就够了，隔天呢贴一回，咱也不用天天贴，贴上之后如果发现有点发热发烫，没事儿，别担心啊，那么这个是药劲儿在渗透驱寒散湿，那起到一个调理的效果。但是咱们要强调，如果说您出现了发痒发痛的情况，赶紧取下来啊，因为毕竟呢每个人的情况还是不一样的，千万别硬撑着去贴它。只要说您从初伏、中伏再到末伏，全程按照这个节奏去贴啊，那借着这个三伏天充足的阳气疏通经络，然后呢排出体内积攒的寒湿，那么坚持调理这一整个伏天，那你就会觉得轻松很多了。刚才也为大家介绍了啊，270贴，109元，那算下来的话呢，这单片才4毛钱，那是不是比您专程跑中医馆去贴敷划算太多了呢？现在呢，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来进行订购，400-999-0139来进行订购。如果说呢，您使用微信非常的方便的话呢，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三伏这两个字儿，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早派早发货啊。那么再强调一下，您如果是这个比较方便来使用微信的话呢，您也可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三伏这两个字儿，就会弹出来链接，点击链接直接操作下单就可以了。

0: 竹板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
1: 将近半个月吧，在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哎，这个三伏天呢就已经开始了，那几乎要延续到八月末。那有人问了，说这个中伏时长，那为什么是今年是20天呢？因为这个疼了呢。另外，在三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度的去晒晒背。它可以帮助我们驱散寒湿。你们想说那多热呀，您别在正午烈日的时候去呀。而且呢，适度的晒，您挑一个有阳光的时候，不是特别晒的时候，10分钟20分钟

0: 9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昨天晚上啊，收到了一个消息，非常不好的消息，一宿没睡好觉。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致病原因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最大了啊，这是最多的病啊。那你疏肝理气了之后啊，肝经通达了，人的脾气就能变好了。你会发现你不爱发火了，你没那么燥了啊，你会感觉到你身上不堵着了，不难受了啊。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跟血液关联最大，排错取正，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就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5.3亿。我为什么要建立？咱也用得起，对吧？为什么我常说一句话呢？我最骄傲的不是我获得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
2: 哎呀，我今年岁数不大，48，我就是这个风湿病啊。
1: 我猜着了，因为你刚刚说那个风痛宁、雷公藤，这都是治疗风湿的啊。
2: 哎，对对对，我
1: 啊，再有一点，出于本心。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的家庭呢也是因为父母的慢性病啊搞得支离破碎的，所以说我在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家都拿不出钱学费。
0: 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

个，特魁梧。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刑警的工作非常的繁重，啊，经常的需要通宵达旦，生活也没有个规律，啊，常年的超负荷的运转，即便是你身体非常的健壮，但是你这么熬下去的话呢，谁也受不了，就铁打的身子都得熬出病来。其实这个杨金波呀，他早就查出来有高血压了，就是因为工作太忙。啊，再加上也觉得自己年轻吧，就没在意，甚至把头疼都当成家常便饭，经常是带病奋战在一线。结果就在几天前，他这个刑侦的现场突发了一些意外情况，需要呢他去叫蹲点儿，结果熬了2天夜之后脑溢血，最终是抢救无效。还有同事啊，就没有一个不哭的。那妻子、孩子更是哭成泪人了，他那个照片你能够看得出来，他那个场面十分的揪心。父母没有图片的介绍，但是可想而知啊，得是多么伤心的一个状态。就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悲哀和痛苦，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你别说他父母了，就是我们这微信群里边都炸锅了，你言我一语的都在感叹生命的脆弱，也都在为这个小伙子感到可惜。那么李老师呢，希望通过这个案例啊，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的打拼在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啊，给自个儿，一个警醒：无病早防，有病咱早治。当今这个时代啊，咱没发现吗？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你说现在生命多脆呀，而且我们不知道大家伙认识到没有，就你看这个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它是慢。但是要起命来的时候，那真的是非常快，绝对咱不能够小觑啊。那么你像高血压、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就等等等等，他们真正的治病根源究竟是什么呢？老师讲过很多次啊，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原因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健康与否、长寿与否，都是取决于他们是否真正的畅通无阻。而且咱别小瞧了这个脾胃啊，我一再的强调，它是人体的生存之道，它是后天之本，更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一旦咱们要说这个脾胃不和了，尤其现在的，就像杨金波这样的，就是同志，啊，工作忙起来之后废寝忘食，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常有的事儿。他吃饭呢、睡觉啊，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你就这样的情况下，对年轻人的这个精气神的消耗，对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了往往是很难逆转的这种危险。啊，那老年人更不用说了。30年前受过苦，吃不上什么好东西。30年后开始恶补了，这也想吃，那也想吃，就是好吃的东西特殊多。结果呢，平时在饮食上就会有一些过度的情况。年轻的时候，你说我吃点好吃的无所谓，但他们年轻的时候呢，没有啊。岁数大了，身体代谢机能下降了，又好吃的开始出现了。然后你去尝试的话，你代谢机能不好，这老年人胖了，血脂高了，血脉堵了，然后各个脏腑机能啊就出现障碍了，啊，再加上平时就吃一些乱七八糟的西药，老年人没有一个脾胃好的。但只要你脾胃不好，你气血就不足，你能量就减退，你脏腑功能就低下，它是这样的。同时，脾胃呢，还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是我们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如果说我们这个脾胃一旦亏虚了，这人就特别容易遭致病毒、细菌，还有就是各种邪气的侵袭，啊，抗病能力都不行。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说脾胃经不通，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所在。啊，那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通脾胃这是必须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听众朋友们，什么叫血脉？大伙知道吧？说简单点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它能行吗？

0: 你脾胃化气生血的，把这气血变现出来了，我们人吃五谷杂粮，通过脾胃消化吸收运化，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然后运送到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一举手一投足，思维运动语言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来确保我们脏腑的协调，血脉畅通他们才能够正常工作。所以说血脉一堵，轻则呢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啊！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麻疼胀僵硬，全都告诉我们这就是不通了，蹲着时间长腿蹲麻了，麻酸了，不敢动了，走不了道了，僵硬了，对吧？血脉不通，遭不遭罪，难不难受，这是轻的。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威胁到我们的性命了。所以这个血脉一定得通，通你才能活动，你才能健康，这是重中之重。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叫什么？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尤其就这个肝脏。我没说嘛，中医认为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尤其就这个高血压。高血压怎么回事？血液不干净，血液的流速变慢了，机体内的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它就会加大血压。那你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很多人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还有很多人就是什么肝肾功能不够强大。肝主疏泄和藏血的，这里边说了，这个疏泄它不光是能够分解我们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闷气压抑的情绪，生闷气了，还有压力大了啊，这是最多的病啊。那你疏肝理气了之后啊，肝经通达了，人的脾气就能变好了。你会发现你不爱发火了，你没那么燥了，那你会感觉到你身上不堵着了，不难受了。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跟血液关联最大，因为它是专门负责给咱们过滤这个血液的。为啥肾衰的人呢要到医院去透析呀？去透析就是代替你的肾脏在工作的。正常来说，我们这个肾脏啊，每隔个四五分钟啊，就会把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呀、啊、给你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这个肾功能不足了，肾精亏损亏虚了，我们四五分钟甭想过滤一遍了，你可能十分八分的它过滤一遍都算不错的了啊，而且还不一定能够把血液过滤干净啊。那这样长此以往的话，每一次血里边会留点垃圾，有点杂质，那时间久了它是不是就堵了？所以说这通了肝肾经之后，才能够确保我们血脉的永远畅通，确保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啊，才能够确保我们治疗的效果叫一劳永逸。也只有人体三通了，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不管什么病都得这么治。这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说指望我们家里边吃的什么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就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怎么治疗都治不好的这个主要原因。因为你没治到病根上，你的病情根本解决不了。而且我们还会发现，你吃这些西药，你的脾胃、你的肝肾是越来越不好，你的血脉会越来越淤堵，你的病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多啊，就直到堵死了，不能进食了，不能排泄了，我们的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啊。你说你平时也不少花钱，再一把把的吃那些药的意义何在？所以说李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带来发酵中药？有句话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发酵中药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我们就是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给你进行治疗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一药给你从头通到脚，一药给你从里治到外，这是普通中药达不到的一个效果。当然了，我们除了治疗方向准确以外，它这个疗效确切还跟我们是发酵中药有关。我没说吧，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他是凭借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然后利用发酵技术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那救了多少人呢？ 但你说光有这个方子，如果没有发酵技术，它能行吗？肯定不行。即便它是千年出这么一个药王开的这么一个经典的神方，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也达不到这样一个效果。啊，这是肯定的。你看咱们里边这个药材啊，包括有着长寿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的，这本就是极其珍贵的。但是我们采收的时候还必须得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我们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是24小时之内你就得放入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就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你这么一样共生发酵之后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就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工程技术，就是为了将效果提升再提升。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的啊，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这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什么讲它一片就是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呢？它因为它效果在这儿呢，药力在这儿呢。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你也不用再惧怕了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的三通疗法进行治疗，三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你像高血压的，我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糖尿病那我是血糖高的，我之前不管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的，我这血糖都下不来的，你试试咱们发酵中药，不光让你血糖下来，你浑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得一宿宿睡不着觉的，龇牙咧嘴的，用上发酵中药也就三天左右，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很多，你就能够少遭罪。另外呢，你像这个中风偏瘫在床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几天的功夫，我们这胳膊腿就有知觉了啊，身上感觉就热乎了，一点点的哎，能用成劲儿了，哈喇子也不流了，眼睛也没那么呆滞了，啊，一天比一天强。其他的慢性病就这几天的时间，你吃的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最多就是三副药就能够解决我们一身的顽疾。真的就是一体多病，常年治不好的，你试试，能够让你彻底摆脱，不再吃药，不再打针，啊，不再忌口。而且最重要的是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当然了，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啊，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都在给予它配方和技术上的追求，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啊，想要高价收买。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出卖灵魂，更不会出卖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没有学费是当地政府给出的，没有路费是乡里乡亲大家伙两毛五毛给凑的。我没说我不能有点出息我就忘本，而且就算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我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即便说是家里边比较窘困的一些患者，咱也用得起，对吧？ 为什么我常说一句话呢？我最骄傲的不是我获得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唯独就是咱们发酵中药，它对这个成分的要求太过于严苛啊，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复杂繁琐啊，发酵时间又比较长，它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需求量大啊，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那你不出口也不行，你卖给他们$8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60块钱。所以说呀，咱们国内的药源就非常紧张了，即便说厂家限购，最多呀只能够订购3副药，就是以治愈为主啊，最多不超过3副药，但仍然会出现药难求这样的一个局面啊。你这个问题我也跟厂家沟通过，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咱再着急，他得生产出来以后他总得有一个调配吧。所以说呀，只要你们当地有药了啊，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你用上了，谁舒服谁知道，谁好病谁高兴。而且老师说了哈，你不用担心说老师我就那1/1000啊，我用了以后我的效果就不理想啊，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要真出现了啊，别说这种情况没有过啊，我就在这儿，我还是那句话，就有了啊，你给我来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1分钱我都不会让你错花，放100个心，咱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李老师希望能够给这些穷苦的、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一条活路，这就是我想做的，我追求的。所以我们售后呢都是最好的，这个你放心，有问题跟我们取得联系。毕竟慢病猛如虎，要人命，缓不得拖不得，有机会抓紧用。每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我是山西太原的，我是老朋友了，
0: 哦，老朋友，
3: 我可愿意听咱们这个节目了，而且我也受益了。
0: 嗯，
3: 你看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已经快一副药了。
0: 嗯嗯，
3: 这个效果呀，我是没想到这么好啊。
0: 没想到咱们发酵中药啊，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很多用上咱们的患者呀，都会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没想到啊？因为之前我们在治疗疾病上走了很多弯路，啊，但是我们之前用的药它不是发酵的药。正所谓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药物一发酵了之后，药效提升了，药力增强了，效果自然就非同凡响了。
3: 哎呀，是啊，所以我还得麻烦老师帮我看一下，接下来该怎么治哈。
0: 好的，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然后咱们好好聊一聊。
3: 行，李老师，我是高血压好多年了。我听您说呀，你们的一个邻居30多岁就没了，你看这年纪轻轻的30多岁就这么走了，太可惜了。
0: 对 对, 对，
3: 这个病啊也不耽误吃也不耽误喝的，平时你说不犯病也不知道啥是害怕，但是这一犯病就有可能要命了。
0: 嗯嗯，
3: 你说跟他比，我现在想想我真是太幸运了。但是那个老天爷呀，你说也收我，我之前犯过2次心梗啊。
0: 其实怎么说呢，高血压它是一个危险因素，老百姓的话讲呢叫不定时的炸弹。你说不上它什么时候啊它突然之间增高了。有可能睡觉做个噩梦就可以导致我们这个交感神经兴奋，然后出现心梗，因为血压一高，哎，心梗了或者脑出血了。所以说这都是很难说的事儿。
3: 你看我先后下了2个支架，而且还得过一次腔隙性脑梗。你说这医院啊跑了不知多少回了，这药也不离嘴，一直就这么吃着，但是这个胸啊还是憋闷的不说，还经常心慌心啊，还有房颤。你看支架做完2年呀，这那会儿啊我这个心绞痛它就该犯还是再犯了。
0: 支架我一直跟大伙讲，它只能改善我们局部的血流，它却改变不了我们血液的内环境。你就相当于说这个河道里边有泥沙，泥沙堆积的地方啊，这个河道这个水流啊它就缓慢。因为都堆到那儿了，它到那儿缓啊，那缓慢了之后它流不过去了，它就容易堵。那你说了，我把这个水流啊我加大一点，我给它通过去，或者说我把这河道这块加宽了，你加宽这一处，你别的地儿不加宽还是不行啊。
3: 还是不行，
0: 对，你水里的泥沙在呀。而我们血管也是这样，血管狭窄是因为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你支架只解决了血管的问题，你不解决血流的血液纯净度的问题，它解决不了根儿，所以它肯定还会再犯，而且越犯越严重。
3: 是啊，这脑袋还是迷迷瞪瞪的，而且那个时候就觉得身上没有一点力气。我这手和脚还发麻呀。我住院的时候有一个老头下了7个支架，
0: 你看看，
3: 第一次下了2个，第二次一下就下了5个。咱们说那也是有钱，你这要是没钱不就下不了支架，就只能等着死了。
0: 这是没错。
3: 你看我这几次，我这几次住院把家里头说实话，哎呀简直就是掏空了。我也是挺幸运的，幸亏听到您的节目了，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你看我这心梗腔梗另外还有便秘，好几天才便这么一次。吃点东西胃还胀，这不就是身体里头哪堵了吗？堵了就得通呗。而且咱们这个发酵药跟那个普通中药还不一样，劲大尿力猛，而且价格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你看我这一用就知道这回呀、可是选对药了呀。
0: 咱们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呢是一体多病。这就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发酵中药。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记得用到3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呀就开始变成了发黑发臭，完了还黏黏糊糊的。好，变的是特别多，不过便完以后就特别舒服呀。
0: 首先呢是咱们这个入肝肾经的药材呀，它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先提升了我们的代谢能力。那所以说这是一个排毒的表现。那你身上肯定轻松不少。
3: 对，而且我记得可清楚了，不到10天的时候测那个血压就降下来了，高压140， 低压90左右了，立马这个脑袋就感觉清亮清醒了。
0: 嗯，
3: 从这以后啊，我这个大便就规律了，就是一天一次，还挺准时的，便的都是人家说的那个香蕉便，吃饭也有胃口了，看到饭也香了。上口下口，这不就通了吗？是吧？
0: 对了，你这么说对了啊，这就是通了，通了就舒服了，通了就有劲儿了啊。
3: 对，我是深有体会。你看我这前胸后背啥的也不疼了，也不胸闷了。以前不能平躺着睡，现在躺着睡觉也没问题了。
0: 这回啊，咱就不用担心说晚上睡睡觉就睡过去这个事儿啊，也不用害怕咱们随时随地就可能突发心梗，这个危险就没有了。
3: 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最近半夜也没犯过心绞痛，
0: 嗯，
3: 手脚也不麻了。之前我整天用两只手来回的搓揉，这回不用了，手脚也有劲儿了，脑袋不胀也不疼了。而且我在颧骨这里啊有一块可大的老年斑了，原来是发黑的，现在淡了不少。哎，
0: 这是把咱们体内的毒素排出去之后的一种最直观的表现，就眼睛可以看得到啊，身上的斑的色斑老年斑逐渐的减轻了啊。
3: 是啊，要不说我是真是服了，我要不是自己用了，谁能想到这一片一块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
0: 你们用的是一块钱一片啊，那个老外用多少钱呢？老外是$8和50多，将近60块钱人民币了。虽然说咱们这个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在用的时候吧，可以享受是最低的价格，啊，1块钱一片，但是呢，用的药绝对是好药，啊，这里边的药材你包括人形手乌、杜仲、七仙草，主要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它这个药劲首先蘸着鲜活，它就药劲大。再加上我们通过现代的发酵技术啊，进行发酵提纯，每一片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没有这个药力。他怎么可能说一药给咱们从头通到脚，一药给咱们从里治到外啊？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首先这底气得足啊，气血得足啊，
3: 嗯，
0: 啊，气血足百病除嘛。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叫无毒一身轻，一劳永逸。所以说你看看你方方面面的越来越好，不但没有危险了，我告诉你最后啊咱们还能够益寿延年，健康长寿呢。
3: 哎呀，是啊，李老师，你看这回见到这么好的效果，麻烦您多给我开点呗。
0: 你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确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咱们治病呢肯定得是一步到位，一治就给咱们治好了，嗯，啊，好了以后咱不吃药了，我再给你开上两副。那稍后呢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呢抓紧时间把这药都备齐了，你过段时间的话有什么情况恢复改善再给我来电话啊。
3: 哎，好的好的，那我记下了。李老师你也挺忙的，那我不就不过多的耽误您时间了。
0: 好的，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呀，你好，林老师。
0: 你好。
4: 病人这活的就更不容易了，你说是不是，李老师？
0: 这个李老师都理解啊，因为我的父母也是。在我还没有经济条件呢，医疗技术啊没有实现到现在这种状态的时候都离我而去了，也是因为病。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做这些呢，也是治好你一种病，他可能伤害你全身
4: 啊。你说的对，对，是这回事。我也知道光靠这些药是不行的，所以我就想找一个好一点的药，不然的话我这个咋办呢？我现在吃饭都吃不下去，那个腿脚吧都疼，
5: 那个尿不湿。
0: 哎呦，
5: 我那个时候过得真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点尊严都没有。哎呀，药也一直吃，针灸也扎了多少回，那钱花的多了，我就感觉什么白费呀，啊，没一个真正有效果的。还好我知道你们这个发酵中
2: 药物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 30分钟浸入血液，3天
0: 脂本给咱们通开了，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到脾胃了，化气生血了，这气血足了。第二，脾是我们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之一，所以说它提升了我们那个免疫能力。就
2: 靠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

奋战在一线。结果就在几天前，他这个刑侦的现场突发了一些意外情况，需要呢他去叫蹲点儿，结果熬了两天夜之后脑溢血，最终是抢救无效。还有同事啊，就没有一个不哭的，那妻子孩子更是哭成泪人的。他那个照片你能够看得出来，他那个场面十分的揪心。父母没有图片的介绍，但是可想而知啊，得是多么伤心的一个状态。就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悲哀和痛苦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你别说他父母了，就是我们这微信群里边都炸锅了，你言我一语的都在感叹生命的脆弱，也都在为这个小伙子感到可惜。那么李老师呢，希望通过这个案例啊，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的打拼在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啊，给自个儿一个警醒，无病早防，有病咱早治。当今这个时代啊，咱没发现吗？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你说现在生命多脆啊。而且我们不知道大家伙认识到没有，就是你看这个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它是慢，但是要起命来的时候那真的是非常快，绝对咱不能够小觑啊。那么你像高血压、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就等等等等，他们真正的治病根源究竟是什么呢？老师讲过很多次啊，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原因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健康与否、长寿与否，都是取决于他们是否真正的畅通无阻。而且咱别小瞧了这个脾胃啊，我一再的强调，它是人体的生存之道，它是后天之本，更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一旦咱们要说这个脾胃不和了，尤其现在的就像杨金波这样的就是同志啊，工作忙起来之后废寝忘食，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常有的事儿。他吃饭呢、睡觉啊，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你就这样的情况下，对年轻人的这个精气神的消耗，对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了往往是很难逆转的这种危险啊。那老年人更不用说了，三十年前受过苦，吃不上什么好东西，三十年后开始恶补了，这也想吃那也想吃，就是好吃的东西特殊多，结果呢平时在饮食上就会有一些过度的情况。年轻的时候你说我吃点好吃的无所谓，但他们年轻的时候呢没有啊，岁数大了身体代谢机能下降了，又好吃的开始出现了，然后你去尝试的话，你代谢机能不好，这老年人胖了，血脂高了，血脉堵了，然后各个脏腑机能啊就出现障碍了啊，再加上平时就吃一些乱七八糟的西药，老年人没有一个脾胃好的。但只要你脾胃不好，你气血就不足，你能量就减退，你脏腑功能就低下，它是这样的。同时脾胃呢还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是我们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如果说我们这个脾胃一旦亏虚了，这人就特别容易遭致病毒、细菌还有就是各种邪气的侵袭啊，抗病能力都不行。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说脾胃经不通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所在啊。那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通脾胃这是必须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听众朋友们，什么叫血脉大伙知道吧？说简单点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它能行吗？你脾胃化气生血的，把这气血变现出来了，我们人吃五谷杂粮，通过脾胃消化吸收运化，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然后运送到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一举手一投足，思维运动语言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来确保我们脏腑的协调，血脉畅通他们才能够正常工作。所以说血脉一堵，轻则呢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啊。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麻疼胀僵硬，全都告诉我们这就是不通了。

时间长，腿蹲麻了，麻酸了，不敢动了，走不了道了，僵硬了，对吧？血脉不通，遭不遭罪？难不难受？这是轻的，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威胁到我们的性命了。所以这个血脉一定得通，通你才能活动，你才能健康，这是重中之重。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叫什么？肝肾呢？肝肾是干什么的？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尤其就这个肝脏，我没说嘛，中医认为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尤其就这个高血压。高血压怎么回事？血液不干净，血液的流速变慢了，机体内的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它就会加大血压。那你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很多人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还有很多人就是什么肝肾功能不够强大。肝主疏泄和藏血的，这里边说了，这个疏泄它不光是能够分解我们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闷气压抑的情绪，生闷气了，还有压力大了啊，这是最多的病啊。那你疏肝理气了之后啊，肝经通达了，人的脾气就能变好了，你会发现你不爱发火了，你没那么燥了，那你会感觉到你身上不堵着了，不难受了。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跟血液关联最大，因为它是专门负责给咱们过滤这个血液的。为啥肾衰的人呢要到医院去透析呀？去透析就是代替你的肾脏在工作的。正常来说，我们这个肾脏啊，每隔个四五分钟啊，就会把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啊给你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这个肾功能不足了，肾精亏损亏虚了，我们四五分钟甭想过滤一遍了，你可能十分八分的它过滤一遍都算不错的了啊，而且还不一定能够把血液过滤干净啊。那这样长此以往的话，每一次血里边会留点垃圾，有点杂质，那时间久了它是不是就堵了？所以说这通了肝肾经之后，才能够确保我们血脉的永远畅通，确保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啊，才能够确保我们治疗的效果叫一劳永逸。也只有人体三通了，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不管什么病都得这么治，这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说指望我们家里边吃的什么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就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怎么治疗都治不好的这个主要原因，因为你没治到病根上，你的病情根本解决不了。而且我们还会发现，你吃这些西药，你的脾胃、你的肝肾是越来越不好，你的血脉会越来越淤堵，你的病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多，啊，就直到堵死了，不能进食了，不能排泄了，我们的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啊，你说你平时也不少花钱，再一把把的吃那些药的意义何在呢？所以说，李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带来发酵中药？有句话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发酵中药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我们就是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给你进行治疗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一药给你从头通到脚，一药给你从里治到外，这是普通中药达不到的一个效果。当然了，我们除了治疗方向准确以外，它这个疗效确切还跟我们是发酵中药有关。我没说吧，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他是凭借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然后利用发酵技术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那救了多少人呢？但你说光有这个方子，如果没有发酵技术，它能行吗？肯定不行。即便它是千年出这么一个药王开的这么一个经典的神方，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也达不到这样一个效果啊，这是肯定的。你看咱们里边这个药材啊，包括有着长寿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的，这本就是极其珍贵的。但是我们采收的时候还必须得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我们经过筛选静置以后，
必须是24小时之内你就得放入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

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就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你这么一样共生发酵之后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就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工程技术？就是为了将效果提升再提升。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的啊，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这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什么讲它一片就是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呢？它因为它效果在这儿，药力在这儿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你也不用再惧怕了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的三通疗法进行治疗，三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你像高血压的，我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糖尿病那我是血糖高的，我之前不管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的，我这血糖都下不来的，你试试咱们发酵中药，不光让你血糖下来，你浑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得一宿宿睡不着觉的，呲牙咧嘴的，用上发酵中药也就三天左右，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很多，你就能够少遭罪。另外呢，你像这个中风偏瘫在床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几天的功夫，我们这个胳膊腿就有知觉了啊，身上感觉就热乎了，一点点的，哎，能用上劲儿了，哈喇子也不流了，眼睛也没那么呆滞了啊，一天比一天强。其他的慢性病就这几天的时间，你吃的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最多就是三副药就能够解决我们一身的顽疾。真的就是一体多病，常年治不好的，你试试能够让你彻底摆脱，不再吃药，不再打针啊，不再忌口，而且最重要的是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当然了，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啊，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都在给予它配方和技术上的追求，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啊，想要高价收买。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出卖灵魂，更不会出卖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中药大学，没有学费是当地政府给出的，没有路费是乡里乡亲大家伙两毛五毛给凑的。我没说我不能有点出息我就忘本，而且就算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我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即便说是家里边比较窘困的一些患者，咱也用得起，对吧？为什么我常说一句话呢？我最骄傲的不是我获得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那你不出口也不行，你卖给他们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60块钱。所以说呀，咱们国内的药源就非常紧张了，即便说厂家限购，最多呀只能够订购三副药，就是以治愈为主啊，最多不超过三副药，但仍然会出现药难求这样的一个局面啊。你这个问题我也跟厂家沟通过，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咱再着急，他得生产出来以后，他总得。

0: 有一个调配吧。所以说呀，只要你们当地有药了啊，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你用上了，谁舒服谁知道，谁好病谁高兴。而且老师说了哈，你不用担心说老师我就那千分之一啊，我用了以后我的效果就不理想啊，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要真出现了啊，别说这种情况没有过啊，我就在这儿，我还是那句话，就有了啊，你给我来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穷苦的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一条活路，这就是我想做的，我追求的。所以我们售后呢都是最好的，这个你放心，有问题跟我们取得联系。毕竟慢病猛如虎，要人命，缓不得拖不得，有机会抓紧用，每片只卖1块钱。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一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我是山西太原的，我是老朋友了。
0: 老朋友，
3: 没想到这么好啊。
0: 没想到咱们发酵中药啊，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很多用上咱们的患者呀，都会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没想到啊？因为之前我们在治疗疾病上走了很多弯路，但是我们之前用的药它不是发酵的药，正所谓中药不发酵。
3: 哎呀，是啊，所以我还得麻烦老师帮我看一下，接下来该怎么治哈。
0: 好的，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然后咱们好好聊一聊。
3: 行，李老师，我是高血压好多年了。我听您说呀，你们的一个邻居30多岁就没了，你看这年纪轻轻的30多岁就这么走了，太可惜了。
0: 对对对，
3: 这个病啊也不耽误吃也不耽误喝的，平时你说不犯病也不知道啥是害怕，但是这一犯病就有可能要命了。你说跟他比，我现在想想我真是太幸运了，但是那个老天爷呀，你说也收我，我之前
0: 你说不上他什么时候啊他突然之间增高了，有可能睡觉做个噩梦就可以导致我们这个交感神经兴奋，然后出现心梗，因为血压一高，哎，心梗了或者脑出血了啊，所以说这都是很难说的事儿。
3: 你看我先后下了2个支架，而且还得过一次腔隙性脑梗。你说这医院啊跑了不知多少回了，这药也不离嘴，一直就这么吃着，但是这个胸啊还是憋闷的不说，还经常心慌心暗还有房颤。你看支架做完2年呀，这那会儿啊我这个心绞痛它就该犯还是在。
0: 你就相当于说这个河道里边有泥沙，泥沙堆积的地方啊，这个河道的这个水流啊它就缓慢。因为都堆到那儿了，它到那儿缓慢。

0: 啊，那缓慢了之后它流不过去了，它就容易堵。那你说了，我把这个水流啊，我加大一点，我给它通过去，或者狭窄是因为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你支架只解决了血管的问题，你不解决血流的血液纯净度的问题，它解决不了根儿，所以它肯定还会再犯，而且越犯越严重。
1: 是啊，这脑袋还是迷迷瞪瞪的，而且那个时候就觉得身上没有一点力气。
0: 嗯，
1: 我这手和脚还发麻呀。我住院的时候有一个老头下了七个支架，
0: 你看看，
1: 第一次下了两个，第二次一下就下了五个。
0: 嗯嗯，
1: 咱们说那也是有钱，你这要是没钱不就下不了支架，就只能等着死了。
0: 这是没错。
1: 你看我这几次，我这几次住院把家里头三通百病不生啊，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你看我这心梗腔梗，另外还有便秘，好几天才便这么一次。
0: 嗯，
1: 吃点东西胃还胀，这不就是身体里头哪堵了吗？堵了就得通呗，而且咱们这个发酵药跟那个普通中药还不一样，劲大药力猛，而且价格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你看我这一用就知道，这回呀可是选对药了呀。
0: 咱们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呢是一体多病。这就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发酵中药。跟我说说您是什么？
1: 变的是特别多。不过变完以后就特别舒服呀。
0: 首先呢是咱们这个入肝肾经的药材呀，它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先提升了我们的代谢能力。那所以说这是一个排毒的表现。嗯，那你身上肯定轻松不少。
1: 对，而且我要记得可清楚了，不到十天的时候大口这不就通了吗？是吧？
0: 对了，你这么说对了啊，这就是通了，通了就舒服了，通了就有劲儿了啊。
1: 对，我是深有体会。你看我这前胸后背啥的也不疼了，也不胸闷了。以前不能平躺着睡，现在躺着睡觉也没问题了。
0: 这回啊，咱就不用担心说晚上睡睡觉就睡过去这个事儿，啊，也不用害怕咱们随时随地就可能突发心梗，这个危险就没有了。
1: 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最近半夜也没犯过心绞痛，
0: 嗯，
1: 手脚也不麻了。之前我整天用两只手来回的搓揉。这回不用了，手脚也有劲儿了，脑袋不胀也不疼了。而且我在颧骨这里啊有一块可大的老年斑了，原来是发黑的，现在淡了不少。哎，
0: 这是把咱们体内的毒素排出去之后的一种最直观的表现，就眼睛可以看得到啊，身上的斑的色斑老年斑逐渐的减轻了啊。
1: 是啊，要不说我是真是服了，我要不是自己用了，谁能想到这一片1块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
0: 你们用的是1块钱一片啊？那个老外用多少钱呢？老外是8美金和50多，将近60块钱人民币了。虽然说咱们这个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在用的时候吧可以享受是最低的价格啊，1块钱一片，但是呢用的药绝对是好药啊。这里边的药材你包括人形手乌杜仲七仙草，主要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它这个药劲儿首先蘸着鲜活它就药劲儿大，再加上我们通过现代的发酵技术啊进行发酵提纯，每一片都富含864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首先这底气得足啊，气血得足啊，
1: 嗯
0: 啊，气血足百病除嘛。然后2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3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叫无毒一身轻，一劳永逸。所以说你看看你方方面面的越来越好，不但没有危险了，我告诉你最后啊咱们还能够益寿延年，健康长寿呢。
1: 哎呀，是啊，李老师，你看这回见到这么好的效果，麻烦您多给我开点呗。
0: 你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确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咱们治病呢肯定得是一步到位，一治就给咱们治好了，嗯，啊，好了，
2: 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可下的跟你通上电话了。嗯，哎呀，我是过去的一个老同志吧，给我介绍的。咱们这个节目啊我都听了几天了，
0: 嗯，
3: 但是我的情况嘛我想跟你说一说，我的情况和我那个同事的情况嘛不一样。
0: 嗯，
3: 他的毛病是啥呢？是胃溃

0: 呀，再就是甲状腺结节，
1: 嗯，
0: 还有那个肝囊肿，人家现在吃你们这个都治好了，所以我挺羡慕的。
1: 嗯，
0: 但是我跟他不一样啊，所以我就得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看我能不能用。
1: 嗯嗯，您说。嗯
0: 嗯，我爸是糖尿病，我就感觉吧，跟你通个话，我想问一问，我这心里就有底了。行，我就跟着你治；不行的话，我也就心里也就落底了吧。嗯。
1: 您
0: 嗯，就放心了。嗯
1: 嗯嗯。
0: 再一个就是吧，我同事吃的时候啊，是1块钱一片的，我就想问问，现在是不是还是这个价钱？
1: 哎呀，你看看。要不说咱们这很多的老顽病患者哈，就是都想这么一个事儿，说听的这个药挺好使啊，适不适合自己呢？不知道，想问一问。
0: 对对对。
1: 但是想问适不适合自己之前呢，还得先问问价格。
0: 对。
1: 啊，怕这个价格太高了，适合自己了，自己用不起啊，白问了。
0: 对对。
1: 我告诉大伙儿，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李老师给大伙儿争取的。
0: 好
1: 啊，我就是让老百姓不仅能够用得起，用好了以后还能不犯。好药如果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不叫好药，好不到哪儿去啊。
0: 对对对，
1: 就像有的药品出来了之后了，就讲了啊，我这药有效率100%，治愈率90%。我说哟，这药真好，你用过多少人呢？治过10个人，10个人里边9个人全好了。我说那叫好吗？合着就这10个人能用得起，其他人用不起，那好不到哪儿去，对吧？所以说我们要治，就要给所有的老顽病患者。你要在哪个地区听到高于这个1块钱一片的，给李老师打电话。
0: 嗯，
1: 虽然说现在啊，咱们全国各个地区有出现断货的情况，
0: 为我们这老百姓这些患者着想，我太敬佩你了。我想谢，首先我想谢谢你啊。
1: 您客气了。嗯
0: 嗯，哎呀，真是你能为我们老百姓说话呀，真是打心眼的佩服你。我虽然说是有退休金吧，但是你知道，像我们这个多病的，整天吃药，整天吃药，还月月都是月光族啊，真的没有钱呐。你说没有钱，你说这病还得治啊，不能不治啊。
1: 嗯嗯，
0: 真的是人老了，真的不容易。这有病以后啊，这人又老又有病，这活的就更不容易了，你说是不是李老师？
1: 这个李老师都理解啊，因为我的父母也是在我还没有经济条件呢，医疗技术啊没有实现到现在这种状态的时候都离我而去了，也是因为病。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做这些呢，也是我亲身经历过。老话讲，淋过雨啊就习惯性的给别人撑伞，我知道那种痛苦，只要是能够给咱们患者朋友解决问题的，我都会尽量去做。还是回到您的问题上哈，您刚刚说糖尿病，糖尿病多久了？
0: 好，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查出来已经有12也吃的，但是刚吃的时候吧还行，吃着吃着那个它就不行了，那个血糖嘛也不上下走，降不下来。后来这身上的毛病也就多了，接二连三的都出现了，没办法，我就打上胰岛素了。
1: 嗯，
0: 现在啊，早上啊能打22个单位的胰岛素，晚上打26个单位的。这餐前的血糖啊还是9点多，餐后就更高了，都17-18个这样，有时候还能高到20多个。不光这血糖控制不住，我现在害怕的就是我这眼睛啊，哎呀，真的，这个人家眼睛要瞎了，我都没法活了。现在要是老伴不在家的话，我自己熬的粥啊，然后淘米的时候，你说总觉得那个米里边吧，有那个小饭擦的也可干净了。那我总看着上面有那个黑点，我再去擦，怎么擦也擦不掉那个小黑点。哎呀，我那儿往哪儿看呢，哪儿都有小黑点。
1: 嗯嗯嗯。
0: 哎呀，后来我才明白，不是人的，是啊，上医生给我检查说我这是玻璃体混浊，而且我这个脸吧还骷髅。
1: 嗯。
0: 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哎呀，总觉得累呀，又累又乏呀。检查的那个大夫说，让我做那个尿检，那尿蛋白的。

0: 证也检查出来有两个加号。
1: 你这个证明肾功能也不行了。
0: 哎呀，是啊，这我一定要注意，将来可能会发展成尿毒症。我一听尿毒症我都懵了。我知道尿毒症啊，得上以后人财两空，活不了就多久了。大夫给我开了那个叫做什么醋酸泼尼松，还有那个黄葵胶囊。这黄葵胶囊我看那个药盒上吧，是个中成药，但是我吃了吧没有什么效果，没感觉有啥好效果。
1: 这个普通的中药吧，老师也是反复强调过啊，它效力还是不行。为什么呢？第一，药材你必须得是鲜活的，你这个效力才足。第二，还得发酵。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李老师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所以说常规的中药材咱们吃了，要么效果慢，要么就是压根就起不到效果啊。
0: 哦，你看这个我也不懂啊。那个醋酸泼尼松嘛，吃完能有点效果，但是不能停啊，得总吃啊，一停下来就不行了。
1: 记住了啊，但凡是西药里边带松字的药物，它几乎就是激素。激素呢，吃完呢肯定有作用，但是有严重的依赖性啊，并且这种药物呢，对我们的脾胃啊，对我们的肝肾功能影响很大，可以说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它治好你一种病，它可能伤害你全身。
0: 啊，你说的对，对，是这回事。我也知道光靠这些药是不行的，所以我就想找一个好一点的药，不然的话我这个咋办呢？我现在吃饭都吃不下去，那个腿脚吧都疼，而且我这手啊又麻又木，拿东西都使不上劲儿。在医院呢，我看到不少人呢都因为就是这个病啊，把胳膊给截了，把那个腿给截了，脚也给拉去了。呀，有时候我都不敢想啊，我一想我就吓得我都睡不了觉啊。你说要是我到这一步的话，哎呀，你说那咋活呀？你说死不了，这不活遭罪，活着现眼吗？不是，你说。
1: 你看为什么说我们把这糖尿病叫甜蜜杀手啊？原因就在这儿。啊，但是今天您这个电话答对了啊。首先啊，你看这个西药对糖尿病来讲已然是束手无策，黔驴技穷了。多少患者用西药啊，把这个病是最终带到了棺材里边。西药治疗糖尿病，这可能是越治并发症越多，越吃药越多。啊，但是老师讲过，自古中医无绝症。啊，你别说一个糖尿病引发的身上的多种并发症了，有多少恶性病最后不都是通过中医中药逆转了自己的命运吗？中国中医药是博大精深，糖尿病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它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呢，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什么、啊、再有呢，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肝肾有关。那么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啊，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堵到哪儿那儿就会出现问题，这样一来啊就会产生各种的并发症。你看经过仔细这么一推敲啊，发现虽然咱们身上毛病不少，但真正的病根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发酵中药老师天天讲反复说啊，我们怎么治病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就记着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一共三副药能够健康康复我们的糖尿病啊，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首先你血糖稳定了啊，吃饭这个胃口上来了，身体感觉有劲儿了，一共下来三副药，我就能够让你这个糖尿病彻底的从你身上摆脱了，而且阻断你一身的并发症。所以说时间紧，你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先定上。
0: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你这一说呀，我这心里有底了，我就觉得我真的看到我这病好的希望了。哎呀，我这心里亮堂多了。这心里就踏实多了，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1: 不客气啊，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呢，咱们工作人员呢会给你指导啊。先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时间用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

0: 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哎呀，李老师要感谢你啊，是你们那个发酵中药把我从鬼门关给我拉回来了，真是要谢谢你
0: 啊。
2: 可以说你是我们钱家的救命恩人
0: 哟。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的本职工作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2: 我是订了3副发酵中药，现在就剩5天的药了。
0: 嗯，
2: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李老师，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需不需要再用一段时间啊？
0: 好的，您说一下您具体情况。
2: 什么都要靠家人伺候，连吃个饭啊都得老伴喂，上个厕所吧都得扶着我去，扶着我回来。关键是我有那个前列腺增生，憋不住尿。尿急了呀就得赶快去，要不然就得尿在裤子上。
0: 嗯嗯。
2: 后来我老伴看我尿身上尿了几次嘛，就给我带那个尿不湿。
0: 哎呦，
2: 我那个时候过得真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点尊严都没有。哎呀，药也一直吃，针灸也扎了多少回，那钱花的多了，我就感觉什么白费呀，没一个真的有效果的。还好我知道了你们这个发酵中药，这才救了我，让我重新活了一回了。
0: 其实啊，很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啊，可以说是从无期徒刑然后一下就到无罪释放这个状态了。确实就是救命药，而且呢是专攻疑难杂症。我问一下老先生啊，您还记不记得用上之后咱们是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堵了，堵了咱就得给它通开。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这个药力是非常强劲的。所以说呢，它是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啊，别的药物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啊。咱们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2: 李老师真是这样啊，10多天的时候吧，哎，血压降下来了，真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好。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喝水啊、吃饭啊也不呛了。手脚感觉也有劲了，那个时候走路比之前也稳定多了，我不会东倒西歪，现在吃喝拉撒都能自理了。
0: 那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2: 血压很稳定，一直保持高压不会超过135，低压吧也就85左右。然后我家不是住3楼嘛，现在我自己上下楼都没问题。哎，跟那些老
0: 头儿不像过去那么煎熬了，对吧？
2: 对。
0: 那它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那个脾胃啊。这个脾胃来讲的话呢，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这个脑细胞呢就是需要大量的血液来濡养啊。所以说呢，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啊，也是啊。你看现在你这个大脑啊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和肢体了，而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就能够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尤其肾功能好了以后，几分钟就能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它就干净了，血压也就稳了。这个时候呢，老师的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的药吧，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2: 哦，好，有你这话我心里面就踏实了。
0: 停药以后吧，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注意一些保养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保持住健康的生活状态啊，长命百寿，益寿延年啊。
2: 哎，好，借你吉言，借你吉言，谢谢你啊，李老师啊。
0: 好，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 药王孙思邈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是良。

0: 良药不在苦口，发酵心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心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二零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2: 啊，是我，是我啊。
3: 哎，李老师你好啊，咱们这次发酵中药我用的快一副药了，比我之前用过的什么风痛宁啊、雷公藤所有的药都好使啊。我吧就是听说不少地方都断货了，不好买，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再订点。
2: 听得出来啊，咱们也是老患者，也受益了。
3: 对。
2: 具体怎么个情况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哎，我今年岁数不大，48。我就是这个风湿病啊。
2: 我猜着了，因为你刚刚说那个风痛宁、雷公藤，这都是治疗风湿的啊。
3: 哎，对对对，我吧现在还年轻，我就想让您给我把把关。
2: 嗯，
3: 其实我得这个病吧，我估计跟我职业啥的有关系。我吧就是都让你见笑了，我是学舞蹈的，年轻的时候吧，哎，经常说白了演出那爱美嘚瑟，为了舞台效果啊，穿的就比别人薄啊，就觉得好看呢。
2: 嗯，
3: 那就显眼呢。年轻的时候倒是不觉得咋样，那过了40以后那就不行了。哎呀，浑身呢窜着疼啊，手腕啊、肩膀啊，还有这个膝关能缓解一下。再就是我的肠胃也不好，经常反酸还打嗝，嘴里就发苦，觉得有味儿。不过这一副药下来，我这个关节就不疼了，感觉有那个热乎劲儿了。
2: 嗯，
3: 哎，摸着不像以前那样冰凉冰凉的、哇凉的了，现在这肠胃也好了。
2: 爱吃的东西你摆到那儿好像没什么胃口啊。
3: 哎，对，
2: 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啊，咱们以前那个脾胃经堵了，而咱们一通脾胃，通了咱这个脾胃经以后，咱这个胃口就跟着就来了啊，体质慢慢的也会变好，免疫力啊也会增强啊，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管给咱们通开了，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到脾胃了，化气生血了，这气血足了。第二，脾是我们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之一，所以说它提升了我们那个免疫能力，就抗病能力就强了啊。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给你通血脉啊，你像咱们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主要就叫骨痹之症，对吧？哎，感觉不疼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了吗？啊，但是
3: 是这么回事，
2: 它能够透骨治疗啊。你看你通血管的药多了去了，但是很多人吃完之后了达不到的效果，为啥？它透不了骨，因为它药力不够。发酵中药它一片零破病灶这儿就白搭，吃了也白瞎。哎，所以说你看很多风湿骨病的患者，一代代10年20年代半辈子的啊没治好，但是幸运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哎，都见好了啊。见好了行不行？不行，我得让你彻底好。彻底好怎么办？通肝肾啊，肝肾经通了以后，
3: 那感谢您呢。
2: 不用感谢李老师，这是李老师应该做的啊。再有一点，出于本心，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的家庭呢也是因为父母的慢性病呢搞得支离破碎的，所以说我在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家都拿不出钱，学费交不起，路费都没有，是政府给我们交的学费。然后呢，哎，包括你去帮助咱们进行宣传，其实这也是与人玫瑰只留余香，你这也是功德一件。但是呢咱不能见好就收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仗着不是特别严重，像你这种情况后面不用多，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用完基本上咱这个病根就给你拔掉了啊，到时候好了咱也不用再吃药了啊。
3: 哎，那就是我再有一副是吧？
2: 对，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药的话抓紧把这药备齐了啊。
3: 哎，行，感谢您呐，真是谢谢您呐。
2: 太客气了啊，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的，35-6979 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 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
4: 经济广播。
5: 春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6: 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25度，北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25度，北镇临海易县24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

0: 四到五级，最低气温短的应对生活中的考验，再难的困境也能慢慢迎刃而解。美好一天从有条不紊开始，周三早上好。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2: 郑子豪和他的女儿郑红霞逃离了京城，准备找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先躲藏起来。可是哪儿成想，是刚刚出了北京城，走出去还没有，满面红光，两眼恶叨叨的，肋下带着一把刀，这不是别人，乃是统领府的总管葛志彪。再看其他的人，多一半也都认识，其中有神卫营统领府索明。你看这过去这些人和郑子豪都梳头巴脑的，都不错，尤其郑子豪乃是统领府的贵客，相见之下他们对这郑子豪还挺客气，但是现在把郑子豪这一围住，或许还能够战败哪位。可是人家这二十来号人一起往上来，妇女得死于非命，因此今天不能来硬的，哎，得来软的。想到此处，没笑应几笑，这大总管，我们父女二人离开京城要办一些事情，不知您率手下人赶来有何吩咐啊？葛志彪在马上冷笑：“郑子浩，时间让你逃。”

0: 二不怨地，我也不怨什么人，都怨我没个主见，该教的我没教，不该教的我巴结。擦啦啦啦啦啦，说着话他把剑拽出来，来来来，哪一位想为那山统领结果我父女二人的性命，你尽管递招。他的话音刚落，骑在马上四大教师之一翻手雷任华、红霞，爹爹把你刺上了吗？女儿这一痛叫，他才感觉出来刺岔了，伸手把女儿抄在怀里。这回好，爷儿两个就跟喜人一样。可是就这样，郑子豪一个手抱着女儿，咕嘟咕嘟咕嘟一个劲往外躺。这可真是突发惊变，使得魏花雄和胡欢震惊不已。跟我魏家的情谊，他每当叫起我少爷来，是满含感情啊。那么现在谁把他杀了？我要按，因为那面啊人多势大，自己想抢女儿不容易。就算能杀人，你杀一个杀两个，人家人太多，你能都杀光吗？现在一看这一家人都在这儿，他。
1: 梵蒂，
2: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商务信息网。
3: 北镇临海易县24度。
4: 今天夜间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在半地下室带花园小院，可以种花、种蔬菜、种果树。小区环境好，适合休闲养老，月租1200元。联系电话是13841060，联系电话是13130601951，13130601951。
3: 接下来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单人沙发，50元。
4: 对，那今天打进电话了，本人再说一遍也无妨。
3: 就是告诉我们自行车卖了，26型号自行车卖了。
5: 我上早市买菜去了。
4: 啊，我们刚。

0: 米子，
1: 嗯，
0: 高粱米子。
1: 你看看，我看看这个署名叫李福生还说了，说谁出的主意啊？
0: 嗯，
1: 直播间，这叫什么呢？开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啊，可以为大家开通到8点钟啊，您稍稍提前个3-5分钟的啊，因为我们需要这个整理和刷新。
0: 嗯。
1: 微信公众平台呢，拿出您的智能手机，在微信里面。
0: 朋友说：“你看我这树枝，我车停在树下，他、怎么就这么巧把我车给砸了？”
1: 哦啊！
0: 有的朋友说：“你看我老爸就从那路过，就被这个树枝给绊倒了，是爱屋及乌了。”
1: 没错啊。涛声依旧啊，还补充了信息。他说：“等我把这小箱子打理翻新好的，我高低给你们两个发个图片，让你们看看。这里排一个团购的福利价，4盒啊！今天这嗓子怎么了？4盒不搞虚呢，直接打6折，99块钱4盒。每天的推送当中，后面那个留言那个
0: 里
1: 面
0: 了，
1: 有的时候就看不到了啊。
0: 对，您是发私信啊，发私信到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的私信里，对
1: 啊，
0: 上善若水，
1: 你这需要补水呀、
0: 啊！对，缺水，下节目赶紧喝点水。
1: 哎，对，咱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再会，
0: 明天见，感谢大家。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
4: 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书，毕竟呢这一次只有6000盒的数量啊，很多患者在价格方面也是存在有一定的压力，
5: 是是
4: 啊，都是在询问说这一次这六
5: 数，也是这两年呢也有一些患者开始陆续的开始使用。所以从企业方面呢，它整个的这个生产的量和批次呢，这两年也明显很多了。但是唯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在价格补贴方面啊，这个肯定是今年来讲啊，肯定是没有了。
4: 嗯，产的一个批次哈，
5: 对对，
4: 因为随着运用呼吸吐纳人群逐渐的扩大，啊，自然就需要更多的去浊毒的这个方剂来配合使用的。
5: 对呀、对呀。
4: 那只是说在价格上啊，起码今年那不会再有任何的这个价格上补贴了。
5: 对对，
4: 我们只能是花正价正常
5: 在。
4: 嗯，
5: 所以说就不会给身体带来任何的一些浊毒的形成。为啥说这方子好？好在哪儿呢？以平和之物取成分中之偏性来清身，出现一些广泛性的贫下有出血点、喷射性的呕吐，甚至会发生这个消化道的出血。你看，这都是这种药物性的毒，这一类浊毒，氨基酚也就普热喜痛，
4: 那常用的退烧药吗？
5: 是吧？
4: 嗯，
5: 这都可能导致这种药物性的这种毒性，对肝造成损伤。
4: 嗯，大家一定要高度警惕这个药毒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哈、
5: 对，
4: 因为很多病变损伤的发生形成，那都是和这个药毒堆积有直接
5: 啊，心脏啊、肝脏啊、肺脏啊、肾脏啊，甚至胃肠道啊、骨头关节等等，出现各种各样的病变损伤气质。
6: 这一平均下来，每盒去脂肪的价格非常就便宜了、我说什么都没想到，那么便宜的价格能用上国家级专利的方剂。
5: 尤其你这个这么长病史的糖尿病，你想想啊，并发症大量的这种糖浊啊，叫糖基化合物这类的浊毒，肯定堆积的越来越，这次呢也是很难得给大家呢还能提出